0: 一区队不讲道理，我们不能不讲文明。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同志们，撤，
1: 走
2: 走
3: 走走，
4: 集合，
5: 小心，
6: 站，
7: 向右转，
8: 向右。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他们都爷们儿呢。走走走，
1: 气势大叔啊！
2: 走。

0: 怎么回事？啊？
1: 连口令都喊不好了。什么原因？
2: 我对他们有看法。
1: 嗯。
2: 他们不宣而战，暗示诡计。
1: 嗯。
2: 他们不光明正大，还搞木马程序。
1: 嗯。完了。
2: 完了。
1: 看过吗？
2: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
1: 第一篇，第五段。
2: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1: 你背的不错嘛，啊？会想吗？更别说会用了。您那个木马程序解的怎么样了？
2: 正在解的过程中。
1: 正在解的过程中。木马程序进了你的电脑，你解不开；进入你的大脑呢？

0: 给你一小时时间，就你刚才读的这个《孙子兵法》，结合木马程序，给我写一篇心得，不超过500字。要说心里话，听懂了吗？
1: 是。

0: 26。
1: 怎么样啊？
0: 27。
1: 哎，这很公平，只要你们赢了他们，高原就答应交出密码。
2: 高原，
1: 你们不也就挣回了面子吗？
0: 高原他以为他是谁？28。
2: 他以为
0: 他是斐波那。
3: 斐波那契，别转词了，你到底比不比吧？
1: 是啊，你到底比不比吧？
2: 真是，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4: 七尺大树啊！
0: 哎呀！我的娘！

0: 什么叫？
1: 去告诉赵很清，这毕竟啊是你们区队的一个荣誉。嗯。
0: 不，还有我的面子。
2: 同学们，古人云：“痛打一切落水狗。”哎，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现在来看，赵汉卿他们区队对我们区队还是非常的不服气。鉴于此，我已经通过了中间人士，给他下了战表。反恐精英电脑对抗赛。哎，反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目的，彻底把他们放挺，让他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打得他们满地找牙。一句话，让他们心服口服。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有没有？
3: 有。
2: 好。
4: 局长，赵汉卿来了。
5: 立定，向左转。

0: 冰者，鬼道也。 上次野外训练，由于我不能及时排除电脑故障，导致我们区队的失败。训练场就是战场，既然我们是现代军人，脑子就应该转得更快、更灵活。将来在战场上，我们也许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 不要抱怨别人，不品质高尚的，不光明正大的，只有怪我们自己。尤其是我，军事技能还不过硬，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另外，面对失败，我没有正确对待，没有履行诺言，让二区队的同学磨刀，因此。 在这里，我仅代表一区队向你们二区队道歉，请吧，全体都有。
1: 办得漂亮，解散。来而不往非礼也。
2: 我现在就可以帮你解除木马程序，
1: 并告诉你它的使用。
3: 哎，不用了，我们已经把它解决了。
1: 不会换了硬盘了吧？高岩同学，你不但修改了注册表，而且还采取了隐藏通信。
4: 但是这些在我们的启动组里，并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
5: 乔立根，知耻而后勇，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嘛。
6: 哎，我怎么，你没完了啊？
1: 有啊，
7: 韩运啊，你当裁判，我放心。
1: 赵汉卿同学，不是我不想在你头上磨刀，我是想。 等毕业演习的时候，我们的刀一块磨。
3: 高岩同学。

0: 会失败的。
1: 敢接受挑战吗？
0: 等你。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近都没怎么合眼了。
1: 坐着我的指挥车，你就放心的睡吧。
0: 你的指挥车？哎，赵小青，我怎么一说话你就打断我呀？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
1: 那你可以找一个我等谈不了的话题。
0: 哎，咱们俩好像总是针尖对麦芒。
2: 报告。
3: 进来。
2: 我们奉命报道，请指示。
3: 坐吧。
0: 哎，对了，这次演习结束后就毕业了，有没有想过去哪个部队？
1: 服从分配。
0: 看到了吗？又打断了。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的想法是，到一线部队去，看看有没有机会立他几个一等功。
1: 哎，你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了。
0: 为什么？
1: 有我在啊。你只能立几个二等功。
0: 哎呀，张汉卿，你也幽默了。面对此情此景，我倒是又想起了古人的一句感慨：哎，你也不问我是什么。
1: 我知道。
0: 知道还不说？说呀。
1: 就不说，我憋死。
0: 哎呀，行了行了，说。
1: 己生瑜，何生亮？

0: 韩青，愿不愿意跟我说点掏心窝子？
1: 那得看说什么了。
0: 在军校里有没有目标？
1: 有，打败你。
0: 不是侮辱，我是说，女同学，就是那种毕业以后可以进宫的目标。
1: 有。
0: 我知道是谁。
1: 谁呀？
0: 我就说，憋死你！
1: 好了，说吧。
0: 萧海韵。哎，咱们俩可又从事同一个目标了。
1: 照样打败你。
0: 什么？
1: 照样打败你。
0: 行，那咱们就走着瞧。

0: 请进。一区队奉命赶到，
1: 二区队奉命赶到。
0: 知道叫你们干嘛来？
2: 请指示。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是想利用演习间隙，让我们两个区队展开对抗演练。
0: 根据演习导演部的安排，我们将在演习的最后阶段。

0: 第二点，利用一切手段找到并摧毁对方，同时保障己方的通讯安全和优势。第三点，肖海燕，许仙，
1: 到。
0: 你站到这儿来，许仙站到这儿。他们两个分别跟随你们行动，指挥部所有的指示命令必须由他们两个来解密，明白吗？
2: 明白。
3: 只有保障他们的安全，才能保证我们的胜利。
0: 谁当蓝军？
3: 我当蓝军。
4: 分错了哎。
0: 现在是6:30，你们的演习时间是32小时。明天14:30，红军准时进行炮火准备，在炮火准备前，确保完成任务。
2: 是。
0: 这可能是你们毕业前最后一次对抗，知道它的意义吗？
2: 知道。为今日荣誉而战。
0: 直升机马上就到，你们半小时后出发。
2: 是。

0: 请下载 C8 战机所有信息，启动卫星监视系统，监控蓝军动向，每5分钟传输一次图片。
1: 请监视红军动向，5分钟传输一次图片。下载 C8
2: 战区的所有信息、卫星即时图片、电子地图、天气预报，我都要。
3: 宋亮明白。
0: 赵爷爷，
3: 说实话，到底希望我赢还是输？
2: 废话，我是蓝军的一员，我当然希望蓝军赢。
3: 动八动八，卫星图片已下载，接收。
1: 好的，明白。徐队长，卫星图片传过来了。

0: 徐队长，召唤经他们进入六号隧道。
1: 咱们现在兵分两路，你带上徐倩，五个司机要全部车辆向县城方向全速前进。
2: 什么意思？我带徐倩，五个司机全部车辆？那你呢？
1: 知道什么叫诱敌深入，暗度陈仓吗？
2: 明白了，感情我就是内忧啊，您就是奇袭白虎团的眼尾才是吧？
1: 你的任务不光是当好诱饵，还要保护好徐倩。
2: 啊？
1: 他要是被抓了，咱们可就全盘皆输了。
3: 60米隧道，10分钟。匍匐前进2个来回都够了吧？你是说他们想瞒天过海？用汽车欺骗卫星？不可能吗？同学们，我手指的方向为正北，但是我们现在要往正南方面开进。
4: 为什么要朝南走？
3: 一，南面有大片的林地，我们进入林地后，可以躲开卫星的监视。第二，向南20公里。

0: 我们有一条公路，直通县城方向。什么意思？我倒想让赵汉卿看看，我们要用诸葛亮的智慧，加上最先进的装备，在漂亮的蓝天和白云之上，写上属于我们军人的荣誉。
1: 我们被抛弃了，不懂了吧？兵者，诡道也，这需要大智慧。你，还有你，平均每人背上30多公斤的设备，徒步行军，这可能吗？
0: 性格决定命运。
2: 赵汉卿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人，进攻是他的天性。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3: 快！
4: 军长啊，那两条腿啊追不上汽车轮子，
3: 但是肯定不会那样没辙。
2: 军长，咱是现代化的数字化通信部队，它不是游击队呀。
4: 别指望我会让你们停下来，要先走到前面，就得笨鸟先飞。
5: 来，笨鸟先飞，制高奔的，飞在飞到前面，翅膀早断了。他们现在的行进方向应该是从这儿到这儿。
6: 向红蓝双方传达指挥部命令，关闭卫星监视系统。
7: 启动应急机动通信。是。
8: 指挥部命令：关闭卫星监视系统，启动应急预案。
9: 局队长，行啊，连指挥部的脉都耗得这么准，提前一步就启动了应急通信系统。好，现在。 高原跟咱们一样，都只能摸着黑寻找对方了。
8: 哎，他可跟咱不一样啊，他可不知道咱们兵分两路，笨鸟先飞，是不是？
9: 是啊。好，准备联系小雷哥。
8: 是。

0: 喂，我是乔立根。
1: 乔立根，想办法增加电台回调功率，还有回调次数。对，别做得太笨，一步一步的来。
0: 明白。
2: 哎，这也叫现代通信演练？
0: 徐健同志，现代通信不光是靠技术，还要用脑，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信息手段。
2: 哎，这么说，在高原的电台监听范围内，赵汉卿已经消失了？
3: 徐队长，你说赵汉卿他们会在哪儿？
4: 按刚才他们行军的速度，应该离县城不远。可他们一个劲儿地往这个方向走，你们说为什么？
3: 为什么？
5: 县城电磁环境复杂，肯定有利于他们隐蔽。
4: 就这么简单啊？
6: 那你说为什么？
4: 诱敌深入。
7: 报告徐队长，县城方向发现信号。
5: 继续侦听。
7: 是。
1: 荣誉
8: 到。
9: 密码呼叫，告诉总部，我们离县城还有40公里。
8: 明白。128，
10: 八两四环，110度两，3153两高。
8: 完毕。

0: 出发！是。如果赵汉卿是诱敌深入，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1: 有早没早三竿子打。县城方向有很强的电台信号，在与不在的几率。

0: 都是50%。如果我们不去看看这50%的匣子里究竟有没有徐倩的话，那么只剩下一件事了。
1: 我明白，那就只剩下你把我也藏起来，一动不动，得到一个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平局。
2: 查一下红蓝双方现在的位置。
3: 停止前进，解通网络，用电脑向指挥部汇报咱们现在的位置。
4: 刚才不是汇报过了吗？
3: 再汇报一遍。
4: 嗯。

0: 军长，指挥要求报告我们现在的位置。
1: 好。哎，你不怕被战场监控监听了？用电脑。
0: 是。
2: 嗨，你看我小伞。
1: 你倒挺有闲情雅致的，走，上山。
2: 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1: 要想胜利，只有两条：保存自己，消灭别人。
3: 怎么了？走不动了？
4: 哦，少校同志，他这个腿摔伤了。啊，
5: 伤了一下。
3: 通信兵，装备不错嘛。
4: 上车吧。
6: 是。哎，谢谢首长。哎呦。
7: 有消息没有？
8: 没有，他们让电台保持静默状态，我们就找不到他们的下落。
9: 你别说了，我刚才终于真棒了，刚才真有你了，
10: 能把那个少校给骗了。
11: 哎，我说大个啊，咱干嘛不自己开车过去？
10: 就是
12: 偷袭，偷袭你听说过吗？
10: 我听说过，偷袭就是偷偷的袭击。
12: 废话。
7: 从地图和刚才那条路的走向来判断，他们应该是往南山的方向去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至少还有20公里的路要走。从这个过去大约2公里有一个采石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交通工具。
13: 那万一要是找不到呢？
7: 我相信天道酬勤。
13: 那就只剩下一件事了。
7: 什么？
13: 碰运气。
0: 武顺，你怎么跟他养？怎么跟他养啊？
4: 小周，
0: 到。
4: 老乡，你的羊没事吧？
14: 没事。
4: 检测室。
0: 是。
4: 什么问题？
0: 水闸漏水了。
4: 有没有补救办法？
0: 没有。
2: 啥意思？今晚你就在这儿宿营了？
4: 你留下，继续呼叫总部。
0: 是，就我一个人呢。
4: 还有徐倩。
2: 是。啊。

0: 啊，我现在才知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原来是这么的壮观啊！你说呢？
1: 我倒觉得你像一只兔子。
0: 兔子？什么兔子？
1: 守株待兔。这可是一条死路。如果赵汉卿他们要是找了过来，你连跑的地方都没有。
0: 肖海云同学，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你看，高处没有障碍，所以侦听的范围会更大，明白吗？
2: 报告学长，已经捕捉到红军信号，
3: 方位
2: 现场已清。
3: 好，加强侦听。
2: 是。

0: 搞定。
1: 什么搞定？
2: 什么搞定？
0: 现在，咱们准备出发。
1: 去哪儿？
3: 去哪儿呀？
0: 指挥部的电脑告诉我，现在高原的位置就在南山。
1: 南山。
4: 谢队长，你可真行，通过冰原电脑都偷指挥部信息了，是不是？
5: 报告，入侵网络原已查明，是赵汉卿干的。
6: 孺子可教啊！啊，高原危险了。

0: 要不要通知大个呢？
1: 打开现场，通知大个。
2: 哎，离县城还有20里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他们的腿没事啊？
4: 干了一天了，挣30块钱，还真没意思。哎，30块钱赚了，能别3吨羊肉泡你，而且还是油脂的。哎，哎，你咋把我的车开走了？站住！第200块钱。
5: 哎，
4: 正在军事训练。 感谢拖车无私奉献，暂时留下200元钱，拖车保证3点归还。解放军不错，挣了，挣了，走走走。哎

0: 知道，听到红警鸣马呼叫，是徐建的声音。
1: 鸣马呼叫，
0: 对。
2: 我们车辆破损，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徐建的声音，
0: 对。
3: 你的担心严重了，那50%也没早吧？
1: 是太假了。
4: 哎，大个，我发现红军的指挥车了。
5: 啊，在哪儿？给我。
4: 就在山脚下。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6: 报告区长，我们发现红军指挥车，请求指示，请求指示。
1: 就是一个枣也没有，这杆子也得搂下去。
5: 大哥，行动。
7: 大个儿，你怎么才来呀？
5: 徐倩呢？
7: 在这儿呢。
2: 报告指挥部，我们车辆破损，请求支援。
7: 我的表都快等到没电了。
5: 我毙了你！
7: 哎，高原呢？我还有好多假情报，要等着他来问呢。
5: 什么？是录音机？那他们哪去了？
7: 他们是到我们这里来了吧？
1: 赵汉卿他们肯定离我们不远了。
3: 趁他们还没有赶到之前，关闭电台，马上现身。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1: 大哥，大哥，
5: 石子，你们明晚回去。
1: 反正都一样了。
5: 大哥，大哥，
8: 听见请回答，听见请回答。
3: 他们怎么明晚呼叫？
8: 大哥，大哥，听见请回答，听见请回答。
9: 这就
8: 听见请
9: 投降了。
8: 听见请回答。
10: 大哥，大哥，
11: 继续守听。
12: 是。
10: 听见请回答。
12: 是。
11: 怎么回事？高原这不是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吗？
13: 没有什么故意不故意的，他的位置赵汉卿早就明白。
11: 高原到底在想什么啊？
5: 区长，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1: 大哥辛苦了。
7: 大哥别难过了，一场演习嘛。
5: 滚。
3: 高原，你心里到底现在是怎么想的？你说话呀！
1: 兔子该来了。
7: 区长，他们真的来了。
1: 还开着翻斗车，威风凛凛啊。
3: 高区队长，
1: 现在是2点整，军事演习时间是2:30，离了演习对抗结束时间还有整整30分钟。够了，
5: 下车。
1: 赵汉卿果然来了。
14: 高原，你没地方可去了，认输吧。
1: 我说过，在我读过的字典里，我没见过输这个字。
14: 你马上就会看到了。

0: 就写在你脸上。我早就说过，你太自信了。
1: 赵汉卿学习不错，他在用我教他的办法对付我。没想到这场演习会以一个平局结束，真遗憾。平局？你现在还说平局？
2: 赵汉卿区队长，上来吧。行。
3: 小
2: 海韵，咱们学过的滑翔伞程序你还没有忘记吧？没有。好，今天咱们再实践一把。如果在2:30之前，
3: 赵汉卿抓不到我和你小海韵，
2: 那么这场演习，
0: 我们蓝军就没有输。
4: 站长，看那儿！

0: 徐队长，咱费这么大劲就平了。
1: 徐队长，我们是不是中圈套了？
2: 还没结束呢，赶紧待命！
3: 是。
4: 徐队长，干什么去？

0: 部队已经在绿色阵地全面展开。杨子忠一，杨子351，方向六零七十八，六零七十八，杨子351，方向六零七十八，六零七十八。
1: 标子48，向右003。
0: 报告，赵汉卿已经闯入炮火覆盖区域。
2: 赵汉卿，还有15分钟，你的演习该结束了。什么？赵汉卿进入炮火覆盖区，他不要命了！高远，你是不是认为他不会进入炮火区，所以你早就想好了这个办法？你这会要了赵汉卿的命！
3: 闭嘴！
4: 那儿跑什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通济学院2005年年度阅兵现在开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2: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4: 我们将选一个人，
3: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5: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3: 不用了，谢谢。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2: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4: 四型原子分离枪，
3: 这才是我想要的。
2: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6: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3: 不，没有。
4: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2: 日军进村扫荡，
3: 从鬼子炸了荒村以后了，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4: 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2: 村民奋起反击，
3: 你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5: 我们自己造地雷。
2: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6: 鬼子要把人带走，
3: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2: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7: 有地雷，
3: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8: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7: 难得
8: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滑流音乐向世界。
2: 华东、宋元霞、
3: 秦阳石、李宇春、江苏盐城、陈大人赛，
4: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5: 我已经是终身队长了。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我是老百姓，不是土匪。
1: 胡说！
2: 你包裹里放的是炸弹，
3: 有黑帮就是炸弹。
4: 哎，大哥，闻见啥味儿没有？
1: 蛤蟆烟的味儿，还有人的臭味儿，这是土匪的味儿。土匪来了，
4: 给我打！
1: 打！
5: 县大队和城外的医连都打起来了，上级通知咱们，紧急转移到姚家屯。
4: 那这些伤员咋转呀？

0: 土匪猖獗，硝烟四起。
1: 有一股土匪和攻打县城的大股土匪分开，直接奔西去了。
2: 不快点，都给老子救人起来！
3: 敌人在路上有两个碉堡，如果有机枪，咱们很难上去。
4: 别动！
5: 当家的让人下山去找张金牙，上下夹击，灭了你们。
1: 现在有门大炮就好，几炮就能把这地堡轰平了。
2: 炮啊，咱们一定有，
6: 就有炮也没用啊，咱没炮兵。
2: 我会用，
5: 放。
0: 斗智斗勇，展开生死激战。
2: 勇们，咱们没有退路，只有顶住，才有活路。都来守住！
7: 老子就是死，也得带上你们这两个垫背的。
0: 密林追击。

0: 伙计，我给你打听一下呗。
1: 这个图你没看懂不？
0: 啥事儿啊？
1: 这个嘛，
0: 老板，我打听个道，这个道咋走啊？
2: 你到对面那个周铺问问吧，他是老户，也许能看明白你这张图。
1: 老板，
3: 来，
1: 还有座吗？
3: 有，来，
4: 行，跟着走。
1: 哥，热乎的。
4: 哎，老乡，喝点粥。
0: 我不喝粥。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人呗。赵山东认识不？
4: 不认识。
0: 哎，这是我爹画的图，这个地方咋走啊？
4: 这好像是县政府吧？哎，你这样，从这条街过去到十字路口啊，往南，具体你再找人打听打听，我也不认识。
5: 交通快点！

0: 上。
1: 这是啥人呢？
2: 司令陆保卫科吴科长。

0: 这么齐，坐司令员的车。
1: 谁说？李正，上去。
2: 吴科长，
3: 怎么样？犯人审了吗？
2: 没的，就等你。你不来，谁敢审？
3: 你叫什么名字？王顺。什么地方人？奉天的。你到罗北县做什么？找人。找什么人？我爹的朋友，赵山东。他住什么地方？县城啊。
2: 县城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爹没告诉我。那你爹都跟你说什么了？我爹就让我来罗北县找赵大叔，其他啥也没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来吗？
3: 我哪知道，我就看见有人拿枪骑马过来，我以为是土匪呢，吓得我就……
2: 嚷嚷什么？行，你们抓我来还不行，我嚷嚷了。你老实点。你跟我说实话，你去过饭馆没有？
3: 去了。
2: 带东西了吗？
3: 带了。
2: 带的什么？
3: 一个包袱。
2: 什么颜色的？
3: 黑的。
2: 包裹里都有什么？
3: 一件棉袄，三件单衣。
2: 你的包裹放什么地方了？
3: 炸弹一响，我就只顾跑了，包袱就给忘了。
4: 胡说！你包裹里放的是炸弹，放在了饭馆的柜台上，炸死了四名无辜的老百姓和两名地方干部。
3: 啥？我包袱里没炸弹，只有衣服。
4: 你少胡扯！有人看见你包袱里边装的就是炸弹，再不说实话，立马毙了你。
3: 我真没炸弹，我是老百姓。
2: 不是土匪，
3: 吴科长，这小子是个当兵的。我不是当兵的，我是做工的。你在什么地方做工？奉天兵工厂。奉天兵工厂，难怪你脚上穿着日本兵的皮鞋。
4: 啊，这个是小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爹在兵营里捡的。
5: 来，来，我。
2: 咱们到这儿这一个月，就连续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让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心疼。现在好不容易抓着一个，一定要震慑一下。可是还不能完全确定就是他。
4: 他刚从饭馆出来就爆炸了，他的可能的确很大。
3: 谁？
2: 要不这样，他不说包袱放在饭馆外了吗？他两个人去找找。
4: 是。
2: 好吧。
3: 所班长，
6: 到。
2: 你带两个人到饭店和店铺去找一个黑色的包袱，里面有三件单衣，一件棉衣，记住，一定要仔细的找。
4: 是。
6: 我，
4: 刘峰，跟我走。
7: 这，哎，吴科长，要不再回连部等等。好，大夫，那个啥药。
8: 好的，一会儿就扶您去啊。小王，去把六号药换一下。
7: 林医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8: 好。
9: 不让他们进去，这是什么三年两头？行政部那边的军队是干啥吃的？就是，
10: 怎么老出事呢？
9: 连长，俺们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也没找到黑包袱。
11: 包袱会不会被人拿走了？
9: 连长，饭店老板看见他拎着个黑包，等他走了，铺子里就多了个黑包，然后就爆炸了。
2: 不是他是谁？从他离开到小饭馆爆炸，中间有好几分钟，这段时间还有别人进出，
9: 关键是他有黑包，别人没有。
2: 有黑包就炸弹，
9: 不是他，他看见我们跑啥？
2: 好了，都别争了，我会军分区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早日公审公判，给县里老百姓一个交代。
9: 哎，吴科长，咱还没说完呢。
2: 老宗，眼下土匪比较猖獗，咱们千万不能手软呐。
9: 不是我手软，我是觉得证据还不够。
2: 还要什么证据？难道再让他炸死几个？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我马上回军分区，等汇报完再说。

0: 下，你们无缘无故关我一天了，我啥时候能走啊？
1: 俺不知道，那你得问连长。
0: 哎哎，那你们连长啥时候能来啊？
1: 你看你这话问的，那连长啥时候来，那是俺能说算的。
0: 哎，那这意思就是我今天晚上得住这儿了呗？
1: 那还用说呀，

0: 幸亏啊，今天把重伤员都转到分区医院了。哎呀，我几天都没合眼了。
1: 院长，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我和小刘盯着就行了。
0: 好吧。哎，分局让给驻守县城的连队派个卫生员，要不你先去盯几天，等新来的同志到了再换你回来。
1: 行。
0: 好，就这么定了啊。
1: 嗯。
2: 干啥？
3: 我要撒尿，
2: 你就不等天亮再撒？
4: 觉都不让睡好，
3: 这天都快亮了，你还没睡醒啊？
4: 等着，
3: 你快点呗，
2: 憋一会儿。赵狼呢？
3: 憋不住了，我
2: 快去。

0: 哎，大哥，你闻见啥味儿没有？你的尿骚味儿，是生人的味儿。你不就是生人吗？我没跟你开玩笑，好像是土匪的味儿，闻见没？
1: 没闻着。
0: 蛤蟆烟的味儿，还有人的臭味儿混在一起，这是土匪的味儿。
1: 你少跟俺胡扯，赶紧回去睡觉。
0: 不是，大哥，你现在应该把他们都叫起来，准备打仗。
1: 不用，
0: 不是真的。
1: 你少在这撒狗血，赶紧进去。
0: 大哥，要不你跟你们长官说一下。
2: 哎呀，不用。那有情况，哨兵会报告。
0: 哨兵可能已经死了。
2: 再胡咧点不揍你。
0: 不是，那我刚才在院里那么大声，咋就没人吱声呢？
3: 连长，连长，
4: 快快快！
2: 知道，连长，找打压歹人围攻蒋家队强梁谷。 咱们呀，把收成的这个链给收上就成，明白吗？
4: 明白。
0: 当家的，
2: 当家的，共匪有杂节，已经防备了。咱们站在东边的制高点，打不打？
4: 他娘的，弟兄们，快上，给我打！
5: 快上，上上！好。

0: 突围来了！县大队和城外的一连都打起来了，上级通知咱们，紧急转移到姚家屯。
1: 那这些伤员咋转呀？
0: 你带着能走的伤员先从红院出去，那块有个一米地，先躲躲，看情况再说。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别管我了，化缘正在联系县大队，让他们派车来。快，抓紧！
1: 小萌，快准备点冰杯，带到平台上。大家都起床了，快点，大家都起来。

0: 你别瞎猜想，知道打天上去了，你闭嘴。
1: 你正前方，别动，他马上就出来，打！俺打中，俺打中！你是不是新来的呀？咋那么笨呢？啊，俺刚来才3天。指导员，敌人回营太猛，制空点都在土匪手里。 外面的一排和南面的二排打得很艰难，他守不住了。
2: 徐建文，啊，兵们。

0: 你们要不向徐家湾转移。好，一班你们掩护，其他人立即撤。副连长，立即准备撤退。
1: 快撤！快撤！
2: 快撤！都死了！快撤！

0: 走。
1: 快出来吧，妹子，出来吧！
2: 还没好吃的，出来吧，妹子！要是再不出来，哥哥们可进去了。
1: 出来吧，
3: 来，
1: 妹子，出来吧！
2: 出来吧！啊，看着你了。
1: 进，妹子，别害怕。

快追！

0: 别过来！别过来！妹子，把枪放下，这不是你使的东西，这是个好货色来着。别，姑娘别！快走！快！
1: 别开枪！你放了吗？我怎么把他给你？

0: 快走。
1: 你是谁啊？
0: 你快走，我得听见枪声，马上就会过来。
1: 你等等，我们有五个伤员往南去了，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他们？
2: 佐助，
3: 到，
2: 犯人呢？
3: 啥？
2: 啥个屁！犯人呢？刘副，
4: 到，
2: 犯人呢？
4: 刚才还在这儿啊。

0: 你俩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看不住。
1: 刚才打得厉害，没顾上他。
0: 锁住，你听着，他要是跑了，老子毙了你！
1: 反正就去找，找个茄子回来。
2: 都听着，谁要见到逃犯，立刻击毙。
3: 是。

0: 快点啊！
1: 啊，好的。
0: 这都走了好几里了，人在哪儿呢？
1: 应该就在附近啊。
0: 你不是说在南边这边树林吗？现在不到了吗？那啥，我该走了哈。
1: 哎，小兄弟，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
0: 那我还回县城找人呢。
1: 城里现在不能去，等独立团来了消灭土匪才能去啊。是咱们的骑兵营，肯定是去县里打土匪的。小兄弟，
0: 啊，
1: 你说你要找人，找啥人啊？
0: 我去县里找赵大叔，让他证明我不是坏人。
1: 坏人？你是不是守城连队抓住？
0: 不是我，我不是土匪。
1: 我没说你是土匪啊，但是小兄弟，你还是应该跟我走。到了姚家湾，宗连长他们都在那儿，你可以把事情说清楚。
0: 我好不容易才出来，我要回去又得被关起来。
1: 怎么可能再关你呢？你可以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呀。
0: 这件事跟他们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就更应该回去。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他们也不会冤枉你的。可是如果你跑了，这个事情就再也说不清楚了。你想一想呀。
2: 不知道县城的情况怎么样？哎，公爵应该回来了吧？
3: 不行，再派人去看看。
4: 已经派侦察班出去了，有情况他们会随时报告。
5: 王顺，俺们都以为你小子跑了呢。
6: 我没干坏事，跑啥呀？
5: 哎，王顺，你是在哪儿离开咱们？这没觉着你就没影了呢？
7: 不住，
5: 你在这磨啥牙呢？
3: 副连长，俺问问他。
5: 少废话，把他捆起来。
3: 副连长，他
5: 什么他？捆人。
3: 是。
5: 赶紧的，
1: 哎，等等，王副连长，这个小兄弟他救了我们，不是坏人啊。
5: 林医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什么没关系？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捆着他干什么？
5: 有些情况你不了解。
1: 他又跑不了。
5: 你咋知道他跑不了？你磨叽什么呢？
1: 他要想跑早跑了。小兄弟，你别害怕啊，事情一定会弄清楚的。
5: 左柱，
3: 哎，
5: 看紧点，不许他乱说乱动。
3: 是。
5: 站！报告连长，占领县城的土匪抢了粮库后已经撤走，分区骑兵团正在向南追击，营部命令你连立即返回驻地待命，
2: 准备集合部队。
3: 好。
1: 哎，宗连长，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反映。
2: 是林医生，有什么事你说。
8: 王顺，这把枪给俺吧。
5: 给你？那一切缴获又归公，你不知道啊？
8: 班长，人王顺又不是公家人，缴获的归啥公？
5: 你一个心密蛋子，你懂啥呀你？
2: 副部长，
3: 连长，
2: 走下去看。
3: 连长，这要是让副连长知道了，那又得收拾俺呢。
9: 让你解开就解开，这么多话呢。
3: 是。
2: 抽烟吗？
8: 我不会。
2: 枪法不错，哪儿学的？
8: 本来就会。
2: 你是怎么知道土匪来的？
8: 土匪身上有股味儿，我能闻出来。
9: 这么说你很了解

0: 湖北人，
1: 也算不上很了解，就是跟他们待过一阵子。
2: 有这事儿，来说说听听。
1: 我爹临死之前让我去罗北县找一个叫赵山东的大叔，我在去的路上就碰见胡子抢劫，我身上又没钱又没物的，他们就逼着我给他们做饭。后来天天在林子里转悠，前些天他们下山去抢粮食，我就找了个机会跑了。
2: 你爹是做什么的？
1: 做工的。
2: 家里还有啥人？
1: 没了，我弟弟和娘在前些年逃荒的时候没了。
0: 你说的这个赵山东是真名吗？
1: 我也不知道。
3: 那怎么找他呀？
1: 他这个人好找，个儿大，脸黑，山东人，笑起来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前些年他还经常去我家找我爹呢。
4: 你认识县委的赵洪民吗？
5: 好像听说过，
4: 跟他说的样子有点像。
5: 这好办，回头让他见见赵洪民同志就行了。
6: 哦，连长，侦察班说有一股土匪和攻打县城的大股土匪分开，直接奔西去了。
5: 多少人？
6: 六七十人。
5: 好，让所有伤员都留下，其他人跟上这股土匪，打掉这伙龟孙子。
6: 我们孤军深入，会不会有危险？
5: 危险肯定有，但是咱人多，装备好，有优势，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6: 要不要向团里请示一下？来不及，请示完了，这帮胡子早跑得没影了。
5: 立即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6: 是，吹集合号，集合。
7: 指导员，王顺怎么办？带上走。顺子，跟我走，走，冲啊！
8: 林医生，小刘，你带着伤员跟县大队同志先回去，我跟他们走。
9: 他们是去打仗，
8: 就是因为打仗我才必须去，连队一个卫生员都没有。你把伤员照顾好，不用担心我啊。
9: 好，快。
6: 连长，是你让松的绑，这犯人咋不绑上？
5: 你看他像坏人吗？
6: 这要是让吴科长知道了，咱们的觉悟也太低了。
5: 吴科长，我是不在的。
6: 我是觉得我们不能太麻痹，土匪现在这么猖獗，更何况我们现在……
5: 别说了，我心里有数，让各排排长警惕着点。
6: 是。王顺，你救那医生也跟来了。

0: 快点，都给老子救人起来！
1: 连长，找不着土匪印记了，你看这周围都一样啊。
2: 这不是一出山口就错了？
1: 不会呀，刚才还有印记呢。
2: 他们往这边走了。你咋知道我那边走了？
1: 我看，这有根折断的树枝，上面还有马的毛。
2: 不可能，土匪没有马，
1: 他们肯定有马。
2: 马这些路不拉呀，人能憋得住，牲口能憋得住吗？
1: 胡子都给马套上马粪蛋，满了就埋掉，所以咱们看不到。
2: 这马粪，听王顺的，
3: 贝奇，
4: 一班长到，
3: 你们打头
4: 是。

0: 易排长，把那小子看紧点，别让他把咱们带到沟里去了。
1: 是。
0: 林医生，把药箱给我，我帮你背，你都快跟不上了。
2: 没事儿，我自己能行，你还扛着机枪呢。
0: 你就别客气了。

0: 我们找不着了，
1: 咋了？
0: 闻见焦炭味了吗？
1: 好像有点。
0: 林子外边可能有村子，或者是土匪的落脚点。
1: 散开，准备战斗。
2: 一百，跟我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除非可能已经过去了。一排长，你带几人去看看。
1: 是，一排给我找。
0: 拿着。
2: 去救救俺媳妇吧！
3: 大哥，你先起来。
0: 媳妇，我一土匪给抢走了。
2: 大哥，大哥，
0: 长官，救救俺媳妇吧！
2: 你知道我是谁？
0: 长官，这还是个土匪，你求他干啥？你说啥？嫌人土匪啊？你就跟上，我不是土匪，我告诉你，少跟老子起屁！
2: 你陪着，
0: 俺的全是个不长眼。我不是土匪，我就不信你敢开枪！
2: 你陪着，
0: 来呀！
2: 哎，你快走！你这是干什么呀？把枪放下！
0: 这事你别管。
2: 这事我必须管。
0: 把枪放下，小科长，啊！干自己活去。

0: 林医生，还是把包给我吧。没事，我自己能行。你就别顾着了，路还远着呢。谢谢你啊，王副院长。没事。
1: 前进，咱们赶上了，啊，这里边还是热的。
2: 连长，连长，你快看，这是俺媳妇身上的呀。
0: 你咋知道？
1: 俺当然知道了，这是俺给俺媳妇买的。
2: 他们为啥不买火了？可能快到老巢了。
1: 连长，咱快追吧。
2: 哎，老乡，你先别急。
1: 俺媳妇还在他们手里，俺能不急吗？
0: 行了，队长，把担子后边。
3: 俺媳妇咋整啊？
0: 直接找老乡，着急也没用。
3: 俺媳妇在他们手里。
0: 我们现在跟你一样的着急。
3: 是。咋的了？
4: 不许动，动一动打死你！
3: 别开枪，别开枪！俺们是老百姓。
4: 老百姓跑着大山里干啥？
0: 长官，俺们真是老百姓，在山下活不下去了，才在山上找口饭吃。
4: 都把枪放下，放下。
0: 老乡，你们别怕，俺们呢是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那个老八路。
4: 八路，八路不是在关里呢吗？咋上这来了呢？
0: 俺们是来打土匪的。
4: 打土匪？就你们这些人？
0: 俺们大部队在后头呢。
4: 那你们是先锋啊？
0: 对。
4: 那你们是拐错道了，西面那座山啊，就是土匪鲁豫刀的老窝。
5: 来，哎，民国19年，张少率的队伍从宜兰过来剿匪，那时候咱年轻啊，他请俺去当向导，让俺带一个营，那营长现在还记得呢，姓牛，叫牛传武，那个子高，山东人，300多号的队伍哈，光机枪，20多挺。
6: 可这仗一打起来哈，熊了，
5: 让他们土匪给打的，找不着北，吓得我呀，赶紧这脚底抹油，我溜吧。
7: 咋的？怕土匪日后来找你算账？
5: 那是啊，他们他妈扒了屁股跑了，俺们呢？
6: 老乡，您放心，这回咱要不把土匪给灭了，绝不撤军。
5: 这长官啥阶级啊？
7: 指导员。
6: 指导员是啥官啊？相当于连长。<笑>要是
7: 旅长刚说这话哈，俺还信。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总政委说的。
6: 总政委大还是旅长大呀？<笑>
7: 当然总政委大了。
6: 啊，好了，老黄啊，告诉司务长，把老乡的野猪钱给算了。
7: 好。
5: 哎，
7: 那你们不就是太客气了吗？老乡，我们还得谢谢你呢。 你打的这头野猪，给我们全连都赶上了生活。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你别太伤心了，啊！谁？他没事吧？
1: 新媳妇让胡子裹着了，能没事吗？姓王的，你在这干啥？我告诉你，最好别瞎出来乱窜！
0: 哎，易排长，你别动不动就拿枪指着人，他又不是土匪。
1: 林星，这事你不知道。
0: 不管咋的，把枪先放下。
2: 林医生，到屋里睡吧。
3: 没事儿，大家不都是在外边宿营吗？
2: 连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还是去屋里睡吧。
3: 谢谢你啊，王副连长。我是不放心王顺儿，他跟一排长顶着劲儿，都是犟脾气。啊

0: 这山啊，这天珠峰，胡子们呢都在这山里呢，大概啊有七八十人呢。他们大当家的姓鲁，外号叫鲁一刀，传说他呀一刀就捅死个熊瞎子。三年前啊，他跟日本人在一起共过事儿。这小子，他抢男霸女，他坏的脚底都流脓。
1: 还有别的路吗？
0: 这山啊，自古就叫小花山，就这么一条道。
1: 敌人在路上有两个碉堡，如果有机枪，咱们很难上去。
2: 硬冲肯定不行，伤亡会很大。
1: 走，回去合计合计。

0: 打仗就会死人，王祥福的老婆在土匪手上，咱们不能不管。土匪仗着天险打，把所有火力集中在山道上，咱们怎么上？老办法，正面强攻，两翼用手榴弹包抄。
1: 山道非常陡峭，两翼肯定跟不上，得另想个办法。
0: 想，坐这想，永远也攻不上去。
2: 这是啥话呀？咱这不是开会商量的吗？
0: 行了，都闭嘴。连长，土匪现在还没发现咱们，兵贵神速。 现在打是出其不意，如果一旦被土匪发现了，那成功的几率就会小。
3: 行，天黑行动，一排长，你派单人主攻。
4: 是，
3: 大家分头准备。
5: 是。
3: 一排长，你们顺着正面阵容往上摸，尽量靠近地堡再打。二排、三排在两翼侧应，记住，首先炸在地堡。
4: 是，一排固守。

0: 是卖大烟，一辈子无儿，只养个女婵娟。
1: 时候不早了，去吧。

0: 都是福气了，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你叫啥？老子问你话呢。
1: 当家的。
0: 是。

0: 公爵来了，
1: 。
0: 老实点儿。

0: 俺大二排冲上去，不行，憋一会儿太猛了，冲上去送死。告诉二排，集中火力，尽量让敌人地堡冲着一把干枪去了。
1: 是。
2: 你们怕死，我上。
1: Ugh!

0: 站住！让我看一下你的伤口。没事，我是医生，这是命令。坐下。
1: 我得罪过你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躲着我？我爹跟我说，让我离漂亮女人远点。
0: 你才多大？你爹就告诉你这些？我20了。那你该叫我大姐。 谢谢你啊！昨天晚上你又救了我。听指导员说，你要找的赵大叔可能是县委的赵红林同志。你认识他？哎，别动！等咱们回去了，我一定会带你去找他，肯定能证明你的身份。真的？林医生，你对我真好。
1: 像姐姐，可惜我没姐姐。
0: 那我就当你姐姐呗。

0: 连长，土匪把俺们排长跟刘副关木桩上了。连长，你让俺带人把他们抢回来去吧。
1: 土匪就等着你过去的。连长。
2: 三下这伙共军没上套，没有进攻。
3: 坐吧。他没有不是小号，可为两个死鬼来索命。要俺说，就冲他一家伙。
2: 当家的，万万不可下山，冲下去失去天险，损失那就大发了。
3: 前怕狼后怕虎，
2: 你说咋办？
3: 眼巴前共军没走的意思，
2: 是不是派人去北山找北山的张金牙，请他携手里外夹击，灭了这帮共军？

0: 张金牙人多强多，早有吞安之心。这回自己送上门去，这家伙会不会趁机下手？
1: 张金牙再可怕也没有共军可怕。
2: 当家的，是怎么个理儿啊？
1: 已经整整三天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一连肯定咬住了他们。
2: 要不，我带义营去找找他们。那一带山高林密，别说100人，就是进去10000人，恐怕什么也找不到。
1: 我估计，中联党他们很快会派同学员来送信，到时候有了准确的位置，我们再出兵增援。那个爆炸饭馆的罪犯，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连队？如果在的话，会很危险。
2: 这个老总，早在姚家屯的时候，就应该把犯人送到县大队了。是啊。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东古博颜一品鲜，滴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颜不减鲜。
5: 5050，治疗失眠，5050胶囊。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7: 只养7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看来周围确实没有能上山的地方，
4: 同学员往返至少得5-6天，他觉得这样等下去他不是办法。
5: 咱们在这儿，土匪就不敢下山，不下山他们就跑不了。
3: 王祥福最近情绪特别不好，他媳妇儿在土匪手里好几天了。
5: 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啊，为了一个人可以牺牲全连？
3: 我不是那意思，
5: 我是连长，我不能拿战士生命去冒险，我要等上头援军。
3: 孙子，看来这边没有上山的路啊。
6: 班长，

0: 动！
1: 哎呀，说，你是干啥的？
2: 三国大人，俺是收山货的老客。
3: 收山货？收山货用日本军刺？
2: 这是俺捡的，进山可能遇到野兽，恁要是喜欢，恁拿去。
1: 别动，把手举起来。
3: 你进林子收山货，为啥没伴呢？
2: 俺真是收山货的，俺上有70岁老母，下有吃奶的娃，全靠俺一个人养活着，全靠俺一个人，求求你放了俺吧，求求你。
1: 行了行了，别说了，你走吧。
2: 谢谢，谢。
1: 真的，走。
3: 传号的，站住！
4: 班长，快开枪！快开枪！他是土匪。
1: 你要干啥？
4: 嫂子，快！
5: 收山，俺是收山货的，八路不打老百姓。
4: 七百，
3: 你看清楚，
4: 他是八路，我不是。
5: 啥来的？

0: 救命啊！
1: 孙子，你们看着办吧。
0: 八路爷爷，别走，救命啊！救命！
2: 说吧，哪个柳子
0: 啊？啊，不是，啊，不是。
2: 你说不说？
0: 不是，
2: 累死他。
0: 累。阿苏，阿苏，俺是小华三呢。
2: 下山干啥去？
0: 当家的让俺去采盘呢。
2: 撒谎！
0: 累死他算了。
2: 别，勒死太简单了。你们胡子把人衣服扒光了，绑在树上让虫子咬死，那叫啥？
0: 穿花。
2: 那用树桩子把人插死，那叫啥？
0: 看地。
2: 好，这两样你选一下吧。
0: 阿叔，阿叔，当家的让俺下山去找张金牙，上下夹击，灭了你们。
3: 看来鲁豫刀已经坐不住了，他在想办法。
4: 咱们的通信员肯定已经到了，分区一定会派援军过来，只要拖住敌人就会消灭他们，
3: 不能大意，以防这帮土匪狗急跳墙。咱们在这儿，在这儿下山通道修筑工事，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4: 是
5: 是是是。
6: 来喝点水啊，辛苦了。
7: 这么太累了。
6: 哎，喝口水，别坐。
7: 谢谢大娘。
6: 哎，喝点啊。哎，
7: 干嘛吃饱了？哎，这要是有门大炮就好了，几炮就能把这地堡轰平了。
8: 那是啊，1938年的冬天，小日本的讨伐队进山，拉来了4门大炮，
7: 这还没能打呢。
8: 这胡子啊，都他妈投降了。
7: 可是咱这没大炮啊。
8: 炮啊，咱们一定有。那怕是啊，你们这些兄弟呢，玩不转的东西。
7: 啥？有炮？
8: 小日本的，钢炮。
7: 真的？在哪儿呢？
8: 去年光伏前啊，小日本啊，往牡丹江这撤，
7: 走到也就这一带吧。这日本投降了，
8: 他们就把这炮啊拆了零件，埋到离这20多里远的熊瞎子沟了。
7: 你见了吗？
8: 俺倒是没见着，俺那弟兄他是看见了。他当时啊给这日本兵当挑夫，这今年过年初3的时候上来找俺来了，说是啊要把这炮挖出去当铁卖。这没等去呢，他得伤寒，那死了。
2: 哎，大叔，那你对熊瞎子沟熟不
8: 熟？
7: 就这一带方圆个180里的，闭着眼睛都能摸着。
2: 啥？
9: 这种谣传多了不一定可靠吧？那万一是真的呢？咱们就能炸掉那两个地堡了。
10: 你懂啥？春天那次有个老乡说在八营子有日本人埋的弹药，结果一个排的人挖了1星期连影都没有。你就别捣乱了，忙自己事儿去吧。
9: 就是有炮也没用啊，咱没炮兵。
2: 哎，我没当过炮兵，但我会用。
10: 你会？你不怕风大伤了舌头？
2: 我11岁的时候就跟我爹进奉天兵工厂当学徒，我在修理所揪过炮叫过炮。
10: 我看可以试一试。
9: 也罢，死马当活马医吧。你要谁跟你一起去？啊，
2: 我要索班长帮忙，大叔当向导。
9: 这炮有多重？
2: 这个不一定，步兵炮重。迫击炮轻一些。
9: 行，那非战斗人员都给你，王祥福和林医生也跟你一起去，但是一定要快，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回来。
2: 好，
10: 连长，

0: 哎，没事。
1: 老胡，老胡，啊，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本身就是个爆炸犯，怎么能信他呢？
2: 这几次战斗，他表现不错，连长很信任他。哎，
1: 你想想，第一次战斗他是为了救自己才报的警，第二次、第三次他都是为了救林医生。林红长得好看，他很可能是贪图美色。
2: 老王，是你觉得林军医好吧？
1: 老胡，我这跟你说正事呢，你扯哪去了你？我是觉得呀，万一他把林医生跟索班长交给土匪，咱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2: 那跟连长说说去。

0: 王氏要投敌，早就投了。再说，那天要不是他提前发现土匪来了，咱们的损失都不敢想。
1: 连长，他是为了救自己才先救的咱们，啥鼻子？俺就不信他能闻出土匪来。
2: 要是按这个思路，王顺也有可能知道土匪要来。
1: 话说回来，这大山里咋可能有炮呢？这不瞪眼说瞎话，做梦娶媳妇吗？他毕竟是爆炸案唯一最可疑的人。
2: 连长，就再派人去看看，如果他们要真是在找炮，那就好；如果不是，就马上带他们回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好，但是不能去一个班，这里啊会随时发生突变。
1: 二排长，一定要沿着他们的路走，王顺的枪法好，绝不能给他出枪的机会。
3: 明白，
1: 出发吧，
4: 走。

0: 你年纪不大，为什么枪打得这么准啊？哦，我11岁的时候，我爹就带我到奉天兵工厂去当童工，每天修枪、叫枪，所以对枪特别熟悉。哦，怪不得呢。哎，林医生，你家是什么地方的呀？
1: 吉林。哦，
0: 那你家都有啥人呢？
1: 母亲。
0: 就你娘一个人？
1: 我有个弟弟，在西北当兵，他跟你一同岁。那你爹呢？我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啊？没什么，我父亲也是军人，3年前在淮北打仗的时候没了。顺子。 你想过将来干什么吗？
0: 当兵。我爹让我来找赵大叔，就是让我参加民主联军的。
1: 我弟弟当初也是成天念叨要当兵，我妈哭了3天也没有把他拦住。他跟你可像了，愣头愣脑的，可让人担心了。对不起啊。 我不是说你，
0: 姐。

0: 孩子们，下面就是穷鸭子沟了，啊，都下来吧。
1: 哎，好。
0: 哎，哎，哎，都向我这边下。
1: 林医生，小心点儿。
2: 小心啊。
0: 没事吧？没事。来，下。哎，别下来了，好像错了。哎呀，好像是那边那条道。大叔，你不是说闭着眼睛都能找着吗？俺这不是一直睁眼睛的吗？这前面啊。 就是熊瞎子沟，这炮啊，肯定是在这一带呢。日本人是去年8月份来的这儿，草木很密。我寻思着要想藏个安全的地方，可能还得往前。一会儿啊，大家注意一下草木稀少的地方啊。
3: 走，走，
0: 顺子，
3: 哎，这片林子太大了，要不咱分开找吧。啊，
0: 来，
3: 挖，挖吧，挖。
0: 老孙，
3: 啊，我看这么挖不是个事儿啊。你看，你看这周围的土疙瘩，不像是埋过东西啊。

0: 来。哎，林医生，你干啥去？
1: 哎，您姑娘到后山去方便去。
0: 林医生，那你小心点。
2: 知道了。
3: 俺看咱们在这找炮，就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多。
0: 行了，你少说点上气话。
3: 我不是说上气话，我是怀疑能不能找到炮。
0: 你啥意思你啊？你说我瞎掰呗？我这么大的事儿，我敢瞎掰吗？我跟你说，这地肯定有炮。要没有炮，俺弟兄能带我过来吗？
3: 那他要骗你呢？
0: 你愿信不信？你要不信啊，你就走，看他们胡子啥时候能放你媳妇。
3: 你说啥呢？
0: 说啥怎么的？
3: 说话怎么的？
0: 说啥怎么的？
4: 你们俩没完了！你俩别吵吵了，我相信大叔，这肯定有炮。
0: 对，都坐下。老王，来坐下，坐下来，来。王顺说的对，咱们今天来啊，就要有这自信。消灭山上那帮土匪啊，就只有一个办法，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门炮。

0: 领导，你慢慢往后退，千万别跑。左班长，你从那边过去。
1: 好，
0: 我从这边过去，把他掩开。姑娘，你别跑，咱有枪，熊瞎子怕枪。

0: 我行，没事吧？
1: 死我了！来，哎呀！哎呀！大爷，大爷，你再坚持一下，你这个伤也不算重，包上就行了。
0: 他妈这把快枪在我手里，早他妈毙他了，还能让他活着绕我？哎呀！
1: 你好好休息一下，来，哎呀，喝点水。
2: 顺子，来喝点水吧。不喝。来，这个给你。还是你拿着吧，比我拿着管用。
3: 妹子弹了。我这个人笨，枪一直都打不好。我爹说呀，打枪最重要的不是瞄准射击，最重要的是信心。你举起枪，面对的都是你的敌人。
2: 你首先要击中对方，才能保护自己。要是没信心，或者不相信自己的话，那枪永远都打不好。
4: 你年纪不大，懂得还不少啊。
2: 我懂啥呀？都是我爹说的。来，这是你的。天不早了，我去摘俩火把。
4: 孙子，我看还得再往里走走，说不定会在林子深处呢。 我先去看看。

0: 哎，你别愣着呀，帮忙扛点藤草。
1: 嗯。
0: 带松胶的树皮烧的时间长，多做几个。要是今天晚上再找不到炮，就麻烦了。
1: 要是万一没找到炮，可怎么办呀？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担心。
0: 我相信大叔不会瞎说，我有信心，炮是必须要找到的，要不然大家都有可能被胡子灭了。

0: 按照常理，藏东西的人应该会留下一些记号，以防回来找。大家注意树干上有没有印记。
1: 哎，索班长，你来看，这有块标记。
0: 大家看看周围的树干，看看还有没有相同的记号。 哎，这咋虚的呢？啊！哎呀，小心！医生，小心，小心，快！这好像是个熊窝，大家小心！啊！

0: 心里边好像有东西。
1: 这是啥呀？
2: 咱们找到了，这是瞄准器。
1: 哎呀，瞄准器找到了！
0: 来来来，先生，快往！
1: 这小日本的脑袋太他妈好使了，为了防失救，他们把这木胶灰和乌鲁草都他妈垫到了底下。啊，他哪知道这熊瞎子专门愿意在这干燥和氧气打洞，他帮了我一爪子。你说俺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
0: 大叔，别说了，凑近点，照这儿来。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叔，你没事吧？
1: 大叔，来，喝点水。
2: 班长，咱不能歇太久啊，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1: 大叔，怎么样？能不能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平路了，问题不大。
3: 走，走，走！谢谢。谁？
4: 左柱，是我。
3: 是二排长，来，快扛上来。
4: 谢谢你了，
3: 应该的。二排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4: 是副站长担心，让我来看看你们。
3: 孙子，我来，你歇会儿。

0: 装就行。
1: 这能打响吗？
0: 能。
2: 大家都辛苦了啊，多吃点，多吃点。吃完了抓紧时间睡吧。啊，
3: 真的
2: 啊，没事。
4: 小王，哎，带几人在林子里多生几个灶火，把烟弄大点。
1: 好，
5: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三丫的闺女在修筑公司，想保姆围死在三丫。
6: 他们在等援兵，
5: 感觉援兵是不是到了？灶火比昨天多了一倍啊！
7: 放屁，援兵是飞过来的，他们最快也得三天才能到。
5: 按时间，马副官昨天应该回来，是不是栽了？
7: 告诉弟兄们，准备今晚下山。
8: 是是。
7: 去去。
1: 来，小心小心小心，快点啊！

0: 这啥炮啊？92步兵炮，是榴弹炮的一种。哎，索班长，拿个炮弹给连长看看。连长，哎呦，乖乖，
1: 这家伙要是炸了可不得了啊！
0: 就这四发，
1: 够了，一个地堡两发。
0: 王顺，你用过这炮吗？
2: 没有，啊，这能大响吗？
0: 我打过加农榴弹炮，道理跟这一样。
2: 王顺，你小子真能炸掉那两个地堡，俺回去给你发军装发枪，让你参军。
0: 啊？我以为我已经是兵了呢。
2: 你小子想得美。集合训练，准备战斗。

0: 准备好了。
1: 好，先搞着点动静。
0: 是。
1: 准备。开火。
2: 哎呀妈呀，公牛又进攻了。
3: 是不是公牛的大部队来了？
4: 咱们怎么办？
5: 好吗？
2: 别慌，都别慌，赶紧通报大掌柜的。皇上，啊！他娘的，共军大部队根本就没到，他们没大炮，只能是来送死。咱们趁着机会，正好冲下去。弟兄们都不要怕，回阵地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6: 快回阵地，回阵地！
1: 来，桌上。

0: 绳断了。来，给我。来，拉。准备。
1: 游民别怕，肯定是土八路组织的土炮，打不准。
2: 回去，
1: 我打。
0: 王顺，没打着。

0: 王顺，咱能用一法吗？留一法打鲁豫刀老窝。行，
1: 准备，
2: 放！
1: 我们完了，咱们赶紧撤吧！
0: 完了，快撤！
3: 他们撤了吗？
4: 停住！到他家去。

你们都给我站住！弟兄们，咱们没有退路，只有顶住，才有活路。都给我守住！快了，顶住！顶住！

0: 抓住他！
1: 上！
0: 抓住！都冷静起来！
2: 总
0: 监，
2: 保镖
0: 到！
2: 儿子，
0: 总
2: 队长，
0: 咱们参谋长，
2: 指挥官到，去看看。

0: 走，仔细找，炕底下有没有通道？
1: 没有。
2: 星儿，
3: 走，
2: 等等等，
3: 王院长，
2: 走。
3: 星儿。

0: 你这是怎么了，秀？不想让老子活了是吧？你来的真好，老子就是死，也得带上你们这两个垫背子，跟老子走。
1: 你这个畜生！
0: 你来晚了，他已经是老子的人了，你不是想喝老子的刷锅水？
1: 啊，赶紧！

0: 你们太天真了，在战场上你们没有说的，但是在对敌特的斗争中，你们还是新手。你们所说的很有可能是军统特务所施的苦肉计，
1: 这咋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上级领导再三提醒我们，现在的敌特斗争非常严峻。
1: 可是王叔要找的人极有可能是县委的赵主任。
0: 这一点，我们求证不了。赵宏明在土匪的袭击中。
2: 牺牲了，
1: 那咋办？
0: 为了震慑敌人，增加老百姓对新政权的信心，最近上级领导准备枪毙一批土匪恶霸，王顺的名字也在里面。
3: 吴科长，
2: 这次能消灭土匪和王顺是分不开的，咱不能。
0: 总连长，当初怀疑他是爆炸犯的材料是你们送的，现在我也愿意相信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2: 可你们并没有找出他不是爆炸犯的证据。
3: 吴科长，啊，是个粗人。 刚开始也以为他是土匪，可后来一看不对了，哪有玩命杀土匪的土匪？没这道理。
0: 好了，已经立案的事情必须彻底调查清楚，人我要先带走。
3: 吴科长，这对王顺，别说了。吴科长带走王顺是他职责所在，我们也按照程序尽快向上级反映。
0: 就这样吧，
3: 吴科长。
4: 顺子，你这要去哪儿啊？
3: 顺子，这是咋的了？不知道，车在那儿了，好像什么带走。车？
4: 好了，别送了，都回去吧。王顺，你放心，我马上去找分局领导，不管是谁，都得讲事实，讲证据。
3: 等等，顺子，这是馒头和鸡蛋，路上吃啊。
4: 顺子，别难过。
0: 明天休息，俺们全班都去看你。啊，别说了，上车吧。总连长，你让大家放心，王顺跟我回去不会受委屈的。只要调查清楚，有了证据以后，我会送他回来的。走吧。

0: 地下室又湿又乱，让他住上面。
1: 吴科长，上面都是后天要枪毙的重犯，都是单间。
0: 我知道，他也单间，别锁门。他情况特殊，案子在没有最后定性前，跟你们一块吃饭。
1: 走吧，没见过你这样的，蹲监狱还开着门。
2: 大哥，你别锁门啊！待着，哪有蹲监狱不锁门的呀？哎！林医生，就是那饭馆。
3: 哎，来客嘞，几位里边请。
4: 哎，
5: 里边请。小伙计走了，
6: 爆炸后他受了点伤，那天要不是我在后边忙活，我也悬了。
5: 那他家在哪儿呢？
4: 他家离这可远了去了，在北屯骑快马呀也得一天的时间。
5: 老先生，你能不能带我去他家一趟？当时在场的人我们只有他没有了解到了。
4: 可我这还。

0: 还有生意啊。
1: 这个事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和清白，我们求你了。
2: 是啊，老板，您就帮帮忙吧。
0: 吴科长给我汇报过，不是说缺少证据吗？
3: 证据卫生院的林医生正在找，再说我们全连都可以为他作证。
0: 目前形势紧迫，部队马上就要进入反攻了，我们团已经被编入了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后天拂晓出发，你回去准备吧。
3: 团长，那王顺的事儿？
0: 好了，别说了，你的材料都在这里，让吴科长和地方的同志们去处理吧。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0: 我，你包裹里边有什么呀？一件黑色棉袄，三件单衣。
1: 小马，你进来吧。
0: 是。
2: 哎，科长，这是我的包袱。
1: 其实这个包袱找到找不到。
2: 已经不重要了，全连的人都为你做了证，
3: 门口有送粮的卡车回连队，你姐姐在车上等你。你知道吗？部队要南下了，明天就出发，全连的人都盼着你会连队呢。你已经被批准成为民主联军的士兵了，顺子，你咋不说话呀？
4: 姐，在我心里，自己早就是连队里的战士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

0: 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也很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是孤星计划中满腔热血信仰坚定的周文素，也是藏海传中侠义果敢的陆焉。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不只是复刻剧本里的一言一行，更是俯身走进角色的生活，共情他们的困境与坚守，脆弱与勇敢。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抗战初期，
2: 师部有命。
3: 是不是又让撤退啊？
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0: 日寇来势汹汹，
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5: 对手是谁？
6: 国民党五十三军留守一团，
7: 余振草。
5: 余振草，
8: 我现在命令
9: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
10: 布防阻击敌人。
11: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12: 这是师座的命令。
13: 军属兵分两路，进军四德村。
0: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14: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5: 我们该怎么办？
16: 撒鬼了，
17: 像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0: 国难当头。
2: 你带领五十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带着三营迅速赶到晋州。
0: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18: 唐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14: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杀出重围》。
19: 德军的一座战俘营。
20: 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连队，
19: 一场隐藏着巨大阴谋的球赛。
21: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22: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21: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19: 球场、战场，孰胜孰？

0: 败。
1: 离上半场结束
2: 还不到一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3: 嗨，挖通了，挖通了！
4: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5: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6: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能赢的。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球王贝利友情客串。
7: 7月1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胜利大逃亡》。
8: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9: 军进村扫荡，
1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了，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1: 这地雷太少了，
1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3: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慧。
9: 村民奋起反击，
13: 你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12: 我们自己造地雷。
9: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14: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9: 自给自足，
13: 不能打，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2: 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15: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13: 难得。
15: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7: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滑流音乐向世界，
2: 华东凤阳峡，
3: 秦阳区绿城，江苏盐城陪那人下，
4: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5: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了。

0: 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根据真人事迹改编。
1: 你好，老乡。

0: 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1: 你就是牛主任啊，你看看他们在执行什么，你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马上派调查组重新调查低保补助。
2: 陈县长，就算是我惹一点老百姓，那又能怎么着？
3: 你要是敢惹百姓，我柴胜芳今天就把你给惹下了。
4: 勤政为民的一线之长，
1: 扶贫工作砍的是硬骨头，农产品土特产运不出去，生产生活物资运不进来，乡亲们都管这些路叫伤心路。
5: 娃娃们上学，这几十里的山路走下来全都变成了泥娃娃。为了临洮全县54万百姓，柴胜芳在这里拜托各位。
6: 这不仅仅是您的一个心病，也是我们交通部的一个心病。
4: 用行动书写了光辉的一生。
1: 什么？
3: 我马上过去。
1: 山里滑坡路堵了，车过不去，说要载他老板，但我继续走了。
7: 你还生着病呢，你不要命了？
1: 杨书记，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就指望了这几天收成。
8: 柴县长把车带回来了，
5: 咱们一起齐心协力把路打通。
4: 柴胜芳。

0: 到马家窑了吧？对，陈县长闭着眼都知道到哪儿了。
1: 路一跳，马家窑。这条路啊，原来叫上新路，因为实在是太难走了，现在村民都管它叫上新路。马家窑周围四个乡镇，自然条件差，
2: 干旱无雨，下雨塌方。
0: 农产品运不出去，老乡们的日子不好过呀。

0: 你好啊，老乡，这里一年产量多少啊？
1: 这里一年一亩地也就400来斤
0: 啊。
1: 这是雨水好的时候，雨水要是不好啊，200斤、300斤也就那样。
0: 产量这么低啊？
1: 啊，不行。
0: 没有考虑换个品种什么的吗？
1: 你是技术员啊？
2: 韩校长，
0: 老乡，贵姓啊？
1: 我姓李，李有根。
0: 我姓柴，柴中方。
1: 你是县长啊？哎呦，我不要了，我这净是土，这个土
0: 啊。这土啊，可是咱们的钱袋子。啊，你好，老乡。
3: 有根儿，我看这里的土地适宜种药材，你没考虑种点药材啥的？
4: 以前种过，但是收获的进不来，我们也出不去，不如种粮食，买不了还能自己吃。
1: 王三娘，县长来咱家了，你快出来。
0: 你们好啊，娃娃。你几岁了啊？
5: 十岁
0: 了。这吃的什么呀？
6: 爸爸啊，
5: 叔叔你尝尝。
6: 你
5: 哟，8岁。
0: 那我不客气了啊。不错。
7: 这娃咋这不懂事儿呢？咋让县长抱呢？哎呀，县长，这咋能和玩的剩饭呢？
0: 那怕啥？
7: 要不你们也喝点儿，锅里还有，我去给你们盛。
6: 不用了，妹子，我们袋子有饭。
0: 锅里还有啊？那我好久没有喝这个玉米糊糊了，想得很。来一碗。
7: 哎，我去给你们盛。有根儿，快快招呼县长进屋啊。
1: 好，快坐下去。县长进屋吧。
8: 你好啊，奶奶。
1: 奶奶，这是柴县长，县长来看你来了。
8: 你好啊，奶奶。你有个好孙子和好孙媳啊，把您伺候得干干净净的。以后啊，你们家就是我结对帮扶的对象，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1: 谢谢您啊，县长。我去给您盛点粥。
8: 好好。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啊，道路还很艰难呢。
7: 对啊，路不好，啥也运不出去。
9: 马主任，等一下去吕莽村委商量一下，改变一下产业结构，也让村里先想想办法，组织村民把路先修一下，最起码能平整一些。
8: 好。
10: 有根儿，
1: 哎，县长，
10: 这粮食产量低，经济上不如种药材，调整一下产业结构。药材老板，我来帮你联系。
1: 啊，
10: 至于路的问题，县里想想办法，村里也想想办法。等一下，我和马主任就去村委商量一下。
1: 去了也白去。我们那个主任呢，连任10年了，横得很。村子里本身钱不多，加上管理比较混乱，还修啥路呢？
7: 哎，你咋胡说嘞？粥不够，盛粥去。
1: 我哪胡说，我胡说啥嘞？他牛主任做过一件好事。县长，我们村里退耕还林的钱到现在也不给。你说修兰玉铁路拉沙子的补助款也拖欠着。你说我奶奶今年76了，低保早取消了。我胡说了，我胡说啥嘞？
11: 陈县长，
12: 你怎么自己来也不说一声呢？我好去接你呀。哎呀，对不住啊，瘦了。哎呦，一看就是为了全县的人民，这是鞠躬尽瘁啊！走走走，咱们上村委会喝点茶。
0: 哎，啊，你是谁啊？
12: 牛德贵啊，李某村村委会主任。
0: 哦，你就是牛主任啊？哎，啊，有什么话就站在这儿说。
12: 柴县长，咱在县里开会见好几回呢。

0: 想起来了，我哥想起来了，我哥就是贵人多忘事儿，是不是？
1: 怎么样？
2: 有根儿，行啊，你小子，县长我哥亲自来你们家看你们。
1: 不是，牛主任，
2: 不是，就是我，
0: 有根儿啊，碰见县长了。
2: 那这不紧张，这叫福气。
1: 有根儿，奶奶怎么样？
3: 挺好，挺好的
2: 啊，挺好就行。 那个不是我当着那个县长面说你们啊，还有你们乡亲们，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我哥当个县长不容易，全县54万人口，那每个村委会主任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跟我哥的交情，什么事儿我办不了，是不是？
4: 是。
2: 董辉，你们。
5: 别戳着了，站住！站住！都站到一边去。哥，你这是干什么？
6: 牛主任，我跟你并不认识，谈不上称兄道弟的交情。其次，我来李某也是临时决定的，但既然来了，就是来给乡亲们解决问题和困难的。你和马主任先回村委，把材料整理一下。我了解完村里的情况，我去找你。
2: 老婆，
5: 马主任，不是老张，
7: 在。
5: 你马主任赶紧上村里把那个材料准备好了，我在这陪我哥。
2: 你也回去。
5: 好，老哥，那我就在村委会等候您。啊，
2: 你们在这看着乡亲们啊。
5: 等一下，把你带来的人都带走，他们不需要留在这儿。
8: 好吧，那个都回去吧，你们有什么事跟县长好好说啊，都说。
5: 对，好好说。县长，那我先去。来来来，乡亲们，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来来来来，哎，有根，过来，来来来来，乡亲们，大家都围过来。
8: 大家不用怕啊，他们已经走了。今天呢，我们就把李某的问题搞清楚，大家有啥说啥啊。那这样，那看看谁先带我去村里的几个困难户家去看一看，好吧？县长，反正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怕他干啥？我带你去。 县长，这就是我们村的贫困户，这就是贫困户吗？这就是。对，我们进屋吧。哎，田娃。哎，县长，这是他们家的娃娃，叫田娃。走，咱们进去吧。哎，田娃，你别跑，你妈妈在屋不？走，县长，咱们进吧。好，
9: 走，进去。
10: 田王妈，田王妈，县长来看你来了。
11: 田王妈，哎，你好啊，
10: 大妹子。田王妈，这是县长，县长来看你来了。我叫柴胜芳，过来看看你们。
11: 柴县长，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
10: 这孩子什么问题呀？他脑子有病。哦，那没去看看吧？不太好治。
12: 像他这种情况，可以申请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另外呢，在家里也可以申请低保补助。
13: 哎呀，哎，老哥，你怎么又来了？资料都准备好了吗？
12: 都准备好了，我要看你太辛苦了，这不准备点饭菜，咱们过去吃去。
13: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老哥，你就别多想了，都是一般普通的饭菜，这是我们这里的土特产，你尝尝鲜。走走走，咱吃饭去啊！咱们吃饭去。
12: 吃什么饭？你看看他们在吃些什么？你还。

0: 踏踏实实的吃得进去饭，你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不求你把百姓的一草一木系在心上，但最起码的廉洁自律，为百姓务实，你总该做得到吧？
1: 对，
0: 马主任，马上派调查组，明天就进村，重新调查低保补助，一切按政策。
1: 合理解决，是，谢谢长，我那个，柴县长，我牛德贵从小在李茂村长大，我们牛家几代人用几辈子的心血为李茂村操劳奉献，我爷爷是打鬼子死的，我爹那是大跃进炼钢累死的，我现在犯的错误怎么了？
0: 就算是我惹一点老百姓，那又能怎么着？你说你县长，你干什么跟我这个小村委会主任过意不去？有意思吗？惹着百姓咋了？牛主任，你也是一名党员，没有百姓，哪有共产党？你要是敢惹百姓，我柴胜峰今天就把你给惹下了。
1: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了半辈子了。您如果不相信，您可以问乡亲们，我牛德贵为李茂春做了多少的好事。老话说得好啊，不洗碗不打碗，我碗洗多了，我打一个碗。
0: 这有什么呀？好，你说你是一名老党员，那你告诉我，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百姓的利益永远的装在心里。这些你做到多少，啊？ 我们现在搞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要求我们共产党员能够更好的去为百姓服务。牛主任，为人民服务不是嘴上说的，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做的。
1: 哎，不，他什么意思啊？他这是不是考我呀？啊，是不是？你们可都知道，我爷爷是打鬼子死的，我爹是炼钢累死的，啊，那全是为人民服务啊！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0: 哎，停一下。小朋友，快起来，快起来！哎呦，没事吧？
1: 没事，谢谢叔叔。
0: 你看衣服都淋湿了，回去换件干的衣服，别生病了。明天还上学呢。
1: 明天我们放假不上学。
0: 为什么？明天又不是星期天。
1: 路太难走了，一下雨我们就放假。叔叔再见，
2: 再见。

0: 嫂子，陈信长的东西都还在这儿，你先看看吧，我先出去了。
1: 好。
2: 妈妈，爸爸在这里吗？
1: 爸爸在这儿。

0: 进来。
1: 盛峰啊。
0: 哟，杨书记。
1: 我来参观参观你的战略指挥部啊。
0: 看看怎么样？
1: 哎呀，图文并茂，具体，形象生动。哎，你说说你的想法。
0: 扶贫工作啃的是硬骨头，汤的是深水区。我的思路就是改变过去扶贫工作底数不清、指向不准等老大难问题，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要摸清各村的地理位置和具体情况，准确地做到因村施策、因户施法，要给每一个行政村全部确定主导优势产业，建立精准扶贫机制，要做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我们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把致富的火星撒向整个临洮。

如山。妈妈，他们说爸爸很忙，没时间陪我，因为爸爸是当官的。妈妈，爸爸为什么要当官呀？

今天我们这个县委常委会议啊，重点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关于精准扶贫计划的工作精神，抓住机遇，从根本上

0: 蓝陵桃很多贫困村的道路实在是太差了。
1: 现在国家已经启动了六盘山片区的交通扶贫计划，这是党中央对咱们贫困山区的最大的关心和支持。省委省政府啊，已经有意向把蓝陵桃列了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积极的汇报沟通，争取早日把蓝陵桃纳进这个计划中去，从根本上解决咱们蓝陵桃发展的瓶颈。啊，是吗？
2: 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牵头了，赶紧抓紧落实。
0: 放心吧，杨书记，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唐市长，
1: 盛芳啊，让你久等了。
0: 唐市长，你好。
1: 找我什么事？
0: 国家六盘山片区的交通复运计划，看看市里能不能把临洮纳入这个计划里。
1: 这个事儿啊，盛芳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定西贫困县很多，现在市场正在研究。哎，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有了消息，市场通知你啊。
0: 哎，市长，这个是具体方案。我想当面给您汇报一下。
1: 好吧，等我来吧。
0: 哎，
2: 柴县长，市里是啥态度？咱临洮能划进去吗？
3: 每个县都是虎视眈眈的，不好办呢。我已经把临洮的情况向市长汇报了，再等一等吧。哦，等一下，看什么地方有卖烟花的，停一下，我买点烟花。
2: 烟花？买烟花干啥呢？
3: 哈，这过年的时候，小区里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家里人陪着放烟花，这甜甜呢，羡慕得不得了，非让我陪着他放。当时咱们走向转户的一直在忙，说等抽出空来，这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4: 你找谁呀？
2: 我找柴盛芳啊。
5: 他不在，他喝梨草了。
6: 哦，他不在啊。那我找甜甜。
4: 我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
6: 你做的是对的。那你问问妈妈怎么样？
4: 妈妈，
7: 爸爸回来了，你要不要给他开门呀？
4: 不可以。
2: 那我只能回临洮了啊，再见了啊。
5: 回来，爸爸回来，爸爸快进
2: 来。爸爸进来了。
4: 妈妈。
8: 哎呦，甜甜，哎呀，想死爸爸了。哎呀呀，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了。
4: 烟花。
8: 吃完晚饭呢，爸爸就带你放烟花。大大的烟花。
9: 老五回来了。
8: 哎，爸，
9: 回来正好啊。我原本想明天就回宁县，差一点又没见到你。
8: 这么急啊？爸，你买的猪肝。
9: 买这干啥呀？
8: 你不爱吃甜的吧？少吃点糖，多吃点这个，这个对身体好。
9: 我身体好着呢，以后少浪费这钱。
8: 甜甜，妈妈呢？
4: 妈妈在厨房呢。
3: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也不欢迎一下。
10: 大县长终于有时间回家视察了。
3: 一股子酸味儿。哎呀，做这么多好吃的。
2: 好吃。
10: 你总也不回来，还休息不好，给你做点好吃的。不用。
3: 还是雪莉同志心疼我呀。

0: 来来来，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
1: 生发，爸说四哥的儿子小易马上就大学毕业了，想让你帮他找个工作。四哥也不好意思开口，让我跟你说一说。
0: 小易的事啊，我仔细地想了一下，这孩子学习不错，最好先不着急找工作，准备一下考公务员。我都已经打听好了，兰州现在有很多这种考前辅导班，要是他来上学啊，就先住咱家也方便，到时候我给他买些书，我想考公务员应该不成问题。
1: 你小姨愿不愿意考公务员还不一定呢，你以为谁都跟你说？
0: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还要跟小姨商量一下。哎，这考公务员有什么不好吗？又稳定，还能为百姓多干点实事。
1: 你就知道个百姓。
0: 瞧你这话说的，你不是百姓啊？
1: 是，我们都是百姓，可你怎么不为我们多做点事儿呢？
0: 哎，我这不是给咱们家百姓在做饭呢吗？
2: 老五啊，
0: 嗯，
2: 爸知道你工作忙，你忙工作爸不说啥，但是这家你也得顾啊。
0: 我知道。
2: 你知道啥呀？啊，许丽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家里家外就这么操劳着，你知道她多不容易啊。
3: 爸，我没事啊。
2: 你看看你现在是家里顾不上，钱钱挣的又不多，就咱们这房子还欠银行几十万贷款呢，啥时候能还清呢？
0: 爸，我选择的这条道路就是一条不挣钱的道路。要想挣钱，那当初我就留在日本或北京了，那还用着回来？
2: 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墨水多，但留在兰州工作不是一样吗？干嘛非跑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上去？
0: 甜甜，多吃啊。
4: 嗯。
0: 爸，我接个电话啊，你们吃。喂，何局长。
4: 您
0: 这是什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马上回去。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不知道什么情况，临洮的客运车辆全都停运了，我得回去看看。
1: 哦，盛芳
0: 啊，
1: 爸明早要回宁县，你让司机小吴送送他吧。爸都80岁的人了，每次坐大巴20多个小时，年轻人也受不了。
0: 雪莉啊，现在有规定，公车不能私用。这样，你看看求一求上次你的同事，看能不能帮忙送一下咱爸。回头我请人家吃顿饭，好谢谢人家。好。啊，对了，要不行的话你打电话给我，我再想办法。啊。
5: Q 碰。
0: 爸，县里有急事儿，我要过去一下。甜甜，爸爸有事要出去一下，跟爸爸再见。
4: 爸爸再见。
0: 嗯，甜甜真乖。
4: 爸爸。他不是把电话打回来了，不把我接电话回来
0: 的。甜甜乖，
4: 甜甜乖，爸爸有急事，我再有一定的甜甜抱怨我。
2: 甜甜，来，甜甜，到爷爷这儿来。哎，到爷爷这儿来。哎呦，甜甜呐，爸爸还有事儿，先让他忙去，好不好？一会儿呢，爷爷跟妈妈带着你去放烟花，咱们保证都放了，一点都不让它坏掉啊，好不好？
4: 好。
2: 你去吧，路上慢点，别太着急了。

0: 来来来，大家让一让，
1: 来往后往后往后，
0: 住手！你身为政府公务人员，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百姓啊？
2: 县长，你不了解这群刁民，他无理取闹啊！
0: 无理取闹，你怎么证明他们无理取闹啊？这些司机都是拖家带口，这么晚了，他们无缘无故的不在家陪老婆孩子，在这里无理取闹，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运管部门不首先检讨自己的问题，还在这里强词夺理，我看你们才是无理取闹。
3: 大家冷静一下，冷静。
0: 司机师傅们，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司机师傅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好吗？我到上面去一趟啊。好，来来来来。司机师傅们，司机师傅们，司机师傅们，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听我说。我是咱临洮的县长柴生芳，我也是刚刚得知这里发生的事情，也是刚刚赶过来的，具体什么原因我还没有摸清楚，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能够让大家在深夜仍然还在这里继续在一起声讨一个公道，我想一定是我们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出现了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县政府发了错误的职能部门，给大家道歉了。司机师傅们，请你们相信，我马上会调查了解这件事情，并制定出解决方案。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你们都回去早点休息，我会让相关部门尽快的把明确的解决方案送到你们每一个人手中。当然，如果大家也愿意在这里等结果的话，我也没有意见。但是请大家不要再吵闹了，会影响其他民众的，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0: 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
5: 什么原因？
6: 黑车。
5: 黑车，
6: 黑车太过泛滥，抢夺了合法的客运营运车辆的市场，形成恶性竞争，所以客运司机集体罢工，提出抗议，
5: 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是监管部门严重失职。
6: 这是我们运管部门的管理漏洞，这是我们的责任。
5: 知道是你的责任就好。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时候，大家坐吧。来来来来，都坐。这样，今天你们运管部门加个班，
6: 好，
5: 交警部门配合，实行干部包车制。连夜联系每一位车主，一，对反映的情况要进行书面答复；二，对反映的情况要进行书面承诺。无论如何，也要在早上八点之前，所有客运车辆要全面的恢复正常营运。另外，由交通局运管分局牵头，公安交警配合，要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整治黑车专项行动。

0: 打击力度要大，手段一定要硬。限期一周，取缔临洮所有非法营运黑车，还市场一个清净。
1: 进来，
2: 柴县长。
3: 哎呦，万总，
1: 别关门，别关门，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坐。
2: 哎哎哎，
1: 万总，
2: 哎，
1: 这个集中供热工程进展的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来来来，
2: 坐坐坐，好的好的。
1: 万总啊，
2: 哎，这次找我来有什么事啊？柴县长。
1: 最近啊，咱们集中供热工程啊，工期比较紧。哎呀，但是这个工程款呢，老也到不了位。哎，我自己啊，已经垫了很多钱了。您看，您能不能帮我们协调协调啊？
2: 万总啊，最近县里的财政确实比较困难，我们也在想办法，一定尽快拨付，好吧？
1: 好，柴县长，其实我要的也不多，就是近期的材料和设备费用，你一定考虑一下。
2: 我知道了，我先忙，我马上找人协调。
1: 那行，您忙，我先走了。哎，
2: 万总，把那东西拿走。
1: 啊，这就一点小礼品，你就收下吧，也没有多少钱。
2: 万总，我们工作确实没有做到位，这是我们的问题。你要钱就要钱，只要符合程序的，我们马上就办，不需要送礼拉关系。
1: 把东西拿走。哎呀，一点小礼物你就收下吧，你收下收下啊，
2: 万总，你在企业家当中口碑一直不错，我不希望你把这种不好的习气带到临洮，拿回去。
1: 柴县长，你可别看不起我们这些做生意的，谁愿意送礼啊？我们每一次送礼的时候，都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一次打击，但是不送，行吗？
2: 行，万总，我向你保证，在我这个地方，行。万总啊，我知道你生意忙，以后这种事情啊，直接打电话就行，或者直接打给我。还有，如果你要真把我当朋友，就严把质量关。如果工程质量出现问题，那咱们朋友可就真没法当了。

0: 妈妈，爸爸是一个好帮佣。
1: 妈妈是个干干净净的鬼。
2: 假的吗？我现在没有钱，
3: 我管不着。你看看这个破袋子上，
2: 是啊，因为现在的现场的钱没有拨到位，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知道，我跟你讲了，我自己的钱已经变了很多。
3: 老师也知道，要是这样的话，现在就给你停止供应。
2: 那不行，你要是一停了，这个工程是县里的工程，对不对？不，这工期错了，是你不到，是我不到，
3: 我管不着。我现在，
2: 你先把袋子带着，先把袋子带着。
3: 我现在一包子里全天堵在我家门口要吃饭呀、啊！
2: 你天天门口打不打？我现在这些钱也要吃饭。
3: 我管不着，你今天这事你必须得给我解决了。我兄弟，
2: 再等一等不行吗？
3: 等不了了，
2: 我万有也没人，你也是知道，我要是有钱，我都不给你。
3: 你不要提没人，事先就得吃饭，兄弟们，我的兄弟现在就吃了。这事你必须给我解决、
2: 啊。你等一下，我电话来了。
3: 等等，我电话来
4: 了。这边
2: 我先接一下电话。
3: 你电话必须给我解决。
4: 爸，钱
3: 你先给我，
4: 我解决。
2: 等一下，等一下。
3: 今天这事你必须
2: 先放下。我这有电话，有个电话，有个电话啊。
3: 喂，不行，
2: 喂，
3: 你
2: 大点声，大点声。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6: 万总，万，万总。

0: 没事吧？县政府来电话说，常务办公会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资金拨付计划，过几天就到位了，并且已此将前几期的资金也全部拨付过来了。真的呀？小胡，赶紧招呼大家伙开个动员会，把我们的工程工程一定建设成为我们县里的样板工程。
1: 哎，我这就去。
2: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花红药业。
6: 长森园也一盒，长森园老伴儿喝，长森园爸妈喝，长森园人家喝，
7: 长森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8: 三鱼钙胃平片，寿星反酸，嚼上几片，天津利生制药，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
10: 欢迎继续收看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柴县长，哎，
10: 你先去开车。
11: 柴县长，
10: 怎么不进去啊？有事吗？
11: 我们没啥事儿。柴县长，我们呢就是来看看您，您太忙，我们在这等着您。
10: 哟，田娃今天打扮得很漂亮啊！啊，
11: 打扰你了，柴县长。
10: 没有。
11: 田娃，就是想过来看看您。
10: 田娃，快，送给我了。<笑>那谢谢了啊。
11: 柴县长，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田娃，快给柴县长跪下。
10: 哎呦呦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使不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嘛。以后有什么事啊，就直接到县里来找我。
12: 村里的事情怎么样？
13: 你说，
12: 都解决了。自从咱们县里的调查小组去了我们村，把我们这些该补的东西啊都给我们补上了，地保户也重新划分了，村里又选了新主任。<笑>
10: 好啊，
12: 县长，自从牛主任下台以后，跟变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做的事儿还多，也不提他爹当年被累死的事儿了，而且还张罗着我们修路。
11: 你说怪不怪？<笑>这个牛主任，他可能觉得对不起他爹。<笑>好了，不早了，你们赶快回去吧。啊，哎，
10: 那我们就先回了，柴县长。
12: 回吧，回吧。啊，
11: 哎，
12: 那我们走了，县长，
11: 那我们走了，
12: 多注意休息。
11: 田娃，
12: 田娃，再见。
10: 回吧。
14: 老同学，老同学，好久不见了！哎呀，想死我了！<笑>
15: 老同学，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4: 马家窑。
15: 行啊，老同学，不愧是北大考古系的大才子。这个给我的，
14: 当然可以呀、啊，老同学，头一次见你出了这么大方。<笑>
15: 哎，别急，别急，别急，来来来，先喝酒。
14: 啥也不说了，说吧，走一个，走一个。就说马家窑，你是知道的，是1924年被发现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发掘，你说亏不亏的？如果马家窑要是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 那咱们临洮现有的文化资源遗存就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啊！你看看，这是我整理的马家窑详细的勘探和初步发掘资料，你看一下。
16: 不是老陈，你是找我来喝酒啊，还是来给我谈工作了？
14: 当然是喝酒了。来来来，你先拿着，我倒酒。 呵呵，没关系，放包里回去慢慢看。

0: 不是你是怕我忘了是咋的？我怕什么呀？我看还是这样。哎呀，先放包里比较保险。一会儿要忘了。
1: 你这人，
0: 放好，回去慢慢看啊。哎呀，来来来来来，不敢，来一小口。
1: 老同学啊，你知道咱临洮境内的秦长城遗址，这是多么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你说现在破坏的多厉害，但是没办法，离黔维护，你说怎么办啊？你是咱省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你看能不能帮我们搭个线，帮我们申请点秦长城遗址的项目款？
2: 老陈，咱要再说工作的事，这酒没法喝。
1: 你看这个还生气了你。
2: 行了，我错了，行不行？现在咱们什么也不说了，就喝酒。来，我今天喝的有点多啊。
3: 老陈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太难缠。
2: 怎么？那别人当领导都是扶持自己朋友。 就你柴成邦，当个领导，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把所有的好项目都往领导引。你说，你终究得离开领导吧？你说你走了，谁会想起你这点好？再说了啊，就靠你这一个官儿，这领导这大发展了，笑话？<笑>
1: 老同学啊，莫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
2: 一关，
3: 来，喝酒。哎呀，我今天可没少喝呀。哎，你猜我前段时间遇见谁了？
2: 谁呀？
3: 暗恋的那个女同学。去，人家现在移居加拿大，至今还是一个人。 人向我打听你的消息，
2: 我说了，老柴呀，已经结婚生子了，
3: 人家很失落。你说他至今也不结

0: 马佳瑶和秦长城的事，别忘了帮我问问。
1: 咋了这是？
2: 跟我小马帮抓抓鸡。还跑？哎呦！行，还跑？
1: 这个事儿到这儿了，抓抓抓，
2: 拿绳子给我。抓住了，陈县长，给放筐里，放筐里头。放筐里头啊！有根儿啊，有根儿啊！你说你大老远带两只鸡来干啥你？
3: 县长，这鸡我奶奶让拿来给你补身体，我
2: 心意我领了。但是啊，这鸡不能烧。
3: 县长，我奶奶走的时候说你要不收这鸡，我也别回去了。这鸡都拿来了，收下吧。
2: 你看你，哎呀，好，那我就收下了。代我谢谢奶奶。刘哥，来来来。

0: 把这个给两个孩子带回去。
1: 不能带了，上回带的还没用完，这就
0: 拿回去搁着慢慢用。啊，行了，以后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就行了，回去吧。
1: 谢谢县长。
0: 走吧。
1: 那我走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县长，那筐我拿回去。
2: 那把鸡拿出来。
3: 刘哥，
1: 哎，
3: 谢谢奶奶啊。
1: 哦，那我走了，县长。
3: 路上注意安全。
1: 哎，
2: 县长，这鸡。哎呀，
3: 中午拿到饭堂去，给大家改善伙食。

0: 长，这位是临洮县的柴县长。
1: 啊，
0: 这是我们柯司长。
2: 柯司长，你好，你好，
1: 你好。
2: 省政府已经将临洮申请六盘山扶贫项目的报告送到交通部，我这次来，就是想当面向您汇报一下临洮的具体情况。
1: 好，坐下说。
2: 好。
3: 在座的
1: 都是我们各处室的处长，这一位
3: 是临洮县的柴县长。
2: 大家好。
3: 这个甘肃的河西和定西，以及宁夏的这个西海固，这三个地方的扶贫是多年来我们国家实施的重大的战略方针。
1: 甘肃的情况我是了解，特别是
3: 他们定西的这个临洮
1: 这个地方
3: 啊，
1: 山大沟深，那公路的状况非常的糟糕，严重的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不仅仅是你们的一个心病，也是我们交通部的一个心病，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次国家针对六盘山片区实施的这个交通扶贫计划，看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既然你柴县长到了，那就请你把你们当地的情况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嗯，

5000多年呐，花纹精美，构思灵妙。好，史前任何一种文化，不可以它比拟啊。教授，自1924年安徒生发现马家窑文化以来，目前只是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勘探和小范围的实验性的发掘，马家窑文化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动和发展。我想请您。 看看能不能帮忙组织一些专家深入研讨，将马家窑文化在华夏文明当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一次深入的研讨。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最绚丽的霞光，它将史前的文化推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同时呢，它也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原型。 马家窑文化理应具有世界意义啊！我帮你，不光是为了你，更是为了马家窑，更何况你是我的学生，哈哈，也是我们北大考古系的骄傲啊！

0: 蛙纹。哎呀，好啊！变形神人们。
1: 哎哎哎，你谁啊？站起来！出去出去出去！哼
2: 哼，我是闻着马佳瑶淘气的味道进来的。
1: 我就这回来的倒挺快。
2: 我这不从北京刚回来，下飞机第一时间就过来看你，免得老同学又说我不惦记你。你看，
1: 我知道你辛苦，
0: 给你带的北京特产烤鸭，
1: 少来这一套，这哪是惦记我呀？这明明是惦记马佳瑶。
2: 被你看出来了，
1: 还有脸笑？
2: 来来来来来，辛苦了老同学，来来来，哎。哎，
3: 老同学，谢了啊！这马佳瑶又一次重见天日。
1: 这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争取来的。你整理的马佳瑶资料，国家文物局和省里都非常重视，不然我们不可能这么快展开考古发掘。
2: 好吧，
1: 大家干活都利索点啊，轻手轻脚，认真细致。

0: 过来，别看了，再看快掉眼里。
1: 哎呀，太漂亮了！走，
0: 你呀，看这个，哪个假陶罐糊弄的？
1: 高仿，高仿，这纯是艺术品，真的我哪能送人？
2: 就你这态度，我真不该帮你申请这个秦长城遗址的项目款。
1: 这么说，申请下来了？说呀，不说是不是？好。哎呀，不说今天我就不走了，就住在这儿了。今晚就吃你们考古队的饭。我闻到了。羊肉炖白菜。对了，还有烤鸭。
0: 哎，你可真是越来越无赖了啊！
3: 国家已经决定拨给你们1000万。
1: 1000万？功臣啊，赵景，
4: 你是咱们临潼的大功臣呐！

0: 哎呀，哦，今天我们家甜甜跳的可真好啊！
1: 哎呀，爸爸，我去放烟花吧。
2: 好啊，你今天表现这么好，晚上爸爸就带你去放烟花。
3: 好。嗯，盛康，我看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0: 甜甜，快下来，先别玩。哎，我们还没玩够呢，哈！来，亲，抱抱一口。嗯，
1: 呀，爸爸，你的脸怎么那么烫？
0: 是吗？
1: 哎，我看看。哎呀，怎么那么烫啊？是不是发烧了？哎呀，
0: 没事儿。
1: 别看了，把药吃了。

0: 看看体温计。
1: 哎呀，你说这雨下了一天了，下这么大。
0: 正好你在家休息。38.5度，怎么还没退呀？盛峰，
1: 嗯，
0: 要不等雨小一点了，咱们上医院看看去吧。
1: 哎呀，没事儿，不刚吃完药吗？盖上被子，捂一捂，发发汗就好了，没事儿。
0: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还生病了。
1: 齐月烈同志，真干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
0: 生病了还开玩笑，你烧糊涂了。
1: 给我。
0: 你不许接，你今天什么都不许干，就在家休息。
1: 那万一要有急事呢？
0: 什么事儿比你身体还重要？
1: 好好好，我不接，我不接，行吧？给我看看。
0: 不行。
1: 哎呀，我就看看，不接行吗？
0: 不给。
1: 哎呀，就一下啊。
2: 哎，你，
3: 喂，有个儿啊。
1: 什么？
3: 你怎么能让他们走啊？你大老爷们的哭什么哭？等着，我马上过去。
0: 不要命了？安排出去不行吗？
3: 那可不行，我心里不踏实，我得过去看看。
0: 你现在发着烧呢，外面下那么大的雨，你走了我能放心吗？你心里不踏实，我心里就能踏实吗？
3: 不行，我得过去看看。
0: 盛峰。就是不为你自己考虑，是不是要为我们家里人考虑考虑？
1: 雪莲，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家人的太多太多，我心里一直感到很愧疚。
0: 你就是想当官，你就是爱当官。
1: 没错，我就是想当官。
3: 但我财生方当官不是为了万人敬仰，贪图享乐。
1: 什么是官？
3: 官是公仆，是老百姓的仆人。我当官是为了有更好的条件和更直接的平台，为百姓谋福祉、谋利益。
1: 雪莲，你没有去过林王村，
3: 你没有看到过那里的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好不容易种点药材，一家老少就指望了这些药材能够日子过得稍微好一些。你知道吗？这些药材是他们的命根子，要是卖不出去，他们拿什么过日子？
1: 雪莲，跟这些百姓比，我这点苦这点难算得了什么？我们吃百姓饭，穿百姓衣，我们要不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

0: 爸爸。
1: 站长，你怎么来了？你不是病了吗？
2: 六哥打电话说，山底滑坡路堵了，车过不去，说要踩他老板等不及就走了。
1: 啥？老板都走了？
2: 啊！哎，让那个小吴开车，我们过去一下。
1: 哎，不行不行，你家人发着烧呢，我们去就行了啊！
2: 我不放心，我心里不踏实。快去快去！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1: 哎。
3: 喂，
4: 老陈，
2: 杨书记，
4: 你在哪儿啊？
3: 我在办公室。
4: 你看看你，
3: 山体滑坡了，那些药材。
4: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我在省里学习，正在往回赶呢。这个事件我已经安排人处理了，我就知道你肯定回县里，你还生着病呢，跑回来干啥呀？
3: 我不放心，我心里不踏实，我得过去看看。
4: 这又是大风又是大雨的，你不要命了？你给我休息，听见没有？这是命令，挂了。
2: 等一下。杨书记，李某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做出决定的，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就指望了这几天收成，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怎么能够在家里安心的养病？
3: 要是不让我去，我会病得更加严重。
2: 杨书记，如果你一定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我只能抗命。
4: 哎，好吧，出去保重身体。通知县里的公安、交警、市政等各职能部门全力配合，一定要让百姓把药运出去。
2: 放心吧，杨书记，一定完成任务。

0: 乡亲们，都快点！
1: 杨旭，冷静！

0: 回来了，柴县长把车带回来了。
1: 牛哥，
0: 柴县长，
1: 牛哥，
0: 柴县长，
1: 怎么样？
0: 柴县长，
1: 不怕，天塌下来有党和政府顶着。

0: 告诉乡亲们，咱们一起齐心协力，把路打通。乡亲们，陈县长把车带回来，帮我们来了。我们齐心协力，把路打通。陈县长，小马，走，我们去看看情况。走。
1: 乡亲们，动起来！牛德贵，
2: 连长，您好，我记住了，共产党员的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嘴上说的，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
0: 牛德贵，好样的！一二，
3: 一二，三。

0: 尊敬的司长，各位领导，我知道我只有很短的时间，肯定来不及做详细的汇报，今天我只想给各位看两样东西。这是我来北京的时候从临洮村子里带来的土。临洮隶属于甘肃省定西市，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县，山势崎岖，道路难行，土壤侵蚀严重，不适合耕种。但临洮农民仍然秉承着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吃苦耐劳精神，硬生生地耕出了一片希望，在80万亩的山地上种了50万亩的土豆。各位领导，你们看看这些土豆，一个个个大饱满，绿色有机，品质没得说，年年好收成。但尽管如此，却还是改不掉这戴了几十年贫穷落后的帽子。为啥？没有路。全县206条，总长1250公里的村路，只硬化了不到500公里。141个行政村的道路全都是坑坑洼洼的土沙路，农产品土特产运不出去，生产生活物资运不进来，乡亲们都管这些路叫伤心路。赶上雨季，更是泥泞不堪。
1: 娃娃们上学，这几十里的山路走下来，全都变成了泥娃娃。
0: 堆得像山一样的土豆，因为路不行拉不出去，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掉。乡亲们叫天不应，唤地无门。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面对着他们一双双无助的眼神，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只觉得我这一县之长，愧对于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交换。来的时候有人问我说，老柴啊，你最近怎么总是蔫头耷拉脑的，闹不精神？我回答说，临洮通村道路一天没有硬化，老百姓的腰杆子就一天也挺不起来，百姓的腰杆子一天挺不起来，咱这当官的脖梗子就挺不起来，抬不起头。感谢国家启动六盘山扶贫项目的计划，乡亲们终于有了大盼头。感谢各位领导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了解临洮的好与难，为了临洮全县323个村54万百姓能够挺起这佝偻了几辈子的腰杆子，柴生方在这里拜托各位了。

0: 你找谁呀？
1: 妈妈，好像不是爸爸。我爸爸不在家，他去临洮了。
2: 甜甜啊，我们知道你爸爸去临洮了，我们是替你爸爸来看甜甜的。
1: 妈妈，他们是来找甜甜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冷静，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循官慢道真如铁，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5: 电影四度
6: 院线上新了。
0: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7: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0: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7: 插翅难飞。
0: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7: 我有个计划，
0: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8: 可这不符合兵法。
9: 符合哪里的兵法？
0: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7: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0: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0: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1: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3: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5: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

0: 念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3: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五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五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三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2: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赢。
2: 他是个战士。
3: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4: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5: 恶的魔鬼，
4: 我记不。
6: 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止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3: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7: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8: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3: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8: 我们将选一个人，
7: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9: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7: 不用了，谢谢。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3: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7: 自行原子分离枪，
9: 这才是我想要的。
3: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10: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9: 不，没有。
8: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1: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
12: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腕。
13: 我猴呢？
0: 宁浩导演作品。跨国度。
14: It's unreal。
13: 这至少8万起步。
0: 跨物种。
15: 放我地球。
13: 最远的。
0: 7月1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疯狂的外星》。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3: 华东、凤阳城、
4: 秦阳区、鲁城、江苏盐城、沛纳吉萨，
5: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6: 我已经是军中队长了。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地方上收缴的税金3人就会送达齐心镇，你亲自率领部署在镇内具有客栈接手。
2: 眼下第一道杀冬青，你早就认出来，对不对？
3: 爹、yeah.
4: 这掌柜的不像普通人啊，
2: 你有实诚的把握，我不歪口气。
5: 老东西，今天我要让你们全家给我儿子陪葬。
6: 交不出掌柜子撵不走了，死人得活着埋。
7: 人呢？
8: 把客栈给我烧了。
9: 我乃宁王特使，来此地奉命行事。
4: 怎么又冒出来个宁王特使？

0: 掌柜的，我真的拿不出贡品了，这生意不好做呀，我总不能拿几口棺材上供吧。
1: 就是啊，掌柜的，

0: 我们的五米下锅了。
1: 就是啊，
0: 这土狼帮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掌柜的，帮帮我吧，
3: 帮帮我吧。
4: 各位街坊，各位街坊，我会想办法的。
1: 这大伙儿啊，可都指望你了。
5: 这样，大家先回去，关好门户，千万不要出门。余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掌柜的，这
4: 别了。这回东西又少了点儿，咱们怎么应付啊？
6: 爹。

0: 这就是贡品，啊！上面刚刚收完税，乡亲们也不好过，还请当家的高抬贵手啊！
1: 税金跟老子有什么关系？老子要的是贡品。当家的，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要赶尽杀绝嘛！钱您收了，当家的，请回吧。

0: 掌柜。
1: 掌柜的，这个月贡品我不要了，留子给我们守山，三天之后守山领人。
0: 哎，你们干什么？
2: 住手！哎，走。
3: 贡品月月给山上备着，女儿给我留下，人老了需要照顾。
0: 掌柜，没事吧？
4: 别，不打紧吧，是他们欺负人在先。

客官，多有得罪，小店现在恕不待客。掌柜的，兄弟我流落天涯，身无分文，劳烦掌柜的借点银子应应急。你看我这小店，只能遮风挡雨，官来要税金，匪来要贡品，兄弟若只是讨口饭吃。

0: 上座，粗茶淡饭有一口。倘若得寸进尺，
1: 如何呢？
0: 恕不远送。
2: 天下第一刀杀冬青，你早就认出来了，对不对？
0: 阁下何意？
2: 我的意思是，见过我的人都得死。
0: 无冤无仇就要人命？
2: 你把我的通缉令贴在了你的门口，买我的命，这个事儿没个说道可不行。
0: 官府张贴的与我客栈无关，
2: 贴在了你的门上就与你有关。掌柜的，你是要想拿兄弟的人头和官家讨赏吗？
0: 你到底想怎样？
2: 掌柜的听说过破财消灾这句话吗？
3: 爹，
2: 那我可就坐地起价了。
0: 3000两。
2: 3000两。
0: 在下若是没有呢？
2: 好说，那就拿你们的人头抵债吧。

0: 掌柜，
1: 掌柜，爷爷，
0: 掌柜，
2: 这是他自找的。
0: 掌柜，掌柜。

0: 掌柜的，有人吗？掌柜的，
1: 哟，各位大人，这是打尖儿啊，还是住店啊？
2: 你是掌柜？
1: 是，小的是。
2: 我是本府之下镇守将军李延宗，客栈被征用了。
1: 那大人要征用多久啊？
2: 本大人说了算。
3: 外面那匹马谁的？
1: 小人的。
3: 马还能下边毛都蹭没了，一天不奔波几十里地，也说不过去吧？
1: 这小店每隔三日要去县城上一批货。
3: 什么货？
1: 就只有县城才有的野兔、山鸡。还
3: 这也不像是扒拉算盘珠子的手啊。

0: 你看各位大人，这小子平时还干一些粗活杂活，什么活都得干呢。
1: 杂活
0: 粗活杂活。

0: 爹，真说枪君不会为难咱们一个开店的吧？
1: 对呀，女儿，真说将军专保地方安保，不会为难咱们这些小老百姓，你说对吧，大人？你看，各位大人，这事儿，刘喜，快给各位大人备好房间。大人，那咱先歇歇脚，这边请。女儿，照顾好几位大人。
2: 各位官爷，先好好休息。
3: 嗯。

0: 李大人，这掌柜的不像普通人啊，
1: 与我们何干？
0: 影响到行动计划，就跟我们有关了。

0: 李大人，现在咱们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讲规矩，有必要再核实一下。江湖上称爷，落得次要钱不要命。
1: 税金马车三日之内到达七星镇，
0: 你们只管办好自己的角色，只要将我把税金送到福旺手里，三千两银子，一个子儿不少你们。
2: 那可敲定了，不管有什么变数，银子不能少。
0: 我李延宗从不食言。李大人，合作愉快。放开我！
3: 刘干师傅！啊！啊！呀！
4: 真对我下狠手啊！我可是天下第一刀，
5: 天下第一刀你也配？无赖，下三滥！
4: 我无赖。

0: 手滑了，我不是故意的。去，你别运气不好，你再动我一下，你试试。
1: 少大爷，少大爷，哎呦，少大爷，你松松手吧。你现在可是他爹，他要是没命了，你可以露馅了。啊，
2: 掌柜，有事需要帮忙吗？
3: 我在教训我女儿，就不劳烦大人了吧？
2: 果真无事，
3: 女儿，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知道了。
4: 爹，我错了。
3: 知道错了，以后还敢顶撞爹爹吗？
4: 我不敢了。
2: 等下给口饭吃可否？
1: 当然。
3: 几位大人还请稍作休息。
2: 那就不打搅掌柜了。
5: 你别想伙同那个什么镇守将军，那几个人什么鸟样你不是不知道。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4: 我想你死。
5: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不过没有十成的把握，你别动歪脑筋。把你们的命压在那几个官兵身上，一旦打起来，我先杀了你们俩。
0: 记住了，这些官兵走之前，把戏给我唱好。

0: 哎，苏苏，干嘛去了？
1: 我们把沙龙星卖给官兵。
0: 哎呦，这个镇朔将军恐怕靠不住啊！万一他们袖手旁观，那倒霉的不还是咱俩吗？
1: 他们把沙龙星图印的贴在了客栈门上，他们不管谁管？要不然他们我爹也不会死啊！
0: 现在说这个，恐怕……
1: 那你说怎么办？仇人就在眼前，我还得管他叫爹？哎呀，
0: 要是他们一听到沙龙星的名号就开溜，那岂不是把咱俩给卖了吧？再说今天你也看到他们那样了。那哪能靠得住啊？
1: 我爹尸骨未寒，我不能看到他们这么糟践我爹呀！
0: 我想想办法，我再想想办法。这帮官兵最好靠得住，倘若他们靠不住的话，那就咱们两个小老百姓怎么办？

0: 你爹揍你了，
1: 。
0: 掌柜的看起来不像是你的亲爹呀。
2: 我亲爹死了，我亲爹被沙登清害死了，锦院大人管不管？
3: 女儿，不能乱说，沙东青可不好惹。
1: 据说沙东青是天下第一刀，我倒想试试谁的刀更快。
4: 最好不要惹事。掌柜的是老江湖，兄弟几个公务在身，不便之处还得掌柜成全。
3: 自古民不与官争，小的有几斤几两，小的自己清楚。大人尽管放心做自己的事儿，小的耳聋眼花，听不清看不见了。
4: 掌柜敞亮。
3: 女儿，照顾好几位大人，别出乱子，外面就交给你了，我去里面帮李德喜拾掇拾掇。
1: 你见过沙东青？沙东青可千刀砍不死，多少人想要他的命，你爹要是碰上他算倒霉。
0: 陪我一宿，我替你报仇。
5: 大人，
4: 大伙，大人到了。
3: 我告诉你，他要是敢在外面乱说话，我真不客气了。
0: 苏他不会乱来了，要不你先出去吧。
3: 什么？
0: 掌柜照例都得待在柜台，你这样老在厨房转悠，大人们会起疑心的。
3: 各位大人久等了。大人们，那小店的菜味道如何呀？
1: 做法沉稳，下盘扎实，掌柜的不是寻常百姓。
3: 哟，大人眼毒啊！小的年轻时候练过几天，全当闹着玩，现在嘛，那玩意儿早撂了。

0: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
1: 各位大人先吃着，小的先去忙活。

0: 这人长得跟掌柜的有几分相像啊！我觉着不像，掌柜的没他胖。我感觉这小娘皮应该有冤屈，不然他为什么把这玩意儿丢我们脚下？
1: 你的意思是，沙东秦宝冲掌柜的，
0: 那他留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没准就是路过。
0: 一般碰上官府的人，都不愿结怨。沙东青可值3000两银子。沙东青归你，小娘皮归我。
1: 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只管盯着李延忠，把钱落口袋里才稳妥。
0: 那万一沙东青也盯上了水晶呢？
1: 他最好乖乖扮演掌柜。
2: 这是人算不如天算，霉运都让我赶上了。不公道，不公道！
0: 你敲竹杠杀人，公道在哪儿？是你爹把我通缉令贴到我门上的，我心里巧是歇不踏实，哪有公道啊？哪有天理啊？
2: 又不是我们贴的，我们也不下手，我上山啊！
0: 你闭嘴吧你！这些人该休息了，我也该溜之大吉了。你瞪我干什么？
3: 你把掌柜人杀了，我能不能恨你吗？你还是多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吧。那些人迟早对你霸王硬上弓，各由天命嘛。哎，
4: 小心！
3: 陪葬！
4: 土狼帮这玩的是哪出啊？他们不会从水晶来的吗？
3: 土狼帮不敢动官家的东西。 冲水晶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跟这家客栈有瓜葛，这次不顺当了。
5: 你要是不出来，把客栈给你烧了！
0: 晦气，晦气！这客栈真不是人。
3: 李大人，外面这土狼帮

0: 怎么个事儿啊？亏你们还是江湖中人，几个贼匪就把你们吓住了。看看你们身上的衣服，别忘了我们是官。
1: 掌柜的，你给我滚出来！你要是不出来，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把马给我放了。

滚！

0: 退出去了。
1: 你怎么不早点掏枪啊？
2: 最后一颗子弹打掌柜的身上了。德喜，如果我倒下，我是说如果，凭你们两个人怎么应付这里里外外这么多人？官府的这几个人在屋里默不作声，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什么镇朔将军带的那三个人，绝不是官府中人啊。那天和我交手的那个人，应该就是骆驼寺。
0: 骆驼寺，
2: 对，西北的一个刀客，要钱不要命，什么脏活都接，八成就是他。
1: 他们来这儿到底要干嘛呀？
2: 肯定是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总之不能依靠他们。
1: 这外面还有土狼帮的人呢，这怎么办呢？这
2: 土狼帮的人刚刚吃了亏，一时半会儿肯定是不敢进来。不过等他们再进来，我们的小命儿可就不大了。
3: 他们一定还会再进来的，敢进，跟他们拼！
4: 又不是冲。

0: 老大爷，疼不疼啊？
1: 五方，小伤，还流血吗？啊，不流了，我还是给你上点药吧啊。
0: 掌柜的事儿，我不是故意的，害你没了爹，现在还得管杀父仇人叫爹，这事儿是个人都做不到。
1: 索索是掌柜的收养的，索索八岁那年流落到这里，无依无靠，是掌柜的收养的，要不然他也不可能活到现在。他刚到这里的时候，有那么一两年，不跟任何人说话，掌柜的待得跟亲闺女一样，谁能想到，今天会变成这样？
0: 他想杀我，我不怪他。我以前也有一个女儿。你有个女儿？
1: 对。
0: 我说的是以前，我女儿两岁的时候被土匪。如果她还活着。 应该和索索差不多大。不说这些了，这个你拿着，替我给掌柜的烧点纸钱，是我对不住他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掌柜的保全你们两个。
2: 哎，索索，
0: 你要干什么？
2: 管他呀！我知道你爹在那儿躺着呢，可现在时机不成熟，内有虎外有狼。等时机允许了，我替你料理你爹后事行吗？
0: 对啊，索索，他说的对，等时机允许了。
2: 对的，血，你忘了掌柜怎么对你的了吗？
0: 小点声行吗？我的姑奶奶，
3: 都不出来是吧？把客栈给我烧了！
4: 土喇嘛听着，我是福王特使，我来此执行公务，你们与客栈的恩怨与我无关。要是胆敢放火烧吉本大人，就是以福王为敌。
3: 老大，咱们土喇嘛镇府昨天和官家相安无事，更何况这次来的是王府的人，一旦破裂，我们可真的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5: 我儿子的命呢？
4: 老大，跟官家打交道得讲究策略呀。
3: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这样吧，大哥，给我点时间，我来处理。
4: 我们不惊扰几位王府特使，也希望特使大人也不要插手土狼帮的事情。我们要的只是掌柜的。你们凭什么给我讨价还价？我告诉你，最好不要来打搅本官。
3: 忍，千万忍住！少帮主的仇咱们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否则少帮主白死，兄弟们的命也得搭进去啊！
5: 这个仇要是报不了，你给我儿子陪葬，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来。

0: 还真得想个辙，土狼帮如果是进来，还真是挡不住了。如果落在土狼帮的手里，咱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
1: 大不了鱼死网破。我还不想死呢，你瞪着我干嘛？
0: 土狼帮要的是你爹呀，我还真得借你爹的尸首一用。
2: 你敢！
3: 不把你爹的尸首交出去，咱都得死。我现在不是跟你商量。见不着兔子不撒鹰，交不出掌。

0: 鬼子撵不走了，死人得有活人埋，明白吗你？
1: 谁也动不了我爹。
0: 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起开！
1: 沙冬青，
0: 人呢？
2: 长官啊！
0: 苏苏，苏苏，苏苏，
2: 我
0: 找死啊！
1: 我找我爹。
3: 别再找这事儿了，
0: 为了你，我已经跟土狼王借粮子了。
1: 我总得知道他是死是活呀！
0: 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
1: 我从来都没想让你救过我，从现在开始，不用管我了。
2: 小心！
4: 我是来给我儿子报仇的，是吧？
5: 是。
4: 他们的事与我何干？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小命了这儿了。
6: 沙大人，沙大人，你也吓唬吓唬他们。那几位大人不是福王府的特使吗？您就说你是宁王府的特使啊。宁王的军营就驻扎在三十里地外，这些兵将呢常来这场吃喝。反正土狼堡也没见过您，沙大人，沙大爷，
0: 给我上！看清楚了，我不是掌柜的，
7: 我乃宁王特使，来此地奉命行事。
3: 宁王特使，
7: 你们好大狗胆，敢与宁王作对！
3: 怎么又冒出来个宁王特使？
7: 宁王大军开拔过来，踏平你们的狗窝！
4: 我不管你是哪一路特使，方才已经说好了，我们江水不犯河水。
7: 方才那是福王特使，本大人是宁王特使。你们瞧不起宁王，这里可是宁王的地盘，敢在这儿闹事儿，让你们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8: 特使大人，莫动怒，咱们有话好讲。我们要的是掌柜的，
7: 掌柜的死了，
8: 那总得让兄弟们见见掌柜的尸首，要不然我等空手而归，实在没面子。
3: 敢和宁王的人讨价还价，你也算头一个。本大人现在有要事在身，不与尔等计较。等本大人要事作罢，你们拆了这家客栈，本大人也不管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不然，把你们的狗窝荡平了！ 你是在挑战本大人吗？

0: 李大人，您是有什么事情没跟哥几个交代清楚吗？需要跟你们交代吗？需要。劫官府税金，哥几个知道是多大的罪，我们还杀了官兵，现在又冒出个宁王特使。大人，您的事我本不该过问，可这么大的事，万一被人盯上了，两边全是王，我们冒的风险太大。
1: 你也知道我的事情不该过问，动动你的脑子。他说是宁王的人，你就信？
2: 大人，您不也在怀疑吗？唉，此番这税金，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宁王府要开销，福王府要截留，宁王握兵权，福王是储君，这本府哪头都得罪不起呀。
1: 不然，先顾宁王府。这宁王脾气暴躁，况且他手下的人都是戎马之人，轻则动动拳脚，人头落地。

0: 这万一得罪了宁王府的人，咱这地方上可担不起呀！大人，听说皇上极可能立福王为太子，那福王可就是未来的皇上。唉，
1: 要想两头都不得罪，就得多收税。这如今。
0: 地方上收缴的税金，连本府的开支都不够。不管怎么说，这孝敬上面还一点都少不得。哎，
2: 要不然，以加一半，
3: 就这点税金，一头都不够，还分两头。
0: 到时就怕两头都得罪。
1: 那以你的高见呢？
0: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认为只能雇一头，至于雇哪头，大人定夺。
1: 李延忠，你可别给本府耍滑头啊！地方上收缴的税金，三日内就会送达齐星镇，你亲自率领部署在镇内具有客栈接手，可千万别让税金马车落入贼匪之手。
0: 至于雇哪头，等税金马车到了本府手里，再做打算吧。
4: 卑职明白。
0: 李延忠，你从宫里带罪出来，如果办成了，本府一定上报朝廷，为你将功折罪。
4: 谢知府大人。如果他是宁王的人。
5: 也知道我们在这儿，为什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告诉我们，也打税金的主意。
0: 是真是假，试试不就知道了。
4: 掌柜的，冒充王府的特使，可是杀头的重罪。
5: 大人所言极是，您是有什么怀疑吗？
4: 宁王只委派过一任特使。
5: 而此特使，正是在下的同门师兄。我可没有您这么个师弟呀。大人有所不知，宁王不仅只有一任特使。
4: 特使公函，劳烦大人出示一下。
5: 你配吗？宁王的大军就驻扎在三十里外的沙陀镇，大人大可到宁王的大军营里一探究竟。 对了，大人，您的这三位手下看着可不像王府里的人呐。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长孙园爷爷喝，
5: 长孙园老伴儿喝，
6: 长孙园爸妈喝，
7: 长孙园全家喝。
8: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9: 东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老大，咱杀进去吧，这期咱兄弟们可受不了。
11: 是啊
12: 是啊，
10: 老大，杀进去，
12: 杀进去，
10: 杀进去。
13: 老大，小不忍顿大谋啊，
14: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句话就把咱们打发了。掌柜的定然躲在里边，借助福王宁王的风头来压咱们。虎狼帮没吃过这种哑巴亏，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13: 老大，全天下人都怕王权，尤其是宁王，他的军营

0: 可离这儿不远，咱们谁都惹不起啊！土狼帮就好惹吗？比急了，我让他们一个个的停尸。我有一招，你不能真的是宁王特使吧？
1: 你脑子里有浆糊吧？不是你让我假装宁王特使吗？
0: 你演的也太像了，你咋知道宁王府那么多事儿了？
2: 我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我就是没见过我也听说过吧。哎呀，我累死我了，我睡会儿啊。
3: 你别睡，有成。哎呀！大人！
2: 叨扰了各位，我们土狼帮和具有客栈的掌柜有点江湖过节，今儿来和掌柜的盘盘道，各位给掌柜的传个话，掌柜的只要乖乖的出来，这笔账就算结了。掌柜若是不出现，这笔账可得分摊到各位的吧。交出掌柜，万事皆休。
4: 你们说，该不该交出掌柜？交出掌柜！交出掌柜子！交出掌柜子！交出掌柜子！交出掌柜子！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
0: 我们要活命啊！我们交不起这人头税。掌柜的平时怎么对大家的啊？你们现在，
1: 你别说这些了，我们要掌柜子交出来。你们谁家没收过掌柜子？
3: 这些没用，
0: 别说这些了，我们要掌柜，
1: 你们还有良心吗？
4: 出去！
3: 出去！
5: 气死了！这帮人怎么这样啊？
0: 是我小看土狼了，他们居然还会煽风点火。
6: 掌柜，
0: 土狼帮要的是你。哦，对了，你是宁王的特使，这于情于理，你是不是该出去给百姓一个交代？
6: 你少阴阳怪气的，你不也是福王的特使吗？你现在不也像缩头乌龟一样？
0: 这可是宁王的地盘，对吗？
6: 对，是宁王的地盘。
7: 可是我出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土狼要的不是我，是钱掌柜。这丫头之前说过，她爹让天下第一刀沙东青给杀了。不知道阁下认不认识沙东青啊？
8: 沙东青啊，不认识。不过听说西北道上出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快刀手骆驼刺，
7: 我倒是听过。
8: 听说。 挡骆驼刺财路的人，都去见阎王爷了，
0: 是吗？
5: 你们宁王府的人冒充掌柜的，有何贵干？
0: 奉命行事，恕不奉告。

0: 你说，那些人真要给掌柜的交出去啊？沙大爷，这土狼帮的人平时就知道欺负百姓，还要给他们上贡品，要不是掌柜的出头，他们一个个哪有好日子过？现在这危难时候，啊，一个个都逼到门口来了，还要把掌柜的给交出去，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叫什么？这叫忘恩负义！
1: 别说了。
2: 你说你怎么话这么多呢？
3: 不是你问的吗？
2: 回来，让他自己待会儿。

0: 李大人，方便聊聊吗？李大人，土狼帮围困客栈，水晶马车还进得来吗？
1: 急什么？让土狼帮再杀一批，事后我出面，既解决了土狼帮，还能替福王在皇上那里参上一本。 这镇上的血案可都是宁王的人一手造成的。我不但能将税金送到福旺的手上，还能将福旺的对手扳倒。之后，我们等着税金马车的到来，这不是一本万利。那你怎么解决土狼帮？他们得不到掌柜，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很简单，这。
2: 不是有掌柜的，他们要杀你。谁呀？
3: 他们把你当成宁王的人了。
2: 宁王的人，他们也敢杀？就是因为把你当成宁王的人了，好像因为官府一笔税金，福王和宁王的人都在争夺这笔税金，所以你就是他们的死敌。
3: 我得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不是宁王的人。
2: 这件事情能说清楚吗？
3: 大不了鱼死网破，绝不能坐以待毙。这客栈我们是待不下去了，一有机会我们一起跑。
2: 我不能走，我爹还没着落呢。

0: 是在找我吗？原来是特使大人，我以为是狼崽子进来了。二胡，看见狼崽子了吗？
1: 追了半天，狼崽子好像跑了。我也察觉，似乎是狼崽子进来了。打了半天，原来是几位大人呢。看来今夜不太平啊。
0: 特使大人，对不住了。
1: 无妨，这世道不太平。
2: 多加小心点为妙。刀枪不长眼，伤着谁也不合适。特
3: 使大人说的是，三个人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还说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骆驼刺三兄弟，徒有虚名。
4: 再说一次，
2: 你要是觉得我们不趁手，你可以自己来。我要是能自己来，要你们三个干什么？那可是3000两银子，不是白。

0: 白给你们的。到现在我们可一个子儿也没见着，你要不是朝廷的人，我早豁了你了。就凭你，
1: 你镇朔将军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官儿，你不就是想带着税金到福王那儿讨个官儿生吗？没错，我求慰你们求财，这税金明天就到。
0: 知府大人盯得紧，还望几位高手明天把戏演好。我们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不是吗？
2: 二胡。

0: 有命赚还得有命花。李延忠是个老狐狸。
1: 还有那个宁王特使。
0: 你还真信他是宁王特使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掌柜的女儿说过他爹被人杀了，还把通缉令给了我们。
2: 如果他真是掌柜的，那百姓和军士一定能认出来。
0: 他就是沙东青，我们是求财的人。李延忠要是言而无信，税金马上我们自己结。再不济，沙东青不也值3000两吗？但是我们先保税金。
3: 不出差错，税金明日就到。
1: 但是土狼帮还在外边，税金马车进得来吗？
0: 有办法，我们把他们三个全杀了，沙东青留下来领赏，掌柜的女儿和店小二交给土狼帮，他们报了仇自然会离开。
4: 我先把沙东青干了。
1: 掌柜和那女的，我现在就去把他给做了。
0: 先别着急动他俩，要是引起沙东青的警觉，这事不好办。
5: 再这么下去，我就真的撑不住了。我要是撑不住，你们俩也活不成。他们肯定会灭口的，更何况你已经被盯上了。
6: 他们要是敢动手走的话，我就跟他们拼了。
5: 你拿什么跟他们拼了？
6: 拿命。
5: 你还是把你那条小命留着吧，把苏苏照顾好了。
7: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又不是我爹。
5: 我现在就是你爹。你看什么？给我打碗水去。

天下第一刀又怎么样？还不是要我李德喜给喂水？长得又老又丑的，竟然敢得罪伙夫，不怕在他碗里面吐口水吗？当然，我李德喜不是这样人，我堂堂正正的

0: 这是要去哪儿啊？你帮他，那就是跟福王作对。我们很有理由把你们关进大牢，
1: 扔到牢里，所有酷刑挨个尝一遍，怎么样？
2: 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折磨这个小女人的。
0: 现在就看你们两个担哪头了，福王还是那个通缉犯？还有，我知道他就是沙冬青，我们还知道就是他杀了你们掌柜的。你不想给掌柜的报仇吗？趁他睡结实了，冲他脑袋来一下，既帮掌柜的报了仇，也算为福王出了力，多好啊。并且我答应你，外面土狼帮那些人我帮你解决，能不能解围全看你了。
3: 李德喜，你怎么在这儿啊？快给大人们准备点可口的饭菜啊！来，请稍等。你让你给我打完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走，
4: 走错了。
3: 他没有伤害你吗？
4: 没有，没有。
3: 把这个拿着。
4: 这是什么呀？
3: 做一锅狗肉汤，把这个撒进去。
4: 不行，杀狗这事我干不了，锁头会杀了我的。
3: 李德喜，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就当是为了锁锁，行吗？

0: 我好难啊！我们到底应该站哪一边？
1: 我们哪边都不站。苏苏，我好难受，真的太难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德贤，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儿。你得赶紧出去了。

0: 哎，来来来来，这是小店专门为各位大人准备的狗肉汤，大家尝尝鲜呐。公事归公事，不吃饭不行啊。咱们出门在外，凡事讲究个以和为贵，对吧？狗肉汤，够素的。
1: 咱这个伙计呢，能把这素的做出肉的味道来。我还是喜欢喝肉汤，要不你来？
0: 哦不不不，这是专门为各位准备的，还是你请。
1: 李特使，主要我们都不饿。
0: 您看，还是您请，
1: 关你什么事？

嗯，很鲜的。哎呀，几位大人啊，小镇呀，有点小，哎，这个几位大人多包涵。嗯，嗯，张师兄，我这些菜肴给大门准备都是最好的啊。嗯，不做了，都尝一尝吧。啊。

0: 吃个饭搞得这么紧张，来来来，大家一起。
1: 沙掌柜，喝一口吧。

0: 来，一起喝。姑娘，你陪我喝一杯。哎呦，大人，这梭梭他不会喝酒啊，我来吧。
1: 喝这个啊！好，我来。德喜，你怎么还光顾着自己喝上了呢？苏苏，快给几位大人再拿一坛新的来。这个没有了，我先跟他到后面忙活去。你们继续吃，请坐。
2: 没下药吗？杀人放火是你们这些坏人干的事儿，我巴不得你们一个个都死掉。
3: 我李德喜永远都不会伤天害理，永远都不会取人性命。
1: 杀狗下毒，这种事我死都不会做。天理昭昭，老天爷自然会收拾你们。 窝囊废，李德喜，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
2: 一切还不是因为你。要不是你出现，能像今天这样吗？
4: 这个毒，
2: 又下自己下。

0: 你娘的还在这傻等什么呢？老大，你们都是官府的人，咱真得罪不起呀！怎么这么凶？玩我呢？啊！我不管他是什么官府还是狗府，今天的仇必须要报！来，来人！
1: 差不多得了，哥，大虎，哥，
2: 来来来，哥，我宰了你！站！
1: 快走！除了阎王爷，谁也别想拦我！

Yeah.

0: 你干什么？
1: 我两个兄弟都死在这儿了，今天他必须死！休
0: 想动我女儿！
1: 我兄弟的命也得有人来还！

0: 干什么？税金我不要了，我兄弟的仇必须报。陆德四，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老子的命老子自己说了算，仇今天必须报，谁拦我谁死，包括你。
1: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云，李延寿，知府大人已上报你的所作所为，你结党营私，残害下属，现我奉知府之命将你缉拿归案。
1: 睡金马车，我的睡金马车呢？
0: 好大的胆子！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为了安全起见，知府大人。 已经安排税金经由水路转运至皇城，税金马车不会来了。斩！活见人，死见尸，带走。
2: 去，掌柜的，对不住了，害你挨了一火中，
3: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2: 也了了我此生的遗憾，值了。

0: 置身时间，孤身一人到现在，也曾有过美好。我不相信来世，只因此生都过不好。若有来世，希望有缘分早遇见。
1: 我也该走了，时间不容我，只能向死而生，这也是最好的方式。素素，要有希望，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德军的一座战俘营，
3: 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连队，
2: 一场隐藏着巨大阴谋的球赛。
4: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5: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6: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2: 球场、战场，孰胜孰败？
7: 离上半场结束还不到1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8: 哎，瓦通了，瓦通了！
9: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10: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11: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10: 但是我们能赢的。
2: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球王贝利友情客串。
0: 7月1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胜利大逃亡》。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2: 军进村扫荡，
1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3: 这地雷太少了，
14: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5: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2: 村民奋起反击，
15: 给埋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4: 我们自己造地雷。
2: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16: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2: 自给自足，
15: 不能打，咱们应该将计

0: 点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 抗战初期，
2: 师部有命，
3: 是不是又让撤退啊？
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1: 日寇来势汹汹，
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三思而后行。
1: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5: 对手是谁？
6: 国民党五十三军留守一团旅战草。
5: 旅战草，
7: 我现在命令
8: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
9: 布防阻击敌人。
10: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11: 这是失策。
5: 全速兵分两路进军四德村。
1: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2: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2: 我们该怎么办？
13: 撒鬼了！
10: 像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1: 国难当头，
2: 你带领五十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带着三营迅速赶到晋州。
1: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14: 团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2: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杀出重围》。
15: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6: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7: 我有一个计划。
15: 我在四渡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5: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7: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5: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本场的主题阵容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4: 华东、宋元祥、
2: 秦耀奇、吴宇森、江苏盐城、李娜、吉萨。
10: 割掉你这碗罗宋汤。

0: 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

0: 国永存。
1: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2: 国王的归来，
3: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4: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2: 命运的安排。
5: 弗洛德正在一天天的接近魔都，我感觉他还活着。
2: 指环王完结篇，
5: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2: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1: 是索伦，
2: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1: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6: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2: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戈·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7: 全都杀光。
2: 科幻史诗巨片《指环王：王者无敌》。

0: 啊！斯皮哥，我钓到了！哎呦，我钓到了一条！斯皮哥，
1: 快拉上来，好家伙！快点，拉下来，好兄弟，快点拉呀！

给我吧，好兄弟！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要的。

要我们了。杀人犯，他们叫我们杀人犯，把我们赶了出来。克伦，克伦，克伦。我们哭了，宝贝儿，我们孤苦伶仃，凄凉又清爽，别的也不想，龙条鱼尝尝多好吃啊。我们忘了面包的味道，树的声响，风的温柔，甚至忘了我们的名字。我的。

0: 快醒醒！醒醒！醒醒，傻瓜，听到吗？我们该上路了，必须得马上走。
1: 你一会儿都没说服楼的老爷，我睡得太久了，一定太迟了吧？不，没有，还不到中午，只是天色昏暗。
0: 我们没时间了，
1: 至少让弗洛德老爷吃点东西。
0: 哦，来不及了，傻瓜。
1: 吃吧。那你呢？哦，不，我不饿，我也不喜欢精灵饼干。好吧，我们的干粮不多了，得省着点吃，不然就不够了。你快吃吧，佛罗的老爷，我心里有数，应该够了。
2: 够什么？
1: 够回家吃的。
0: 走啊，霍比特人，就快到了，快到魔都了，此地不可久留，快点。

0: 我干了一整天的活，好像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1: 可你从没干过一整天的活啊。嗯。
2: 欢迎来到伊森嘎德。
3: 你们两个小滑头，我们在到处找你们，可你们却在这又吃又喝还抽烟。
0: 我们只不过刚从战场上下来，享受一点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这烟猪肉的味道可真是好极了。
3: 烟猪肉。
4: 活皮特人，
2: 我们现在是树狐的部下，他老人家已经接管了伊森嘎德。
5: 甘道夫小少爷，很高兴你总算来了。树木和水、家畜和食料这些都好办，可我还得看管那个巫师，他就关在塔里。
4: 我想萨鲁曼还得由你继续看管，主仆。
3: 我们不如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4: 他已经丧失了魔力。
5: 萨鲁曼的走卒已经消灭干净，树木又将回到这里生活，小树还有外乡的树。
6: 黑皮，
4: 皮皮，把它给我，孩子，快给我！

0: 今晚我们悼念那些为保卫这片土地而捐躯的勇士，向勇士们致敬。
1: 致敬。
2: 向西方之王阿拉贡致敬。
0: 我真为你们高兴，他是个可敬的人。
2: 你们都是可敬的人。
0: 领导罗汉人取胜的并不是我塞欧顿，别在意我的话，你很年轻，今晚属于年轻人。
3: 一个法卷曾经没有喝的，但永远找不到一杯酒能够像家乡酒一样甘甜。一个把他们一度喝个金黄，他们用钱酿造的琼浆，人来自于龙河山。
4: 谢谢大家，谢谢。
5: 弗洛多还没消息吗？

0: 没有消息，没有。时间还够，弗洛德正在一天天的接近魔都。是这样的吗？ 你有什么感觉？我感觉他还活着。是的，是的，他还活着。太冒险了，太冒险了！这个贼，他偷了我们的魔戒。
1: 宰了他们，宰了他们，宰了他们两个！小声点，别吵醒了他们，别坏了大事。可是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在怀疑我们。你什么意思，我的宝贝儿？斯米格下破胆了吗？不，没有。 绝不会，斯米格痛恨可恶的霍比特人。斯米格希望他们去死。会有那一天，斯米格杀过人，他还可以再杀人。他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啊，我们要得到宝贝。
0: 耐心点，耐心点，亲爱的，先把他们带到他那儿去，把他们带到蜿蜒梯去，对，蜿蜒梯，然后爬呀爬呀爬呀爬呀爬呀，往上爬，一起往上爬，一直爬向那条深深的隧道。他们一旦进去。 就别想再出来。他饥肠辘辘，他时刻都有吃东西，吃那些肮脏的奥克斯怪物。那味道可不怎么样啊，对不对，伙计？对，简直是糟透了，伙计。他对人肉可是垂涎欲滴，霍比特人肉。
1: 等他把霍比特人的骨头给衣服扔出来，我们就能找到宝贝。哦，然后他就归我了。归我们？哦，对，我说的就是我们。只要霍比特人一完蛋，那宝贝可就是我们的啦。
2: 你这个阴险的小人！啊，不，主爷！放开他！我听他亲口说的，他要谋害我们。我不会，
3: 斯米格林苍蝇都不敢伤害。啊！
2: 我这可怕的霍比特胖猪，他仇视斯米格，他血口喷人。
3: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看我不砸扁你！三宝。 你说我是骗子，你才是骗子！你要是吓跑他，我们就完了。
4: 我不管，
3: 我受够了弗罗德老爷，我不能等着他来杀我们。我是不会让他走的。你还不明白吗？他是恶棍，光靠我们是不行的，三姆，我们需要向导。你得支持我。
4: 我支持你，弗罗德老爷。
3: 我知道，三姆，我知道。 相信我好了，过来，斯米格。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机四伏，敌人正在蠢蠢欲动。

平平，你疯了吗？我就是想看看，我就看一眼，把他放回去。

0: 不！皮皮，
1: 是梭伦。
0: 皮皮！
2: 快救他，甘道！快来救他！
0: 皮皮，
3: 皮皮，你这傻瓜！
4: 批评的眼神证明他没有撒谎。你个傻瓜，尽管傻还算诚实。他没有向梭伦泄露有关弗罗德和魔戒的事，我们简直太幸运了。批评竟然在魔球里看到了敌人的阴谋。梭伦正要出兵进犯米纳斯迪里斯，圣盔谷的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件事。他知道伊伦第二的后代已经重新崛起，人类并非他想象的那样脆弱，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向他挑战。索伦最怕这一点，他绝不会眼看着中土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他要将米纳斯迪利斯夷为平地，以免看到人类的国王重新登上王位。如果刚多点燃烽火，罗汉国必须随时增援。
5: 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增援那些对我们见死不救的人？我们欠刚多什么？
6: 我要去。
4: 不，
6: 必须向他们报信。
4: 是要报信，但你必须换一条路去米纳斯迪利斯，走水路，当心黑色帆船。大家要明白，现在发生的一切已经不可逆转。我得骑马去米纳斯迪利斯，但不是一个人去。莫比特人的好奇心都很重，皮皮，你是最过。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您为什么看魔球？你怎么什么都想探个究竟呢？不知道，我忍不住。你总是这样，对不起，行了吧？我再也不看了。你难道不知道吗？索伦认为魔界在你身上，他会到处找你批评，他肯定会来这儿抓你。梅丽，我们一起去吗？
1: 梅丽，快去吧！米纳斯迪里斯有多远？
0: 以接灵的速度，骑着马也要跑三天。但愿他们不会跟在我们后面。给，拿着路上用。这是最后一包烟叶了，你的早就用光了。你抽烟太多，批评。我们很快会再见吗？ 不是吗？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0: 魅力，
2: 跑起来吧，让我们知道什么叫速度。
0: 魅力。

带他走最安全的路，有一条船停靠在辉港，等着带他横渡大海。这是夜明星埃文的最后之旅。

0: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1: 艾文小姐，我们不可耽搁。小姐。

0: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你可以洞察未来，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你的未来和你的死亡。可是还有新的生命诞生。你看到了一个孩子，那是我的儿子。
1: 那种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0: 但是并非没有希望。
1: 希望不等于现实。
0: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如果我离开他，必将会报恩终生。是时候了。 有灰烬就会有火焰，有黑暗就会有光明。残破圣界将重现昔日风芒，苍茫大地将迎来一代明。

你的手很凉，你正在失去精灵的神力，这是我的选择，父亲。无论您是否听。

0: 就是这棵树，甘道夫，甘道夫。
1: 对，刚铎的柏树，帝王之树。可是，德内浩并非国王，他只是摄政王，王权代理人。仔细听着，德内浩大人是波罗米尔的父亲，说出他爱子牺牲的消息很不明智，也不要提起弗罗多或魔戒，更不要提阿拉贡。 说白了，你最好免开尊口。

0: 向您致敬的那号艾克莲之子刚多的摄政王。在这危难之际，我给您带来了消息和建议。
1: 也许你要向我解释这个。也许你想向我解释我儿子何以身亡。
2: 布鲁米尔为救我们而死，救我和我的同伴，他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别别

0: 我愿意为您效劳，就算是我们对您的报答。起来，阁下，我们以后还有时间哀悼伯罗米尔，可现在不行，战争即将爆发，敌人已经兵临城下。 保卫这座城市是你的责任，刚多的军队在哪儿？你还有盟友，你不会是孤军奋战？给罗汉国的塞奥顿报信，点燃烽火吧。你自以为很高明，会跑五十。尽管你很聪明，但你缺乏智慧。你以为我们白塔人都是睁眼瞎？ 我完全清楚你的伎俩，你用左手拿我做挡箭牌对抗魔都，再用你的右手把我除掉。我知道是谁跟罗汉国的塞奥顿串通。哦，是的，那个阿拉贡我也早已有所耳闻，他是阿拉松之子。你听着，我绝对不会向北方游下俯首称臣。那个阿拉贡之时。
1: 摩洛王族的最后参与，
0: 你没有权利拒绝自己的国王重返王位，摄政王。我是刚多的统治者，不是别人。

0: 我想这只是一个名誉头衔。我是说，他们并不真的指望我去打仗，对吗？
1: 你现在是摄政王的侍从，你必须按命令行事。帕日格里托克，批评城堡卫士。
0: 太安静了。
1: 这是大战前的安静。
0: 我不想打仗，可是一想到必须打仗，更让人感到不舒服。他们有希望吗，甘道夫？弗罗多和三姆？
1: 从来就没有希望，那是傻瓜的希望。敌人已经准备就绪，索伦已经重兵在握，除了奥克斯，还有红雷，来自南方的哈拉迪姆军团，还有海外的雇佣军，他们都汇集到魔都的麾下。看来刚多王国凶多吉少，这里必将有一场恶战。如果安都因河落入敌手，如果奥斯格利亚防线失陷，这座城市将失去所有屏障。
0: 我们还有白袍巫师，你不会坐视不管。甘道夫，
1: 索伦一定会派出他最得力的干将，由他统领魔都军队作战。他们说，没有人能杀得了他。他是安格玛的巫师王，你曾经见过他。他在气象山顶刺伤了弗罗多。是九大戒灵之首，是最大的戒灵。黑塔楼是他的老巢。
2: 死城，死亡城，最邪恶的地方，到处都是敌人。就是通往魔都的路，你们。

0: 不落的老爷，
1: 不是那边。他在干什么？
0: 不，他们在叫我。不。

我能感觉到他的利刃，

我们得爬上去，快点！棋盘摆好，棋子已经就位。皮皮，好孩子，给你个任务，这是展示你们霍比特人能力的好机会。 不要让我失望。

0: 安静点儿。
1: 去河边，快走，快，快！
0: 快点儿。

0: Amandi.
1: Amandi 的烽火点燃了。
0: 他也点燃了希望。

明明是烽火，烽火点燃了。刚铎，请求援助。罗汉国马上出兵，命令军队集合。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敦哈罗待命，人越多越好。给你两天时间，第三天开赴刚铎作战。甘姆林，
1: 陛下，
0: 火速赶往莱德马克，召集所有身强力壮者到敦哈罗。
2: 你也去吧。我只到营地。按规矩，王室妇女要送男人一程。士兵们终于有了领导者，他们将跟随你，万死不辞。

0: 你就是希望。
1: 看来，米纳斯蒂利斯城墙最终将决定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命运。接受考验吧，罗汉国的骑士！你们曾经立下誓言，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为了国王和祖国，他。

0: 我们顶不住了，城池已经失守，命令大家撤退，马上返回米纳斯迪里斯。
1: 米纳斯迪里斯，向后撤！

里特兰蒂，白袍巫师。

0: 他们冲破了我们的防线，占领了大桥，还有西河岸。奥克斯的军队正在过河。
1: 不出德内号摄政王所料，早就知道会这样，
2: 那为何不为？
1: 法勒米尔，你不是第一次见到霍比特人吧？对，
3: 你见过弗罗多和三木？在哪儿？什么时候？在意大利，大概两天前。甘道夫，他们正在去往莫高山谷，
1: 然后经过克里森关隘。
3: 很难走吗？
1: 怎么了？法勒米尔，快告诉我！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花红药业。

0: 从今往后，除非主人宣布终止，或者死神降临，我将铭记你的誓言，也将赐给你应该得到的奖赏。忠诚得恩宠，勇敢得荣誉，背信弃义也必得惩治。 我们不该如此轻易地放弃外城防御。你哥哥在世时固守了多年，
1: 那你要我怎么样？
0: 我不想失去佩兰诺的原野和城堡，奥斯基利亚必须夺回。
1: 可是奥斯基利亚已经实现了，
0: 战争本身就得冒险。难道没有一个人勇于遵照君王的意愿行事吗？
1: 你一定很想调换我们的位置，让我去死而让布罗米尔活着。是的，我希望那样。可你已经失去了他，我愿意代替他完成使命。 如果我能生还，请改变对我的看法。
0: 那我还要看看你如何生还。

0: 你干什么？想溜是不是？你说想溜？哦，何必他胖子可真懂礼貌啊！思密哥为他们带路，这条路只有我知道。他们还说我想溜，哦，想溜，嗯，真是好朋友是啊，亲爱的，够意思，好极了。
1: 行了行了。我就是吓了一跳，没别的。那你想干什么？
0: 想溜啊。
1: 好，随你的便吧。对不起，叫醒你佛罗的老爷。我们该动身了。
2: 天还黑着呢。
1: 这儿总是黑的。没有了，精灵饼干。
2: 什么？那是我们仅有的口粮。
1: 是他拿了，一定是他。
0: 我斯米格，哦不不不不，不是可怜的斯米格，斯米格讨厌精灵饼干。
1: 你这可恶的骗子，拿去干什么了？
2: 他不吃那个，不会是他拿了。
0: 我瞧啊。哦，这是什么？哦，他衣服上有饼干屑，哦，是他拿的，就是他，我看见过，主人一不注意他就往嘴里塞东西。
1: 你血口喷人，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拿着，住手，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2: 不
1: 不。
2: 天哪，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太生气了。来吧，咱们歇一会儿。
3: 我没事。
2: 哦不，不，你有事，你累坏了，都怪格伦姆，怪这个破地方，还有你脖子上的那个东西。我可以替你分担，帮你带一会儿，
3: 帮你带一会儿，
2: 我可以帮你，
3: 我可以帮你，
2: 没关系。
3: 交给我好了，
2: 我好了，
3: 我好了，
2: 我好了，
3: 我好了，
2: 我好了。
1: 走开！
2: 我并不想要他，我只想帮你。
0: 瞧瞧瞧瞧，他想据为己有。
1: 你住口！走开！一边去！
2: 胡三木，你得走。抱歉，三木。
1: 他是个骗子，他在挑拨我们俩。
2: 你帮不了我了，
1: 这不是真心话。
2: 回家吧。
1: Mm-hmm.

0: 放了米尔，放了米尔！你父亲的想法不可理喻，你不能这样草率的就去送命。
1: 我不为刚铎效命，还能为谁？
0: 你父亲是爱你的，法拉米尔。他早晚会明白这一点。

0: 会唱歌吗，霍比特人？
1: 哦，会，至少我能给家乡的人唱几句。可是我的歌不适合在王宫演唱，尤其在倒霉的时候。
0: 为什么不适合在王宫演唱呢？来吧，唱一首。

0: 陛下，
1: 国王万岁，万岁！
2: 阿林波，你有多少人？
0: 500多维斯布的人，陛下。
3: 还有300多人来自法拉奇奥三队国王。
2: 斯诺沃姆骑兵在哪儿？
3: 他们还没来，陛下。

0: 我们只有6000长矛手，不到我希望的一半。
1: 6000长矛手不足以攻破魔都的防线，
0: 还会来的。
1: 拖延只会加速刚铎的失败。拂晓之前，我们必须得出发。

0: 马匹躁动不安，士兵们却寒颈。山区的阴霾使他们感到紧张。
1: 哪儿有条路通向哪儿？它通向顶霍特，是黑暗之门。没有人能从那儿回来，那是邪恶之山。

0: 好了，一名真正的洛汗骑士。
1: 准备完毕。哦，对不起，他没什么可怕的，他一点也不锋利。
0: 哦，那怎么行？盾剑杀不了几个奥克斯，跟我来。去找铁匠，去吧。哦，
2: 你不应该鼓动他，
0: 你不应该怀疑他。
2: 我并不怀疑他的心，只是他的胳膊太短。
0: 为什么要让梅里留下？他跟你一样有理由上战场。他为什么不能为所爱的人战斗？

0: 艾尔兰大人，我代表我所爱的人而来。艾文快不行了，魔都的邪恶笼罩大地，艾文已经等不到他的消失。夜明星即将陨落，索伦的魔力越强，艾文的力量就越弱。魔界的命运决定着艾文的生死。 乌云笼罩着我们阿拉贡，末日到了。
1: 不是我们的，是索伦的。

0: 走向战场不是走向胜利。索伦的军队正在攻打米纳斯迪里斯，这你知道，他还在暗中派军队从河对面发起攻击。一支考塞的船队正从南方驶来，两天后就将抵达城下。你们寡不敌众，阿拉贡，必须派兵增援。
1: 无兵可派，
0: 山里还游荡着很多死魂灵。
1: 他们是凶手和背叛者，你想让他们出来作战吗？他们没有信仰，不听任何人召唤。
0: 他们会听从刚铎国王的指令。安多瑞圣剑由西方之火和纳希尔断剑重铸而成。

0: 曾经破碎的剑，必须重回米纳斯蒂里斯。
1: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部侠，你应该成为国王。去蒂米霍特吧。
2: Mon ami Estelle Dain.
3: Ukebin. Estelle Dain.
4: 战斗将在东方打响，大战前夕你为什么要离开？别抛下你的士兵。
0: 姚文，
4: 我们需要你留下。
0: 你为什么要来？
4: 你真不知道，
0: 你的爱是虚幻和不真实的，姚文。我不能接受你这份爱。

0: 你到底想去哪儿？这次不行，这次你必须留下。难道你从来没有领教过矮人的固执吗？
1: 你最好还是顺着我，我们要跟随你。

0: 他要去哪儿？这搞不懂。
1: 阿拉贡大人，他为什么在大战前离开？他离开是因为失去了希望。
2: 来的人太少了，我们无法打败魔都的军队。
1: 对，打不败，但我们还是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0: 你将取代我向民众发号施令，登上金殿的宝座，保卫罗汉王国。
1: 还有什么任务需要我完成吗，我的陛下？
0: 任务？没有。我只想看到你的笑容，不要为行将就木的人悲伤。你们一定会再过上和平生活。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2: 什么军队会住在这种地方？
3: 受到诅咒的军队。很久以前，山里的人们曾经发过誓，向刚铎末代国王保证，帮助他们打败敌人。可是有一天，当刚铎急需援助的时候，他们却逃走了，消失在大山的深处。于是埃希朵国王就诅咒他们，在他们履行诺言之前，永远得不到安宁。

0: 我怎么觉得浑身上下都冰凉？
1: 黑暗之门，它由那些死魂灵建造，并且由他们把守。大门紧闭。
2: 死亡并不可

你简直骇人听闻，精灵人去了地下，而矮人反倒不敢。我可不想被人当成笑柄。

0: 我们必须轻装前进，路还很长，人马必须保持足够体力投入战斗。霍比特矮人不适合打仗，梅里先生。
1: 朋友们都上了战场，我留下会无地自容的。
0: 骑马去米纳斯蒂利斯要三天，哪一个骑士肯带上你这个包袱？
1: 我要去战斗。
0: 别再说了，

0: 跟着我。
1: 公主，
2: 列队出发！列队出发！
3: 出发，向刚果前进。

0: 一个要你履行诺言的人。
1: 死去的人不能容忍活人由此经过，
0: 可是你得容忍我。

黑暗之门已经关上，它是由死魂灵建造，由死魂灵把守，死亡之门紧闭。 你们必死无疑。我命令你必须得履行承诺。只有刚铎国王有这个权利。啊！圣剑早已断裂，他已重新铸就。 为我战斗，挽回你们的名誉。现在决定吧。

0: 愿不愿意？
1: 哎，别浪费时间了，阿拉贡，他们活着都不讲信誉，死了就更不用说了。
0: 我是埃希多的后裔，为我而战，我将承认你们履行了诺言。决定吧。

0: 快，快点！
1: 弗拉米尔，你们谁也不许告诉我他已经……
2: 他们寡不敌众，全部阵亡。
1: 我的儿子死了，我断了香火。
3: 他还活着，
1: 摄政王府就此崩溃了。
3: 大人，他需要急救。
1: 我断了香火。
3: 大人。

赛奥腾背信弃义，你们全都走，快去！

准备战斗，勇士们回到城墙，保卫城墙，返回各自岗位。

0: 把那些怪兽打入地狱。
1: Я его считал.

快点！

退他们，不要害怕，坚守岗位，放！

0: 那些发射架，瞄准巨兽，消灭他们，炸死他们。打退他们。菲菲，快回城堡去。
1: 是你叫我们出来的。
0: 呀呀呀，这地方不适合霍比特人。

0: 是谁来到我们领地？
1: 一个要你履行诺言的人。他们是凶手和背叛者。
0: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
2: 大秦城池，斩尽杀绝。

0: 长孙元爷爷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全家喝。
4: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9: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10: 一定要完成。
8: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0: 抗战初期，
2: 师部有命。
3: 是不是又让撤退啊？
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0: 日寇来势汹汹，
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5: 对手是谁？
6: 国民党53军留守一团，吕振草。
5: 吕振草，
7: 我现在命令
8: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
9: 布防阻击敌人。
10: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11: 这是失作敌人。
5: 全速兵分两路，进军四德村。
0: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12: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3: 该怎么办？
14: 撒鬼了，
15: 像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0: 国难当头，
2: 你带领50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带着3营迅速赶到晋州。
0: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6: 团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12: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杀出重围》。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16: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
17: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人。
18: 我猴呢？
0: 宁浩导演作品。
19: 为什么呢？
16: 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
0: 跨国度。
20: It's unreal。
18: 这至少8万起步，
0: 跨物种。

0: 星球。
1: 这个低端文明不配存在。
0: 强强对决。
2: 你是忘了你在哪？
0: 主演：黄渤、沈腾。
2: 天哪！
1: 放我地球，最远离。
0: 7月1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疯狂的外星人》。
3: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0: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4: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5: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0: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5: 我们将选一个人，
4: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6: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7: 不用了，谢谢。
4: 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0: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5: 自行原子分离枪，
7: 这才是我想要的。
0: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8: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7: 不，没有。
5: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滑流音乐向世界，
3: 滑动凤阳峡，
4: 群养池绿城，江苏盐城采纳人才，
5: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6: 我已经是深深被斩的

0: 月流光，剑唇无双。
1: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2: 国王的归来，
3: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4: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2: 命运的安排。
5: 弗洛特正在一天天的接近魔都，我感觉他还活着。
2: 指环王完结篇，
5: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2: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1: 是索伦。
2: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1: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6: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2: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戈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7: 全都杀光。
2: 科幻史诗巨片指环王，王者无敌。
8: 哦，快快点，主人，来呀，快点。好巧啊，在这儿。
9: 这是什么地方？
8: 主人必须要进到洞里去。
9: 走到这儿，我再也不想往里走了。
8: 因为这是必经之路，进去，要么回家。
9: 我不能回去。

0: 这是什么味
1: 儿？小奥克斯的排泄物，他们有时候来这儿。快点！这边，
0: 斯密格，
1: 我在这儿。
0: 黏糊糊的，这是什么东西？
1: 你会知道的。哦，是啊，你会知道的。
0: 斯密格，斯密格，斯密格。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弗洛德·巴金斯，我把艾伦·迪尔顿送给你，他是我们心爱的明星。当你坠入无边的黑暗时，愿他能带给你光明。
1: 艾伦·迪尔，艾伦·迪尔，最亮的明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淘气小飞虫，汪汪叫不停，始祖如落网，就要完蛋了。

0: 你居然逃掉了，亲爱的，这次不行，这次不行。爸，不是我，不是我，我死灭都不会伤害主人，我发过誓，你要相信我，主人是那宝贝捣的鬼，是宝贝去是我干的。
1: 我必须回到塔斯梅格尔，为了你和我，我必须回到他。

这是你的使命，侠尔古德弗洛德。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了。

尼尔不要坟墓，我不想磨好香膏长眠地下，我要向异教徒的国王葬身于烈火。

你们是刚铎的勇士，无论什么进入大门，你们都不能后退半步。

你这个人，你竟然敢碰我的东西！放开他！不许你再碰他！冲我来吧！

啊！

弗罗德老爷，你醒醒，别把我丢下，别去我不能去的地方，醒醒，你不是睡了？

0: 这蜘蛛玩得很开心呐，又弄死一个吧。哦，这个家伙还没死呢，他用毒刺把它给麻醉了，好让它失去知觉，任其摆布，然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他就喜欢这种吃法，味道鲜得很。把他弄上塔楼。
1: 三，你这个傻瓜！
0: 这家伙几小时后就会醒来，到那时他就会生不如死了。

0: 灵魂与肉体即将分离，他在燃烧，正在燃烧。
1: 他还没死，他还没死。不，不，不，他还没有死。
2: 再见了，派尔戈里，阿拉丁之子。我解除你的誓愿，去找个最合适的方法结束生命吧。往木柴上泼油，快快，你们快点，加把劲儿，
1: 跟走，
2: 快点，快走，快，
1: 跟走在哪儿？跟走。
2: 完成防线，带上妇女和孩子，全都带上，撤退，快，快走！
3: 大秦城池，斩尽杀绝。

为生存而战。

0: 勇敢谢魅力，为了我们的朋友。你跟随国王战旗走中路，卡林博，你的人进攻右路，杀入城门，前进！无所畏惧的塞尔文骑士们，挥舞你们的长矛，戳穿敌人的铠甲，奋勇杀敌，血战！
1: 准备战斗！准备好，让他们血肉横飞，由来无悔！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他疯了，他要烧死范莱米尔，
1: 快，上马！

终于走了。

把他们赶下河去，把城堡夺回来。同性恋。

0: 我真没想到会这样结束了。结束？不，人生永远不会结束。死亡只是另一种人生，我们都必须尽力。这个世界的灰色雨幕终将卷起，大地将化为一片银白。 那时你将看到什么？
1: 看到什么？
0: 白色的海岸和远方无边无际的绿野，喷薄而出的朝阳。

0: 吃掉。
1: 你敢碰他，我就杀了你！
0: 不要妨碍解铃享用美餐。

不是姗姗来迟，臭海盗！一场肉搏战正等着你们呢，快点儿！该死的海老鼠，快下船！

0: 瓜，男人奈何不了我，去死吧！哎！
1: 我不是男人。

0: 我认出了你的脸庞，要问，我不行了。
1: 不，不，我会救你的。
0: 你已经救了我，要问。我的身体已经破碎，你就让我走吧。我去找我的父辈，他们英明长存，我没有给他们

0: 放了我们吧。
1: 那可不行，这些家伙挺管用，尽管他们是些魂灵。
0: 你曾经答应过。
2: 我承认你们履行了诺言。去吧，愿你们安宁。

0: 美丽，美丽是我，是批评。我知道你会找我，
1: 是。
0: 我不行了，是吗？
1: 不，美丽，我会找过。

放下那件闪光衣，是我的，我要献给梭伦大王，包括这儿的一切。我可不听莫孤儿臭老鼠的命令。要是敢碰他，我就把刀插进你的肚子。

这个家伙想杀我。

为了弗洛德老爷，为了夏尔国，这个为了我老爸。

0: 别叫了，你这个该死的小东西！我要像杀猪一样的给你放放血！
1: 我先放了你的血，
2: 三姆。三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1: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2: 来不及了，太晚了，被他们抢走了。三姆，他们抢走了魔戒。
1: 对不起，他们没抢走。

我还以为你死了，于是我就拿了它，只是为了保住它。把它给我，把魔戒给我，三木。给我魔戒。

你必须明白，魔戒太沉重了，它能毁掉你三魔。走吧，弗罗德老爷，我最好给你找些衣服，你总不能光着膀子到魔都去。

我们成功了，弗罗德老爷。我们终于到了魔都，敌人可真多呀！这样进去，迟早会被发现的。是他，那只魔眼。 我们必须去那儿，弗罗德老爷。

0: 别无选择。来吧，咱们就把这里作为起点。
1: 弗罗德已经走出我的视野，黑雾越来越浓重。
2: 如果索伦拿到魔戒，我们就会知道。
1: 那只是个时间问题。虽然他吃了败仗，是的，但他正在魔都高墙背后重新集结军队。
3: 让他死在那儿，一天天腐烂，我们才不操心呢。
1: 因为在弗罗德和末日山之间还有10000奥克斯军队。是我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
2: 不，弗罗多还有希望，他需要时间和安全通道穿过高高的冰川，我们能帮他办到。
3: 怎么帮？
2: 把索伦的军队全都给引出来，让魔都成为空城，然后我们就集中兵力攻击黑暗之门。
4: 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战胜索伦。
2: 不是为了取胜，只要我们能够吸引索伦的注意力，就能给弗罗多创造机会，让索伦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
5: 瞒天过海，
1: 索伦会怀疑有诈，他不会轻易上钩，
3: 伤亡会很惨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那还等什么？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4: 如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清小气，喷洛夫真舒服。
7: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去大门那儿，笨蛋，到大门那边去。
10: 瞧，奥克斯，他们离开了。你看，弗洛德老爷，我们开始走运了。

0: 回去的时候就没得喝了。
1: 我觉得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弗洛德老爷。

偷偷的狼，你快趴下，藏起来。

叫你们黑帝之王立刻出来，他该得到正义的惩罚。

没事了，弗罗多老爷。他的视线移过去了，转向北方。那里一定出了什么事。

坚持住！罗汉伯以及更多的子孙，我的好兄弟们，从你们的眼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原有的恐惧。也许有一天，人类会失去勇气，抛弃自己的朋友，做出背信弃义之事，但绝不会是今天。也许有一天。 豺狼当道，生灵涂炭，人类面临生死存亡，但绝不会是今天。今天，我们该浴血奋战。西方联军的勇士们，听着，我以你们家乡亲人的名义，命令你们战斗。

0: 没想到我会跟精灵并肩战死。
1: 那就算是和你的朋友并肩战死吧。
0: 好，这还差不多。

0: 你还记得西二国吗，弗洛德老爷？春天快到了，果园里又要开满鲜花，小鸟在榛树丛里筑巢，人们要在洼地里播种夏季大麦，蘸着奶油吃最先成熟的草莓。你还记得草莓的味道吗？
1: 布萨姆，我已经记不起食物的味道和流淌的水声或是青草的感觉。我们身陷黑暗之地，无依无靠，随时会被索伦的魔眼发现。我看见他了，好像就在眼前。
0: 那咱们就把魔戒扔掉，一了百了。来吧，弗罗德老爷，我不能拿魔戒，但我可以背你。咱们走。

头都疼，老爷，有一扇门，我能快到吗？草民的花魁太人，怕的都够的。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我在这儿，三宝，毁掉他！ 你还等什么？快点扔下去！

千万别松开！千万别松开！用力！

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国王时代从此开始。愿国泰民安。

这个日子不属于某个人，它属于所有人。让我们一起重建家园，共享和平幸福的时光吧。

就这样开始了中土世界第四季，护戒队解散了，但永恒的友谊和爱情与世长存。就在甘道夫派我们踏上护戒之旅后的第13个月，我们又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景色，我们到家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Lucy，Lucy，
1: 晚安，小伙子们。

怎样才能真正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生活？怎么办？你明明知道过去的一切不可能回来，有些伤口就连时间也难以弥合，它们太深太深，你永远也无法摆脱。

0: 弗罗德老爷，出了什么事？气象山顶的事已经过去了4年，Sam，我的伤口还没愈合。归去来兮，一个霍比特人的故事，比尔·博·巴金斯著，《指环王》，弗罗多·巴金斯著。 你写完了？没有，还有一点没写完。比尔博曾经说，他的故事讲完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的故事要继续讲。比尔博的故事到了尾声，他的旅程已经走到尽头，还差一点儿。
1: 再说一遍，孩子，我们现在去哪儿？
0: 去码头，比尔博。精灵人授予您一项特别荣誉，让您搭乘离开中土世界的末班船。弗罗多，能不能让我再看看我的老戒指？嗯，我送你的那枚。抱歉，叔叔。
1: 我把它弄丢了，哦，真可惜，真想再看上一眼。

0: 三大魔戒气数已尽，人类主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1: 雅雅尔甘班纳玛，
2: 我想，我完全可以开始新的旅程。

再见了，勇敢的霍比特人。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今天，在这大海的岸边，虎界之旅最终结束。我不想说别哭，眼泪并不全是坏事。

0: 时间到了，弗罗多。
1: 什么意思？
2: 我们出征是为了夏尔国，Sam。夏尔国得救了，但我不能留下。
3: 这不是真的，你不能走。
2: 最后的篇章由你续写，Sam。

亲爱的萨姆，我不能再分享你的挚爱，你应该一心一意过你自己的日子，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快乐，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你的故事将远远流长啊。我回来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止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2: 众多精
3: 英。你要吗？
5: 不用了，谢谢。
3: 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2: 他们就是黑尘墓穴，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6: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7: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8: 鬼子来了！
9: 日军进村扫荡，
1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1: 这地雷太少了，
1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慧。
9: 村民奋起反击，
10: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
9: 自给自足，
13: 不能打，
10: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9: 日与日寇抗战到底。
13: 有地雷，
10: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14: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13: 男的，
14: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7: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0: 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啊，影院热映新片持续精彩不停。由周星驰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正在热映中。影片融合了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风格，讲述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故事。周星驰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打造出了一场融合了功夫奇招与绿茵较量的爆笑视听盛宴，也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热爱与拼搏的动人故事。电影《想你了》由马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讲述了高凡与汪美丽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展现了女性之间柔软而坚韧的羁绊。影片聚焦两人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真挚友谊，他们一起发疯，一起大笑，一起面对大城市的窘迫、职场的压力和生活突然降下来的风雨。动画电影《八仙》由穆正阳担任导演及编剧，影片取材自流传千年的八仙传说，用年轻化的新颖表达再现了经典八仙 IP。 故事以八位草根凡人闯荡蓬莱仙境为主线，讲述了他们相遇相识、彼此扶持、同心同行的冒险历程。
1: 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0: 经典悬疑惊悚电影《恐怖游轮》也在本周与影迷相见。影片呢是由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执导，梅丽莎·乔治主演，讲述了单亲母亲杰斯与朋友们登上一艘巨型游轮后发生的一系列遭遇。杰斯被拖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恐怖轮回，必须反复经历同一段噩梦，而每一次循环都隐藏着更深的真相。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你网罗新片动态。从录像厅时代到流媒体时代，周星驰的电影跨越代际，陪伴了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成长。他的电影呢，就是以天马行空、充满脑洞而著称的，在看似荒诞的设定中构建出自洽而动人的世界观，将那些日常的细节转化为极具戏剧张力的笑料，同时呢，又不失对人物成长与团队精神的深刻关照。电影《功夫女足》就是延续了这一创作基因，将功夫足球的舞台扩展到了全球赛事，风格迥异的多国队伍轮番登场，各种稀奇古怪的招数与功夫绝技混搭碰撞。如此多样的元素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非但不显凌乱，反而因为独特的喜剧逻辑而妙趣横生，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银幕奇观。回顾他过往导演的电影作品，在浮华夸张的笑点之下，那些藏于市井烟火、平凡梦想中的善良温柔才是周星驰的创作底色。喜剧之王是周星驰从演员到导演转型的里程碑之作，影片聚焦了底层小人物的追梦困境，也表达了他多年喜剧生涯的心路历程。在尹天仇荒诞的龙套日常、窘迫的生存处境里，藏着他对梦想的永不言弃。周星驰用戏谑来化解生活的狼狈，用温柔包容现实的残酷，打破了喜剧和悲剧的边界，也奠定了他电影作品笑着流泪的核心基调。如果说喜剧之王写尽了人间理想，动作喜剧电影《功夫》则是周星驰导演生涯的集大成之作。自小受尽欺辱的街头混混阿星，无意中被牵扯进了斧头帮与猪龙城寨居民的恩怨，在正邪两派的斗争中，他逐渐领悟了功夫的真谛。包租婆、包租公、酱爆、火云

邪神，斧头帮老大琛哥，每个配角都让人过目不忘。影片将港式武侠、无厘头喜剧与东方哲学完美的融合，一颗棒棒糖，一本如来神掌秘籍，写就了一部无法复刻的武侠童话。长江七号里，周星驰褪去了江湖侠气，来聚焦亲情与成长。影片呢是以底层家庭的平凡生活为底色，父亲周铁为了儿子能够出人头地而不断的努力，而儿子小迪也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了家庭的重要和父亲生活的不易。父子二人从争吵到和解再到相互体谅，细碎的日常充满了笑点，也传递出了善良真诚远比财富珍贵的人生真谛，既显出周星驰作品温情的创作初心。西游降魔篇则是周星驰风格的全新突破，影片以奇幻外壳讲述了爱恨执念与人性救赎，喜剧的戏谑、人性的复杂、宿命的无奈都被包裹进了驱魔人陈玄奘的成长故事，以暗黑且真实的视角诠释了大爱与释然。新喜剧之王是周星驰对初心的再度回望，时隔多年，他依旧聚焦小人物的坚守与热爱，延续了一贯的现实主义喜剧风格。影片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却用最真实的烟火气复刻了他一贯的创作内核。纵使生活困难重重，依旧要心怀热忱，向阳而生。在荒诞之中映照现实，在爆笑之余触动心弦，这正是周星驰电影历久弥新的原因。无厘头是他的独特标签，温柔与倔强是他的永恒底色，他的电影似乎从未过时，每一次重温都会让我们在笑声中读懂生活。经典永不过时，周星驰主演的很多影片至今都令人回味。《鹿鼎记二》以小人物的无厘头混世哲学解构江湖人心，以痞侠的爆笑翻身之路调侃人生百态。从《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才子斗智，到《九品芝麻官》中的公堂逆袭，《大话西游》中的爱恨纠葛，再到《大内密探008》《济公》等作品，每一部都是脑洞大开，金句频出。在功夫女足热映之际，不妨一起来回顾周星驰主演的喜剧作品。

0: 钢琴。
1: 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其实我就是射雕英雄的传人，东方不败的师父。西方失败，我死都不相信每个人都讨厌我。喜欢我的人举手。
2: 哇，你讲玩笑大人，这是老天有眼睛。

0: 三名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1: 你也是，
2: 打在你身，痛在我心。
3: 三餐都是粗茶淡饭，
0: 你会不会介意啊？
4: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
1: 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真的太刺激了。
5: 无论前世种种，今生何样，此生永不言悔。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落幕，电影《功夫女足》的热映也将绿茵激情延续在了银幕之上。从曼联重生、最后一球等现实题材，再到《功夫女足》。

0: 西红柿首富等喜剧创作，足球电影的魅力绝不输足球运动的本身。这些影视作品用戏剧性的情节、艺术化的运镜来展现足球故事，传达着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激情与热爱。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感受绿茵场上的荣耀时刻。
1: 足球起源于中国，它在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
2: 足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踢的，
3: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
4: 功夫踢球有搞头吗？
5: 有搞头，
1: 一句话，玩命加绝活。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爸，回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叫门炮筒了，数据上去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
2: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
2: 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2: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4: 我们将选一个人，
3: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5: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3: 不用了，谢谢。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2: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4: 四型原子分离枪，
3: 这才是我想要的。
2: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6: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3: 不，没有。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只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在过去的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309.8万场，周票房8.75亿元，观影人次约2450.28万人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90亿元。周星驰执导新作《功夫女足》彻底引爆2026暑期档，影片自上映以来票房势头强劲，登顶 M 指数市场榜冠军，蝉联 M 指数传播榜第一位，并且87.19的传播得分为2026年度最高分。影片在电影频道融媒指数、专业媒体关注指数、社交媒体热度指数、视频平台传播指数、用户倾向指数5个维度均位列第一。《功夫女足》是周星驰20余年推出的功夫加体育励志新作，也是周星驰时隔7年在职导筒之作。这部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高歌猛进的票房背后却陷入口碑两极化的争议。豆瓣目前从6.6分降至6.5分，这一分数在周星驰2001年《少林足球》之后执导的作品当中，仅高于2019年的《新喜剧之王》，略低于2016年的《美人鱼》的6.7分。另一部新作追光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跻身 M 指数口碑榜第二，豆瓣评分从8.0分逆势涨至8.1分，但双平台最终票房预测约1亿元，远低于原班人马打造的《长安三万里》18.25亿元的成绩，形成口碑与票房的严重倒挂。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暑期档观影福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35亿元，全国多地密集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北京、山东、云南等地推出2000万电影惠民消费券，浙江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共计发放2500万元，其中暑期档发放1500万元。广西投放百万级电影消费补贴，涵盖全区近300家影院，让广大群众以实惠票价畅享暑期档观影福利。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八仙提档。动画电影《八仙》凭借对经典 IP 的现代化接地气的成功改编，在点映期间赢得了黑马乃至爆款的广泛预期，片方随之官宣从原定的7月24号提档至7月18号上映。影片没有讲述传统神仙故事，而是聚焦八位市井凡人成仙前的草台班子岁月，他们不靠天赋和背景，而是凭凡人的智慧、团结和善意对抗神权，凡人逆袭与反套路成为最核心的口碑点。期待影片本周六上映后能为暑期档带来新一轮惊喜。而毫无疑问，本周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是市场和话题的绝对焦点。接下来我们邀请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左恒为我们深度拆解影片。首先欢迎左老师做客节目。《功夫女足》上周六正式公映，然而上映次日就诞生热议词条，《功夫女足》豆瓣6.6，票房却杀疯了。当前各大购票平台票房预测值已冲至30亿，影片一边伴随着大量的争议，一边票房持续走高，在您看来造成这种口碑票房倒挂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核心的原因是很多观众，尤其是周星驰的老观众，太喜欢周星驰了，太熟悉他的影片了，对他的这部新作呢期待也太高了。那么看完之后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和以前的印象不相符，那么他的情绪价值肯定会直线的下降。
0: 很奇怪，同样一部作品，一边被称作原汁原味的周氏喜剧，一边呢被评价为江郎才尽、重复老梗，两种完全对立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在您看来哪一种更加接近这部影片的真实评价呢？
1: 从艺术的角度来评判的话呢，我的感受是这部影片在创新上边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强。如果我们把它是当成一个杰作精品来看的话呢，它恐怕没有达到，但是这个并不妨碍喜欢这一口的人说我仍然得到了满足。张小斐的角色呢比较接近于《西游降魔》里边的玄奘，很轴很执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完成自己的一个道心。

0: 的历练。那么迪丽热巴那个状态呢，又比较接近于《逃学威龙》里边一个吊儿郎当，但是呢，最终仍然是要回到这样一个保护队友、珍视情谊的这样一个状态里边来。当然，不得不说，最接近于周星驰早先的经典形象的还是张艺兴。首先，他是一个男性；其次呢，他是带有一种先天的萌感，又带有一点小心机，包括那种造型上边不断的这种反转啊。其实说到无厘头呢，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过去那个无厘头啊，它是一股劲儿，它是整个作品的一种气质。那么这次这部电影里边的无厘头呢，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梗，你会感觉说它是单独拆成的一个一个像短视频一般的存在。特别喜欢这种做法的观众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就喜欢不停地在这个影片当中向周星驰先生致敬，我也愿意看到周星驰先生在影片里面复制、复刻、重现以往自己成功的那样一种形式。但是对于有一些说我希望周星驰先生更进一步的观众，他就会认为说你有没有突破我的惊喜，我的惊喜不能是过去惊喜的重复，所以这就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拉扯了。
1: 少林足球看过吗？
2: 没有。
3: 我们拆解功夫女足购票平台的观众画像，几组数据颇具参考价值。我们看到男性观众的占比约60%左右，那么在年龄上面来看，30岁以上的观影人群占比偏高。那同时呢，这部电影多人结伴观影、家庭集体观影属性十分突出。这部影片成功的拉动了一批低频观影的人群走进了电影院。那这一现象反映出大众观影存在怎样的情感与内容的需求呢？
0: 我们看说30岁以上的观影人群偏高，我们往上推，这些人他在10几20岁的时候正好是周星驰的《西游降魔》。当年的一句话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用，就是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印象当中就是2013年的时候一下在互联网成了梗，就是那样的一只回旋镖打到了2026年。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观影属性，就是暑假期间最重要的一个类型一定是喜剧，我就是跟喝冰汽水一样爽了就够了，它会带动一个合家欢的氛围。所以很多网友会讲到说，影院里边小孩子那样一个天真的尖细的笑声时时响起，这种无厘头式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新鲜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非常乐于见到功夫女足这部影片把2026年暑期档的影视给带热了，那就意味着说观众还在，观众对电影的喜好关注都在。
1: 中国功夫世界第一，女足世界冠军，我们一定要拿下来，
4: 一定要拿下来。
3: 好的，感谢左老师的深入分析。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一起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平小颖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5: 大家好，我是平小颖。本周我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由张若楠与金靖领衔主演的电影《想你了》。推荐理由一，闺蜜之约必看电影。影片是继《七月与安生》之后又一部聚焦女性友情、直击人心的现实向电影，没有浮夸叙事，不以闺蜜扯头花为看点，而是用真挚笔触刻画了一段相伴20余年、健康动人的女性友谊。影片聚焦高凡、汪美丽某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告诉我们美好的友谊不是惊天动地两肋插刀，而是当你伤心流泪的时候，我在一旁逗你笑。你的生活我不必时刻在场，但当你需要我时，我永远在你身后。推荐理由二，双女主反差拉满却同频共振。张若楠和金靖首度银幕携手，张若楠从前期的干练要强到患病后的脆弱迷茫，用克制的表演将疾病带来的痛苦与对生命的眷恋演绎得淋漓尽致。金靖的表演鲜活立体，成为影片中温暖又治愈的存在，也与张若楠的表演形成完美呼应，让这段20余年的闺蜜情显得真实可信。推荐理由三，笑中带泪，生死命题中看女性成长。创作者借姐妹花之口展现出了一种乐观通透的生命哲学，最后那句人生就是时刻成为影片点睛之笔。把握人生的每个时刻，在这场旅程里玩得尽兴，我们就是赢家。
3: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每一部电影

0: 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柳白猿。
1: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2: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3: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4: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5: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1: 风雨江湖，情局难料。
6: 别那么看着我，
0: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
4: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
7: 要是喜欢我就把我抱走吧。
4: 是他
3: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1: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0: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3: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 编剧兼导演徐浩峰，
3: 世上高手不多了。
1: 宋阳，
0: 我想求一场比武。
1: 于承惠，
7: 我是你夫人。
1: 李成元，
5: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1: 赵征，领衔主演。剑士柳白猿。

0: 姑娘，掂量清楚，摔了枪就是体管了。
1: 我党发了八字。

厌恶，厌恶自己。他得再活一次，当个跳墙和尚吧。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个纸人上，纸人留在庙里替他出家，从此世上就没有他了。

你总是想跳出去，遇到的第一个人说了什么，那就是你的名字。弟弟，你就用那个名字再世为人吧。

0: 你什么人？
1: 柳白云。
0: 你，我过来，叫我看看你。

0: 你碰上了大兄的名字，这个名字传了六代，没有一人得善终，因为叫这名字得主持公道。
1: 孩子，你要干什么？
2: 不等了。
1: 怎么，柳维恩的名号镇不住人了？
2: 三年不见柳白猿，今儿你说他来，我怎么信？启，你有手有刀，我们的事儿不要外人多嘴，自己解决吧。
3: 小心。

0: 这是柳白岩的标志。
1: 我不认识你。
2: 认识这个就行了。
0: 我糊涂，
1: 让您劳心了。
2: 知道错，就向胡警备查来。
1: 今天的事过去了，
0: 过去了。

0: 用了一根金条可以买房子了。
1: 我还怕他们不卖呢。
0: 为何要设四件？
1: 古代礼仪以示公正，连设四件难在手劲不均，有一点凹凸就不能服众了。
0: 空拉弓弦便能止住无关火并？
1: 武馆里交拳总是骗人的，不骗留不住徒弟。但学了射箭，拳就没秘密了。这两根筋

0: 是拳术发劲儿的关键。射箭是近腰出胸，一上来便牵动这两根筋。踏拉弓展示的是拳劲儿。
1: 你我是合办一件事，你和我没事。
0: 嗯。

0: 人人敬畏的柳白猿，想醉一次，得化妆成这个样子。哦，你仇家多，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你酒量不高，
1: 喝酒本是求醉。
0: 上一代柳白猿威风了七年，你能有几年？
1: 看能不能过今晚了。
0: 跟你打，划了八字。

0: 不该骗你，冒犯了。我现在正是向您请求。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我以为遇到不平事，你就会主持公道。柳白猿是我的天命，这辈子只守着这件事。 我不能出意外，是我想错了。吃完了，请自便。确定一件事，昨晚我和你什么也没有。
1: 没有，我不收人气，交换不行，帮忙可以。我的父亲是最早一批同盟会员，最早的一批人。 往往曾经流亡海外，往往有过外国恋人。他死于两年前的一场军阀内讧。杀他的人，现在下野做了狱工，一周只出两次门，去一所中学教音乐课。
0: 或许，他已对当年忏悔。
1: 忏悔不能改变过去，父亲不会死而复生。
2: 老六呢？他把电盘给了我。我给他的老规矩是每天早晨一颗梨，月底结账。早晨闻闻梨味儿，一天都有精神。
3: 年龄大就别跑，不差这件。
4: 摔了怎么办？文蔚是在练呼吸，此人步态笨拙，足音轻柔，是个高手。

0: 我以严重的实践，还要再射下去吗？
1: 射中了又怎样？这棵树在气势上压倒了你，你不敢以它为敌，只是射中了。
0: 我怕一棵树。一个将士，永远会以左脚对着目标，你的左脚。

0: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1: 早上的苹果。
2: 一个苹果不用这么多，
1: 找你的。
2: 受不起，找你钱。
1: 啰嗦。
3: 晚上家里请客，端上水果。
2: 好嘞。

真是个风骚娘们儿，谁家的姨太太吧？当姨太太是早晚的事儿，不是给哪个财主军头受了，她得讨花干，那可叫个艳。见公子穿蓝衫，头戴缎巾，温柔又典雅。 相貌超群，看前面好像我。

0: 我怎么了？
1: 你不记得？
0: 好像天一下子就黑了。
1: 你晕倒了。
0: 长老的伤气，近来身子是太弱了。你要吃它吗？你没有小点的？

0: 唱烙子的女人身上都带灯。
1: 戏里的富家公子文雅体贴，但今儿怎么就不见了？
2: 昨晚上把我气泡撕坏了，早上不见人影儿，穿了件他的大衣回去，就被传话让我马上送回去，弄得我跟贼似的。

0: 你的事我做不来。
1: 能跑一趟你已经很侠义了，多谢。

我是帮忙，帮忙，可帮，可不帮。

0: 这是我的房间。
1: 我只订了一间房。
0: 再订一间。
1: 星霞仗义，天会报答。

我不是公道，凭的是气势。一个人在气势上压住了我，不打败他，我就做不回柳半圆了。这趟，我为自己。

继续，不想继续。

0: 傅家公子怎么样了？好着呢。他该派车送你。接我的时候有车。
1: 好几天不见你啊。
2: 家里出点事。

0: 扔了吧，再给你削一个。
1: 大哥，你能抱我会儿吗？太冷了。

0: 保持住最初的心，才不会走偏。你能切知见感，便会善待他人。
1: 我想回西班，你要是喜欢我，就把我抱走吧。

给我30个苹果就行。 15个苹果，不能再上。

0: 怎么在这儿？
1: 习惯。
0: 我的名片。木板套丧，贵死了。
1: 一张纸。
0: 顶我100多顿饭。有了他，身份高。
1: 谁给的？富家公子。
0: 我自己的钱。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东古博颜饮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4: 大大小小的军阀都在打仗，街面上枪多，逃兵多，找个杀过人的吧。
5: 你去哪儿？
4: 不要再唱老子了，回去收拾东西，等我接你走。
6: 我不是柳白猿了，去哪儿？

0: 开枪，我废根手指，你废条命。
1: 太自信了。
0: 我凭一手弓箭论断五行纠纷，飞刀是射箭的基本功，我的飞刀可信吗？
1: 柳白猿。

0: 我34岁，成就武功，一直在找一个值得辅佐的人。找了30年，
1: 你找到了杨乃兴。他下野了，但他会东山再起。
0: 我受人之托，来报仇。他出卖过朋友。
1: 从军从政难免上任，练出武功难，得遇奇主更难。我不会让你杀了他。

0: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1: 我放过杨乃馨，有个条件，骗我的女人得死在我手上。

从这屋子里走出去的男人，我10年前就跟了他。我的命换杨老总的命，值了。动手吧。

0: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有很多纰漏。
1: 孔老六在巷子里卖水果有年头了，一天一夜店盘出去了，家也搬走了，有钱自然了。
0: 所以你派一个女人来

每次出门前都要把脸对在圆里，对上耳朵你是平衡的，对上鼻梁你是歪的，这是见识自省的方式，一日不可缺。

0: 错，那功不能看功，看功身体一定歪曲。受教了，可惜你的剑术不能用于人世。你看功了，看上了一个女人。你看上的女人，10年前我叫她师娘。我师父空怀大志，诸事难成。
1: 杨乃兴是他最后的希望。我下手，
0: 师徒情分就没了。我父母已过世，只剩这个师父了。他是谁？10年前他还没碰上杨乃兴，一度祸害武行。 比武最狠的是打划了八子，他是打划了八子最狠的人。
1: 邝一鸣，
0: 小心，我超过他了。

我死之后，不要坟头，不要立碑，埋在野草里。你只学会了射出去的箭，还有射回来的箭，可惜，我没法教给你。

0: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是在跟你开玩笑。
1: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是在跟你开玩笑。
0: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是在跟你开玩笑。
1: 习武人凭功夫说话，我赢了你，你留下。
2: 这么办？
1: 你赢不了，你的手一用力，筋就会崩断。
2: 不啰嗦了。

0: 手废了。
1: 拉弓用着。受伤不用力，是我多年习惯。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几乎忘了，我还有家乡。

0: 杨老总，今天我不陪你了。
1: 有事儿吗？好了。

0: 抽烟斗也是跟你学的。你说人在害怕的时候气味会变得难闻，你受不了。
1: 他已经下夜了，
0: 有人不放心。
1: 你投靠的刘大帅那是个二流货色。
0: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物，杨乃兴是吗？

0: 敬你是师父，我不用特务手段。你我以功夫赌杨乃兴死活，输了要认账。
1: 你是我教的，

我的东西在你身上掉了味儿。哎。

老祖宗的东西，看明白了吗？看清楚，在武学上，我想错了。希望在人事上，你想对了。

0: 你们家塌了，有年头了。房子没人住，塌得快。
1: 我姐姐嫁到哪儿去了？
0: 哎，当着村里那么多人，她让王老爷给坏了。嫁给了谁，她没脸说，我们也没脸问。

0: 姐姐，我是这么学的剑。
1: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0: 我没有资格杀你。对于姐姐，我比你更恶。

0: 杨老总，你给舅父联络，一切会很快。你帮我做了不少事，我也帮你做一件。把柳白猿找回来。
1: 我是你夫人。
0: 从来不是。十年，你是个帮忙的。我不在的时候，你陪杨老总去学校，有劳。
1: 可惜。

也许姐姐从未存在过，她是一个让我看清内心的契机，一个佛菩萨的点化。姐姐。

0: 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1: 世上高手不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少。我只想求一场比武。
0: 早已是我高手了，你我算什么？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吗？

0: 21岁，认为自己有霸财，将来会有一地一省的地盘。34岁，明白自己成不了，突然想辅佐一人成就霸业，但我遇上的人不是没才，便是没福。为何会这样？姚乃馨的死让我明白了，因为我自己就是个无才无福的人，我有的只是武功。60岁了，很久没干过正经事了。满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投机取巧，比武是不多的没法取巧的事儿。我想求一场比武。
1: 可以。

刚才你可以杀死他，他不死，还要劳心劳力再找一个杨乃馨。我跟他很多年了，他活着，我就要一直。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2: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4: 我们将选一个人，
3: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5: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3: 不用了，谢谢。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2: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4: 自行原子分离枪，
3: 这才是我想要的。
2: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6: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3: 不，没有。
4: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

0: 身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0: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滑流音乐向世界，
7: 华东凤眼泉，
8: 秦阳区绿城，江苏盐城陪那人下，
9: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10: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3: 鹿爱的味道。
4: 千多年以前，藩王割据，战火连绵，
5: 民不聊生，草莽英雄愤不平。
4: 当年学剑，只是想救苦难的百姓。
5: 只身闯荡，兵荒乱世难独行。
4: 小妹，乡亲百姓保不了，连个女儿也保不了，这剑还有什么用？
6: 我要喝酒。
7: 好剑法，此人若能为我所得，何愁不能夺取天下？
5: 浩然正气，富贵权势不能移。
8: 这100两黄金，500两银子不成敬意。
4: 战火一起，百姓又要遭殃了。
8: 不心狠手辣。

0: 怎能独霸天下？
1: 我该走了，
2: 不能让他替别人卖命。
0: 定要斩草除根，
3: 除暴安良，盖世武功传江湖。
1: 我要替天行道，一把剑救不了百姓，还要靠你们更多的人。
4: 天下一剑之名，当之无愧。
3: 黄河大侠。

0: 距今一千多年以前，天下大乱，藩王割据，战祸连绵，百姓苦不堪言。在今陕西黄河两岸几经吞并，剩下段、刘、李三王争霸，你争我夺，相持不下。
1: 外边的县主城堡，饶你个全尸，否则杀你个鸡犬不留。姓柳的，你这杀人魔王，今天我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杀！

Yeah! Yeah! Yeah! Yeah!

0: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请问高姓大名？大侠请留步，大侠请留步。哎呦，
1: 当今乱世，将才难寻，此人若能为我所得，何愁不能夺取天下？
2: 小的立刻去把他找来。
3: 要是他不肯效忠大人呢？
1: 那也不能让他替别人卖命。

0: 是什么？
1: 是孙悟空啊！
2: 你偷看！

0: 几个小钱给我车天，买个馒头塞饱肚子，我再为大家表演个精彩的。好，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别走别走，别走啊、
1: 你给我们一个人垫个馒头，我们带来你的精彩表演。
0: 滚我车天要能变出馒头还用得着要饭吗？银子，大侠，大侠，小弟真是撅着屁股看天，有眼无珠啊！多谢您拔刀相助，不，是雪中送炭。
2: 嘿，臭要饭的，滚！
3: 有话好说，别打呀！
2: 你干什么？
0: 站得太久，歇歇腿儿。小二，给我上菜。
4: 小的敬大侠一杯。我们大人专程派小人找大侠您、
5: 什么大人小人的？你们是什么人啊？
4: 我们李大人对大侠是万分敬佩啊，只要大侠肯借驾，担保发财升官。
0: 是啊，
5: 什么痰罐尿罐，去。
4: 有官不做，您喝多了吧？
5: 滚，
4: 不得无礼。大侠打搅了，走走走，
0: 走吧走吧、
2: 你小子
0: 好，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我车天哪最佩服就是您这样的大侠了。嘿，好酒量好酒量，从古到今大侠都是海量。我说呀，咱哥俩萍水相逢，那是千里有缘呐。小弟敬大哥一杯。
5: 拿去吧。
1: 妈，吃鸡腿。
0: 妈的，还是个孝子，难为老子的肚子。
6: 你的账。
0: 这位大侠请客。
6: 你这小子品性难改。
5: 拿酒来。
6: 又一个骗吃骗喝的酒鬼。
5: 给我酒。

0: 剑，我的剑呢？
1: 放心吧，你的剑我给你赎回来了。
0: 杀！我要把你们这些坏蛋统统的杀死！
1: 我不是坏蛋，我不过骗了你几盅酒，一只鸡屁股。屁

0: 燕子，坏蛋，我要统统的杀死你们！
1: 小心！
0: 我要把你们这些骗子、坏蛋统统的杀死！
1: 呵，好剑法！
0: 乡亲百姓保不了，自己的家保不了，连个女儿也保不了，这剑还有什么用啊？
1: 有用，太有用了，起码可以混口饭吃。
0: 什么？我深山苦练十年的心血，难道就为了混口饭吃吗？
1: 大侠，英雄报仇十年不晚，为百姓除害也不能空着肚子呀。
0: 酒，我要喝酒，给我酒。
1: 凭你的三尺宝剑，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咱们俩合伙，什么样的好酒啊都由得你去喝呀。
0: 快拿来，我现在就要喝，现在。
1: 好，我现在就去买。不过喝完了你可得听我的。
0: 快去。
1: 好，我去。什么大侠，醉猫一只，给我一块碎银替他赎剑付账，剩下这几文钱还想喝酒？管他呢，先孝敬孝敬我自己再说。
2: 这羊腿你吃不起的。
1: 给，来个羊头。那杜康，哎，好酒啊！来，灌满它。
3: 什么？这几个钱就想买杜康酒？
1: 哼，酒也好，尿也好，只要喝不死人，你灌满它就行了。哦，哎，哎，你慢着，你这个臭小子！哎呀，你瞎了眼了你！
2: 哎，别打架，别打架！
3: 哎，别打呀！
1: 哎呦，把腕子给我放开！
2: 别打了，
1: 打腕子，别打了！哦，哎呀！你来，
2: 哎，走吧，跟个瘸腕贩子撒什么气？有失大爷您的身份。
1: 有种的你别走！我叫我大哥来收拾你。哎呦！啊！打！滚吧！哎呀，我的酒，真是……
0: 这是
1: 杜康名酒，快喝吧，大伙儿等着看您的拿手好戏啊。哎，快来看快来看呐、啊、我们的马大侠给诸位舞剑。不愧是行家，可大爷啊，您只说对了一半啊，人家无罪剑呢都是假罪，这位马大侠可是真罪啊。你看无罪能舞出这么美妙的剑法吗？他的剑舞的神气，可我却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哎呀，我快断气了！哎呀，
0: 好，
1: 当然好了，他老人家可不容易服侍，每次表演一定要喝最好的杜康酒，要下大本钱的呀！哎，诸位看得高兴，多赏几个买酒钱的啊！

0: 妈的，你下了毒药没有？
1: 下了，真邪门，怎么毒他不死啊？
0: 他不死怎么回去交差啊？走。
2: 哎，多赏几个酒钱，等会儿还有更精彩的醉拳。
1: 你们干什么？
3: 你一个人耍把戏太单调，咱哥俩凑个热闹。
2: 这招叫屁股眼开天窗，还有更精彩的，看得满意多赏几个酒钱。哎，
1: 上呀
2: 大哥小心，你们怎么来真的？
3: 不来真的不够刺激，上

0: 好，精彩，真是精彩啊！我早就看出这两王八蛋不是对手了。大哥，你真不愧是天下第一醉侠。怎么，我又说错了？大哥，你醉了。
1: 给我喝的是什么？
0: 是杜康酒啊。
1: 杜康酒。
0: 大哥，你的眼睛怎么了？大哥，
1: 你害我！你为什么要害我？哎呀！你说为什么要害我？
0: 你疯了！我这大哥疯了，哎呀，真倒霉！
1: 为什么要害我？你为什么要害我？
0: 大哥，你……
1: 哎，为什么要害我？你为什么要害我？说，
0: 那谁害你了？我扯铁害你干嘛？
1: 那你给我喝的是什么？
0: 当然不会是杜康，几文钱还能买到好酒吗？就算加点洗碗水，又不是毒药。
1: 你，我瞎了，你也别想活！快、
0: 醉猫，喝黄汤喝个饱吧。瞎子不识水性啊！你我无冤无仇，我这车大侠可不能见死不救。

0: 哎，羊肉没吃成，惹了一身骚，碰上你这么个醉鬼，我车田这一辈子搞了什么没了？哎，醒醒，你醒醒啊！
1: 在这儿，
0: 大哥，你醒一醒！
2: 拜见恩公，段王爷为报答救命之恩。
0: 你等一等，你刚才说他是段王爷的什么公？
2: 救命恩公，小的奉段王爷之命，请恩公进王府共享荣华。
0: 真的？我大哥是段王爷的救命恩公，我是我大哥的救命恩公，那我才是段王爷的救命恩公啊！大哥，你快醒一醒，咱们进王府了。
3: 恩公，我终于把你盼来了。
0: 大哥，王爷接你来了。王爷，
3: 你是？
0: 我是我大哥的恩公。
3: 请。
0: 哎，大哥，我们进去了。哎呀，这屋子真够气派的。
3: 恩公，请上座。
0: 大哥，王爷请你坐。
3: 救命之恩，令我毕生难忘，请受段某一拜。
0: 哎呀，大哥，段王爷有恩不忘报，真是好王爷。
3: 嗯，恩公的眼睛
2: 瞎了。
3: 胡说。
2: 是，
4: 是瞎了。
3: 啊、哦，当今乱世，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原指望恩公能为国出力，为民除害，可惜
0: 王爷，我大哥只是个半瞎子，还不是个废物。
3: 当然，就算全瞎了，我也要丰衣美食，一辈子好好的奉养恩公。
0: 真的，我也愿意一辈子陪伴大哥。
3: 恩公，是谁害瞎你的？我一定抓到他，碎尸万段，替你报仇。
0: 不是我，大哥。
4: 把他绑起来。
0: 啊，冤枉啊，大哥，冤枉啊！我不是存心害瞎你的呀。
4: 用蜡烛摆满他的双臂、头顶，点着他。
0: 啊，瞎子，你疯了！你恩将仇报啊！你是个小人，小人！
4: 把大门关上，熄灯，
2: 关门！
0: 啊，你别关上门，别！好啊，你是个疯子，小人！你有本事，你去杀害死你女儿的仇人呐、啊！嗯，救命啊！你不要把剑对着我，人有失手。何况你是个
4: 废物是吗？还
0: 哎呀、啊！哎，我的手没了！啊，救命啊！救命啊！啊，救命！
4: 出来！
0: 你疯了你！我不出来！
4: 嘿、哎！嘿、哎！站住！再动没命了、啊！
0: 我不动，你饶我的命啊！上一点，向上削呀，向下劈，我要成无头鬼了。啊、好啊，你要杀就杀，我车天不再受你折磨。
4: 再动，就砍你的头。
0: 啊！
4: 啊！车天，车天，快开门！兄弟，你醒醒啊！给他松绑。
3: 好，好剑法，恩公天生异才，真了不起。
2: 王爷，
3: 这100两黄金、500两银子不成敬意，恩公随意零花。
0: 我大哥是个大侠。自古以来，大侠都有一个坏习惯，视钱财如粪土，乱花钱呢、啊。这银子还是交给我来保管好啊。
5: 禀王爷，香汤已准备好了。
3: 好好伺候恩公，沐浴更衣。
5: 是。
0: 哎呀，舒服啊！哎呀，真舒服啊！这、哎，对，我要你全身都给我按摩。大哥，我托你的福了。
4: 恩公，
2: 王爷明天去妙法寺进香求福，请恩公同往。这是二位的官服。
0: 啊，官服？
4: 官服我穿不惯，我还是穿自己的衣服吧。
0: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啊。现在谁还敢说我车田是个要饭的？哎，这是什么？
5: 香粉。
0: 香粉。
5: 朱砂。蜜糖。
0: 糖。甜甜。
5: 是擦脸的。
0: 啊？哦，我知道知道。哇，又香又甜呐。

0: 讨厌。
1: 哦，
2: 你的帽子在这儿。啊，
0: 死瞎子！但愿菩萨保佑您两只眼睛全瞎。啊！听，我说大哥，你连听觉也别拿我当活靶子呀！

0: 上天保佑弟子收复失地，平息战乱，求神灵助我统一天下，定重塑金身，答谢神恩。
1: 姓段的，
2: 大家救我！

0: 刺客都抓住了，如何处置？别玷污了佛门圣地，拖出山门杀了。是，快！姓柳的这杀人魔鬼占我领地，杀你女儿，今天又阴谋杀我，真是逼人太甚。身为一国之君，保不了百姓，愧对上天祖宗。我要跟他决一死战。你们！ 谁敢替我去下战书？王爷，姓刘的是个杀人狂魔，怕送战书人有去无回。唉，手下无勇者，难以言强啊。
1: 王爷，我去。
0: 你，恩公，你的勇气可嘉，武功可是，可惜眼睛。 我怎能忍心？
2: 是啊，大哥，你不能白白去送死。
1: 你给我带路。
2: 啊，我这。

0: 不能白白去陪葬啊。
1: 千金难买壮士勇，事成之后赏黄金千两。
0: 黄金一千两？
1: 菩萨保佑，恩公早去早回，我段母静候佳音。

0: 大哥，战书交给你了。那杜康酒喝了壮壮胆。
1: 壮胆？
0: 哦，盲公主我也替你准备好了，你摸摸，里面有剑的。我这个患难兄弟为你想的可周到啊。
1: 那你呢？
0: 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1: 要是回不来呢？
0: 嗨，你放心，赏金我会替你领的。
1: 什么？有了盲公主也得有人带路啊。谁带路？
0: 这还有谁呀、啊？当然是兄弟我了。我车天也不是贪生怕死的。
1: 带路吧。
2: 启禀大人，段王爷派了个小子领这个瞎子来下战书。
3: 瞎子？哼，姓段的连瞎子也派上用场了，放他进来。
0: 两国交战，不杀来使，我们是来送战书的。两国交战，不杀来使，我怕呀。
1: 怕什么？
0: 哎，你看不见当然不怕，那个杀人狂就在城楼上。
1: 上去。
0: 我们只是来送战书的，两国交战不杀来使，我们只是来送战书的，两国交战不杀来使，将军，我们只是来送战书。
2: 将军，小心，兵不厌诈。
0: 送战书的，两国交战。
3: 哎，啊！果然瞎了。啊！哎！哎，哎呀，难道我连个瞎子都杀不了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
0: 哎呀，
2: 哎呀，好下！大哥，哎，
0: 小心！哎呀，哎，哟，
3: 嗨，呀，哦，
0: 好，
5: 将军，将军，将军，
3: 退下！
0: 哎，左左，
3: 哎，
0: 哎，小心！
3: 哎，哎，哎。
0: 大哥，快拉住我呀！哎，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哎呀，哎呀，嗨！大哥，快用反手剑！
1: 这骗子，剑在哪儿？
0: 在盲公主里面！哎呀，哎呀，哎
1: 呀，哎，你快溜吧！啊！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没有我，你脱不了身吧？啊，
1: 那你爱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反正我们俩有难同当，啊，就是溜也一块溜，
2: 抓住他！别跑！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Ah!

0: 穿着当官的衣服，当官的没好人，那肯定是坏人。
1: 大哥，大哥，哎，
2: 住手！你们住手！
1: 真倒霉，
2: 他是我兄弟，段王爷为了收复失地，为了救你们，派我们去下战书的。
0: 下战书？你们又要打仗了？给我！你们这些当官的，打来打去，挣的是什么？家给你们烧了，人也快给杀光了，我们逃到这荒山沟里，你们还是不肯放过，你这恶魔！
1: 大哥，你快还手啊！不不不不，你们别打我大哥，要打你们就打我吧。

0: 李兄远道驾临，亲来庆贺，实在太感激了。
1: 恭喜段兄除掉心腹之患，今后可高枕无忧了。干！
0: 但愿今后天下太平，百姓安宁。
1: 干！段兄这次收复失地最大的功臣，听说是个瞎子。
0: 是啊，他的功劳确实不小
1: 啊。今日满堂喜庆，论功封赏，怎么不见这位盖世奇侠？
0: 他
1: 段兄不让他露面，是怕小弟夺你所爱吧？
0: 哪里哪里，他实在是重伤未愈，不便见客。
1: 那只能怪小弟没眼福喽。
2: 哎呦，大哥，你我生里来死里去，全都是为了老百姓，可他们却恩将仇报。
3: 这怪不得他们。
2: 什么？打成我们这样还不怪他们？
0: 恩公为国为民流血流汗，受委屈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2: 哎，这还不错，
0: 我还要封你们官呢。
2: 行了行了，官可不敢当了，金子嘛是拿命换来的，咬开它都是血样。
0: 我知道，其实再多的黄金也不能表达我对恩公的感谢。恩公不愿为官，可有别求吗？
3: 我想我该走了。
2: 对对对，要不走，要再送一次战书，金子堆成山也没命享受了。
3: 死我倒不怕。
0: 那你为什么要走？是我怠慢了恩公？
3: 没有，我到现在才明白，一把剑是救不了百姓的。我想出去把剑术传给更多的人。
0: 哦，恩公爱民之心令段某汗颜，我赐你剑道馆一座，了却恩公心愿。

0: 哎，各位各位，剑道馆正式开张了。奉馆主之命，我代致训词。
1: 鼓掌，你们鼓掌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慕馆主之名前来学剑，想学好剑，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剑道。这学剑之道嘛，非三心二意不可。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你们知道什么叫三心二意吗？啊，
2: 不知道。
0: 哦，
2: 你说说吧。
0: 那你们听着，这三心嘛，就是恒心、信心、决心。哼，要说这二意嘛，那反正你们都不是人头猪脑，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啊。
3: 我们今天不是来琢磨你的三心二意，是想见识见识馆主的劈除剑法。
4: 对，盲人的剑法是不是传说的那么神奇？
0: 他们还不相信呢。
3: 对，我就是不相信，我斗鸡眼斗不过瞎眼的。
0: 什么？斗鸡眼？你叫斗鸡眼啊？
3: 是啊，我生下来就是斗鸡眼，我就叫斗鸡眼啊。
5: 好吧，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3: 上。
4: 哼，绿杂而未生，气势上你输了一招。
3: 哼，未必呀。

0: 还不叫师傅？
1: 师傅，
2: 你怎么不出剑呢？
3: 以多胜少，胜之不武。你先出剑吧。

0: 见。好剑，就算我眼睛不瞎，也未必赢你，可谓是天下第一剑。
1: 一个亮眼的人赢不了一个瞎眼的，惭愧，请赐教学剑之道。
0: 我是个粗人，不懂什么剑道。当年学剑，只是想救苦难的百姓。
2: 这个叫一心一意，就是说手中有剑，心中有百姓。
0: 一把剑救不了百姓，还要靠你们更多的人。
1: 谢师傅指点，天下第一剑之名，您当之无愧。师傅。

0: 追！上！
1: 打呀！
0: 哎！

0: 瞎子，别多管闲事，上上上！别顾我，你快走！走，
1: 快走啊！
0: 鼓。我的鼓
2: 在这儿。你的眼睛
0: 连个鼓都不放过，这帮畜生。我说姑娘，这世道不太平，你还是回家吧。
2: 你

0: 鬼，
1: 你又怎么了？鬼，
2: 我爹不见了，我不认得路，我能跟你回去吗？
1: 好吧。
3: 禀王爷，小的该死！
1: 怎么回事？
3: 李大人已逃过黄河，他的女儿被马大侠救走了。

0: 修好了。
1: 哦，谢谢你。
0: 还没谢你救命之恩呢。是谁害瞎你的？怎么伤成这样？
1: 你说我是好人吗？
0: 当然是好人。
1: 那伤害我的当然是争权夺利的坏人了。姑娘，
0: 我叫珍珍。
1: 珍珍，珍珍，你是什么地方人？你父亲是干什么的？能告诉我吗？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不想说假话，不想骗你。
1: 哦，那你就别说了。
0: 小心着凉。你的眼睛不方便，起居饮食也该找个人照顾一下。瞧，你的胡子上全是泥。
2: 瞎眼的比亮眼的还有艳福啊。
0: 啊，你能出去一下吗？
1: 啊，
0: 不用了。啊，反正你是看不见的。
1: 我还是出去的好。
2: 哎啊，我都看见了，大哥，你真是眼盲心亮啊！
1: 你胡说什么呀？
2: 我说嘛，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美人空等你。这是你的杜康酒，留给你个美人对月把杯吧。我走了。
1: 你
2: 啊，这两天我不在家，你快活吧。
3: 哎，干什么？
2: 哎，过来，过来，过来！
3: 怎么回事啊？
2: 大伙儿别练了啊！你们师傅今儿个有喜，师叔我请你们去喝两盅。
4: 好，
2: 你们师傅啊，真是眼盲心亮哦。

0: 我烧的菜味道怎么样？
1: 真好，很久没有在家吃上一顿安乐饭了。
0: 喝完这一碗以后不要再喝酒了。
1: 酒能够解愁啊。
0: 可是喝酒救不活你女儿，把酒戒了，这样对你的眼睛有好处。怎么这一碗也不喝了？
1: 戒了。
0: 来，尝尝我的刀削面。啊，怎么样？
1: 淡了点儿，可很香。
2: 是很香啊。大哥，这才像个家呀，可惜是场梦。
3: 恩公，王爷有要事相商，请恩公与真正公主马上启程。
1: 你是公主？
4: 前仗恩公仁勇救了侍侄女，否则我真难以向他爹交代。好吧，扶真真小姐到内室梳洗休息。我得到密报，李大人借口寻找女儿下落，聚集大军准备出兵渡河，侵占我领地。
1: 战火一起，百姓又要遭殃了。
4: 是啊，我以仁义之心待他，他却随时借口想亡我杀我，所以又要劳烦恩公。
2: 什么？又要我？

0: 我们去杀人呢、啊、
1: 不管成败我都重赏你们。
0: 不不，我们要命不要钱。
1: 多嘴，恩公不会见百姓的死难于不顾吧？
2: 只要是为国为民，马邑万死不辞。
1: 好，那就有劳恩公护送真真过黄河，交给他爹平息战祸，造福百姓
0: 啊。原来是这样。

0: 放箭，别放箭，快放吊桥，我有密报要见李大人。
1: 押上来。
0: 放开我，放开我，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大哥救了真真公主。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说一万遍也是一样。我大哥救了真真公主，段王爷请我大哥护送过黄河。
1: 哼，姓段的没那么好心肠。
0: 我不管你们谁好心肠坏心肠，我只是来报信领赏的。
1: 真真现在在哪儿？
0: 放开我，你放开我呀，你们放开我。那大哥快救我呀。这不是我的大哥吗？
1: 马大侠，李某久仰了。
2: 马毅受段王爷之托护送真真公主过黄河，
1: 多谢救了小女。大侠要能扶助李某夺取天下，当高官厚禄，奉为上宾。
0: 哼，我大哥行侠仗义，才不稀罕你的贪官尿官。
1: 果然是个大侠。李某不强人所难。真真，真真，啊啊！真真，真真，
3: 是
1: 姓马的。你这个小人！哎，
0: 大哥，真正他
3: 怎么了？
0: 给人杀了！
3: 嗨，嘿，嗨，嘿，哎，
0: 哎，哎，
1: 大哥，当初两个饭桶没毒死你，留下后患，今天我杀了你！
0: 哎，叫人毒下你的就是他呀！嘿，呀，嘿，嘿。
3: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毒害我？
1: 我要独霸天下，你不为我所用，非杀不可。
3: 什么？为了个人野心就可以滥杀无辜吗？

嗨嗨嗨嘿嘿嗨呀嘿嗨嘿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大哥小心砸死你！我砸死你！嘿，我砸死你！

0: 他没有死。
1: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爹？你为什么要杀我爹？爹，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哥，大哥，我们上当了，拿下。

0: 你爹跟我是生死之交，他被人杀害，我一定秉公办理。马姨，你说杀李大人的是不是你？
1: 是我。
0: 大哥，你不能。
1: 真真，是我杀死你爹。
2: 你
0: 好，你真是个好样的。
3: 大哥，我大哥是无辜的，你才是凶手。你借刀杀人，又想杀人灭口，
1: 封嘴。
0: 凶手亲口招了，你还胡言乱语，将杀人犯马毅帮凶车天斩首。

0: 我要用他杀我爹的剑，亲手杀死他。
1: 好，难得一片孝心，你爹在天之灵也可瞑目了。

0: 拿酒。这碗酒，你喝了吧。
1: 我已经戒了。
0: 这是我敬你的最后一碗酒了，喝了吧。
1: 好，不喝。动手吧。快杀吧。
2: 陈真，为你爹报仇，快杀他。
0: 你快逃吧。
3: 你啊
2: 不呀、啊、快救我，放箭。
0: 不不不，我爹的江山我可以全给你，你放了他吧。
1: 真真，
2: 放箭。
1: 真真，

0: 真真，是我杀了你爹，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1: 你是好人。
0: 真真，呀呀，
2: 你呀，大哥，你快走，快走啊！
0: 兄弟，你快走！
2: 你快走！

0: 兄弟，兄弟，
1: 大哥，你别管我，你快逃吧。
0: 兄弟，兄弟，啊，兄弟，今天的事跟你无关，你为什么要陪我送死啊？好兄弟，你别死。

0: 哎，和尚，见到两个受重伤的逃犯吗？
1: 见过。
0: 人呢？

0: 王爷英明，不费一兵一卒，如今黄河姓断了。
1: 天意，天意，全靠菩萨保佑。挑选黄道吉日，我要去妙法寺酬谢神恩。

0: 多谢菩萨给了我天下，今后我一定修善积德，造福百姓，做个仁义之君。
1: 你是个伪君子，哪有半点仁义，你只有野心。

0: 有善心，菩萨有灵，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菩萨有灵，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菩萨有灵，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1: 不心狠手辣，又怎能独霸天下？我是天下之主，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没有死？
0: 你罪孽太深，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1: 关门，
2: 关门！
3: 马毅，
0: 大师，我马毅剑下从不错杀无辜。
4: 阿弥陀佛，
0: 要命的快走！
1: 哼，看今天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上！上！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你亮眼的瞎眼的剑法我都见识过，还有什么绝招全使出来吧。哎呀，哎呀，

0: 的命，我的江山可以全给你。好，我得到天下，想不到会死在你这个瞎子。
1: 以前我瞎了眼，以为你是个好王爷，现在我看见了，原来你那么丑恶。

0: 弥陀佛，
1: 多谢大师明悟之恩，弟子心愿已了，愿皈依佛门。
0: 虽说佛法无边，但你闯下大祸，小小佛门无法保护你啊。
1: 大师，我
0: 尘世间诸侯你争我夺，百姓劫难未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1: 多谢大师指点迷津。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2: 华东宋元祥，
3: 秦阳区吴宇春，江苏盐城崔娜吉萨，
4: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5: 我已经是真正的长大。

0: 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1: 世事浮沉各有叹，
2: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1: 笑看人情万般难，
3: 真是太难了。
4: 一身孤勇自心安，
5: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1: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6: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7: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8: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7: 没有？
9: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0: 不是说没有床位吗？

0: 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2: 都请
3: 驾驶证。
2: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3: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2: 真是太难了。
4: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0: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2: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4: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啊，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0: 特派员，他你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2: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4: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5: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6: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0: 还得是现场，
7: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2: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1: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8: 我是大哥王心凌，
9: 二哥王长海，
10: 三弟赵金凤，
11: 我老孙，
12: 你给我滚出去。
11: 好的。
1: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5: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6: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5: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

0: 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1: 日军进村扫荡，
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1: 村民奋起反击，
2: 你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我们自己造地雷。
1: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4: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1: 自给自足，
5: 不能打，
2: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5: 有地雷，
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6: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5: 男子，
6: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0: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旋律回响东方，华语之声远扬，《国乐无双》第八期明晚播出，创作点亮群星闪耀，圈粉观众各显神通。暑期档新片轮番登场，《一梦入蓬莱》用真实的匠心建缥缈的仙境，独家探访动画电影《八仙》背后的造梦之地。明晚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八期。本期主题为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这个看似宏大的命题，包含着无双唱将们对于华语音乐的私人记忆与深厚情感。
2: 在《国乐无双》第八期中，李宇春、宋亚轩、莫文蔚、王婉之、龚琳娜、周柏豪和新加入的无双唱将锤娜丽莎将轮番登台，展现华语音乐兼收并蓄、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3: 很多的歌手在选择歌曲的时候，想要表达他们心目当中的那份家国情怀，对我们华语音乐的热爱，对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的热爱，同时呢，也是心中的这种民族自豪感。
2: 莫文蔚将演唱改编自彝族舞曲的《想想望望》，在他眼中，民族音乐正是华语乐坛的传世宝藏。龚琳娜将演唱《渡情》，周柏豪则演唱《将军令》，一个是千年绝恋旷世情缘，一个是少年将军意气风发。王婉之一曲《四十故人来》

0: 唱出聚散离合、自有归处的淡然，李宇春则在行云流水间吟唱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宋亚轩重新演绎经典夜来香，听过无数遍，这悠扬旋律依旧能抚慰你的心。锤娜丽莎将演唱华语经典《玫瑰玫瑰我爱你》，绽放女性多元之美。
1: 其实不同形式的中国风其实都带给我们不同层次的震撼，不同形式的美是包罗万象的，无论是你被哪一个故事打动，被每个歌手的创作所打动，被他的音乐所打动，更多的都是为我们的中国精神骄傲，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自信。
0: 明晚19:35请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一同在国乐无双第八期中聆听旋律回响东方，华语之声远扬。
2: 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在北京举办特别放映活动，导演张迪沙携黄渤、吴磊、高叶等主创亮相宣传，分享如何诠释这个跨越了空间与时间的故事。
3: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我知道答案就在哪里。
4: 现这个角色其实还是蛮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要演一个科学家或者说是一个航天人，这个离自己的距离还是挺远的。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我记得有好多科学家来过，也来过我们的剧组，给我们这个很多的指点吧。
5: 我们的地面基站被一个异常的信号干扰了，
6: 这种级别的干扰绝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
4: 其实很多的科研工作者、航天的工作者们，他们在那个年代，终其一生都不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但在赵吉虎跟2035对话中，他得到了一点希望。那一点希望其实是支撑他走下后来所有的路的一点支撑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努力的事情之后会不会有结果，如果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我觉得都会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0: 当天科幻作家刘慈欣也亮相现场，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
7: 这部电影它把这个历史和未来交织在一起，让这个科幻有了更丰富的维度，在文化上、情感上也给了我们更大的空间。
2: 看过了《群星闪耀》，再来瞧瞧《八仙过海》。动画电影《八仙》也在北京举行了首映活动，总监制英旭俊、编剧导演穆正阳以及多位配音演员到场。影片中有八个好伙伴，影片的背后也有不少趣事。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9: 八仙它最出名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神话神仙里比较少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团体，而且它流传至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群小人物的故事，能够希望观众能在这群人中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0: 同时担任钟离权的配音演员和本片配音导演的陈浩透露，原来导演穆正阳也相当有表演天赋。
10: 穆导是一位很好的演员，他和我在工作之前会有三次，每次差不多5天左右的一个开会，这个开会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演，就演，把所有角色我们俩都演完了。
9: 在早期确实是有很多角色是我一个人演，就是可能我又演钟离权，我又演铁拐李，我自己跟自己对戏，所以也挺过瘾的，但是确实也挺辛苦的。
2: 八仙明天就要正式上映了，影片在点映阶段就积累了不错的口碑，不少人对于八仙的人设和兼具中式美学与大胆想象的世界观充满着好奇。我们的记者也去往了这一切诞生的地方——东方梦工厂，独家揭秘八仙的全流程幕后。
11: 如果神仙也要上班会是什么样？他们要不要打卡？有没有考核？会不会也有 KPI？ 那在今年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八仙》当中，蓬莱仙境啊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城市。在这里呢，神仙们不仅要按时上班，满足凡人们的愿望，通勤路上没准还会遇到仙界早高峰。那我们今天啊就来到了电影《八仙》的造梦地东方梦工厂，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充满脑洞的八仙故事是如何从创意一步步变成荧幕画面。
12: 我们的主要挑战就是有两个，第一呢，就是八仙有八个主角，我们要在短短的2个多小时内，要让观众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

0: 的性格，然后呢他们要保持八人尽量同框，这两个人在说话的同时，那其他的几个角色他要有表演有动作，就是在整个动画制作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二呢，其实在视效层面上，我们对于蓬莱仙境的一个构想，因为它不仅是一座仙山，它还是要人仙共存。我们有一场戏是给寿星祝寿的，那场戏是全城的百姓以及三界的神仙，人多，主角多，配角多，所以从制作角度来说，这个真的是巨大的一个工作量。
1: 这是最贵的一个主题是，它就只出现这一次。
2: 你这片子里边就出现一次的东西很少。
3: 我们整个工作氛围也跟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很接近，就是整个这个故事包括八仙这个团体，大家也都是更像是一群好朋友一样。其实我们在故事创作的时候，我也在跟不管是动画老师包括配音老师，其实很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八仙这个团体要有日常感。它首先因为它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而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凡人，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角色的一些小口头禅呀，甚至是一些行为啊，它其实是有我们身边人的影子。
4: 这扯淡呢，这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团队特别严苛的导演吗？
3: 我觉得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做出好作品嘛。这次我们在做武术的时候，可以说我当时确实是提了一些很离谱的要求。我跟那个宋航老师说，我说这个打得不过瘾，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在船的甲板上打，我要打到船外面然后再打回甲板。其实我当时说完之后，现场我记得十多个人都沉默了，然后宋航老师其实就说，没事导演，你就说你想怎么打。我提的每一个诉求，其实那个宋航老师他都能竭尽全力的去把它设计出来。对，而且我们团队我很庆幸的是，所有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多环节他们自己也会提高要求，就是他们自己会觉得说导演，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更好。
7: 果然与众不同。
8: 一部好电影除了要有好剧本好团队，当然也离不开产业协作的力量。那在电影八仙当中啊，从动画到特效再到配音，可以说是汇聚了成都多方的本土力量。
9: 成都可以说是动画之都，这些动画的人才，不管是创意的人才，故事策划，还有前期美术、故事版，还有包括中期制作的这些人员的话，这个四川和成都每年有大批量的人才的供给。我们比如说要找协作的时候，或者上下游联动的时候，创作和制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协助和帮助。包括我们感谢明线的表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当地的力量都加入了这一次的创作。
10: 干得好啊，兄弟！
11: 从成都出发，八仙的荧幕冒险也将陆续走向全球多个市场，与更多观众见面。
9: 也会是在暑期，在那个全世界，当然是分地区分批次的进行上映，所以全世界的观众也请尽情期待一下，在今年的暑期能够看到我们八仙这一部动画电影。
1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13: 昨天百花奖回顾短片正式上线，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4: 好的，在这支短片当中，我们能看到从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办以来，那些被观众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电影人领取荣誉的动人瞬间。本支短片是由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荣誉获得者马丽担任旁白。
15: 1962年，一次文艺初心的芬芳播种，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以平凡观众的心声丈量中国电影的温度与厚度。
14: 这份与百花奖有关的记忆不仅属于电影人，更属于每一位中国电影观众。因此今年的百花奖也发起了来百花奖晒出我的光影记忆活动。在这一话题下，网友可以晒出自己珍藏的电影周边，也可以讲讲自己的光影故事。
13: 从一张张手写的选票到如今在网上投出自己的一票，60余载与电影有关的流金岁月，是因观众而精彩，为观众而绽放。
14: 说的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昨天是电影《捉妖记》上映11周年，影片导演许成毅手绘一幅画来庆贺这个日子。画面当中可爱的胡巴开怀大笑，不少观众却被胡巴身后的一双剪影吸引了。无论是二人的造型，还是身旁那翩翩飞舞的蝴蝶，都让人联想

0: 讲到一个故事《梁祝》，很多网友也猜测这是在预告许成毅的新作品《梁祝起源》。这个剧本此前已经立项，编剧为王慧玲，她曾经参与《妖猫传》《卧虎藏龙》《饮食男女》等作品的编剧工作。
1: 一幅画就被网友解读出这么多的信息，看来无论是对于知名电影人的新作品，还是对于经典 IP 的再开发，大家都有着很高的预期。我们也期待有关更多的这部新片的消息。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突破单一的放映模式，积极转型升级。峨眉电影集团旗下的太平洋直映影城主动破局，通过多项创新举措，让观影场景焕发出新的活力。
2: 太平洋直映影城正在打造多元的线下文化空间，一方面承接各种红色主题包场活动，用沉浸式光影课堂讲好红色故事，同时结合暑期消费热潮与亲子家庭休闲需求，推出亲子专属放映、光影研学等体验活动。今年多个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也在部分门店正式上线，带来观影新玩法。此外，在电影院还能找到咖啡厅、美术馆，多元业态共同构建了可持续多元化的全新经营模式。
3: 峨影集团旗下太平洋影城积极响应政策，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以一电一策推进电影加转型，未来将持续深化创新，开发四川本土影视 IP 线下体验，加快数字化改造，以光影赋能群众文化生活，助力西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电视剧《种墨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核心，讲述了老中青三代宣纸人守护千年纸脉、探索发展路径的故事。郑业成在其中饰演宣纸世家传人宣言，他在采访中坦言，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非遗背后的匠人力量。
4: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种墨园》中饰演宣言。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宣言的不服输、不认输、乐观、积极、有底线，然后有坚守，对待生活又是一种松弛的状态，对待他身边的朋友又是真诚的。宣言身上这个守跟闯这两个极端的点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因为首先我原来也是学习京剧出身的，这个人物身上的很多的思想上与我本人是很契合的。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通过拍摄这部剧，郑业成读懂了108道造纸工序背后的深意，
4: 看到了整个制纸的这个108道的工序，我个人会觉得有种认同感，就是我对人生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啊，就像是造纸一样，108道工序样样不能少，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4: 我能够参与这样一部，去宣传非遗，去讲述宣纸的故事，我就觉得很荣幸了。在现场设计的一些自己想到的一些小的点，能够被观众捕捉到，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情。
7: 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非遗新生、国潮万象、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纪录电影《又见梅兰芳》作为开幕影片，开启首场展映和交流。展映影片还包括《我在苏州学非遗》《百年成派》《白居易在龙门》等。同时，主办方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参展影片，快来查收你的观影优惠。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仪式即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在浙江台州温岭启幕。浙江宣布发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还上线了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领取了优惠券再来逛逛市集，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光影山海、潮玩食堂、沉浸式主题市集，集结非遗工坊、美食体验、光影打卡三大展区。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将从七月中旬持续至八月底，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一体化暑期消费新场景，让这个夏天更精彩。
8: 为了给广大公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辽宁省科技馆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将连续开馆，并打造科技体验、教育实践等五大板块活动。此外，针对中高考学生，无论是科普影片还是院线影片，

0: 都有专属的观影福利，
1: 特别为中高考的学子们送上了暖心服务大礼。他们在参与活动的同时，还可以享受中高考学子的专属福利特惠观影。
2: 昨天，第十八届中国上海金山旅游电视周启动，活动旨在搭建文旅视听行业交流平台，持续产出优质文旅影像内容，助力地方文旅品牌走向全国。本届活动面向全国征集旅游专题纪录片、栏目、宣传片、短视频作品等，将在后续组织开展创作采风活动、文旅行业对话暨年终荣誉盛典，推动文旅资源与视听产业双向赋能。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动画电影《八仙》的配音导演陈浩为片中哪个角色配音？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3: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4: 我是金泽，
3: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88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9号，第二个号码6号，第三个号码9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9号、6号、9号，他们分别是9号、6号、9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2: 华东，
3: 宋小霞，
4: 营养学，吴宇春，江苏盐城，请拿人下。
5: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6: 我已经是天生的。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5: 荣获1993年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奖。1994年第14届金鸡奖最佳音乐评委会特别奖。他们是从中国迁徙到俄国，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图尔扈特部。
6: 东归大业刻不容缓，
7: 一个不听话的民族。
8: 你们图尔扈特人想逃离享有最大幸福的沙皇陛下的庇护是背叛，
5: 不堪忍受沙俄的种族欺凌，举步东归故土。
9: 千户又埋伏，
7: 不剿土必死无疑。

0: 汉王，我们来迟了。
1: 阿爸，
0: 可怜的生命太弱小了。
1: 这是我们图尔扈特的后代，
0: 东归大业刻不容缓，我们无法带走他。就杀吉尔玛！快走！

0: 恩里克，到前面探路。
1: 千户，这就是库拉蒂娜要塞，是我们东归的第一道关口吗？
2: 这是一条隘道，穿过穆加迪尔这两座山峰，整个亚洲就在前方。哦，
3: 但是女皇的守备部队却像链条一样紧锁着。萨吉尔巴，千户跟你说话。
2: 阿爸，
1: 沙吉尔巴，你应该忘掉那个孩子。
2: 别伤心，阿爸。 他可是我们土尔扈特的根，您却狠心地把他丢在了异国。
1: 可我们肩负着几十万土尔扈特人的生命安危呀、啊！

0: 阿拉坦桑千户，你们土尔扈特人向陶丽香有最大幸福的沙皇陛下的庇护是背叛。
1: 格里高里男爵，如果我们的生存权利受到限制，我们有权返回我们的故乡东方。
0: 你们可汗我巴喜是个疯子，他的东归大业是用土尔扈特人的命运赌注，他将把你们引向死亡。
2: 自古以来，我们土尔扈特人信仰自由与和平，回归东方是我们几代人的愿望。
0: 阻止者必将死于我们的铁蹄之下。你真不愧是可汗忠诚的将士。女皇知道你就是我巴西派往远东进行勘察的密使，并为可汗绘制一张精密的东归图。
1: 我不否认。
0: 女皇很看重你，如果你交出图，她将答应你和你的埃马克部族的所有要求。

0: 要求，如不交徒，必死无疑。怎么样啊？嗯，
1: 千户，千户，千户。

0: 小心，桥危险！回桥！
1: 邦尼克，快！
2: 好。
1: 嗨！
3: 哎。

0: 但愿我们的人能踏上这条路。
1: 千户，喝茶，给您肉干。
0: 蒙里克，你今年有20了吧？
1: 有了。千户，我19了，我比他小1岁。
0: 你们都不小了。3年前为了东归，汉王下令男女禁止婚嫁生育，牲畜不准交配产子，要不你们都该成婚了。
2: 小时候妈妈常对我说，故乡的山很高，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3: 在那合抱着山，山依着天的茫茫草原上，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放牧，在那里我们是不被人奴役的民族啊。
2: 妈妈临死前还唱了那首图尔扈特的歌，含着泪让我剪下这缕头发，托阿爸带到故乡去。既现在高高的敖包山。

你听，傻劲儿马，这儿怎么会有胡家的声音？傻劲儿马，我。

0: 住手！
1: 你是谁？你想把他怎么样？你怎么不回答？
2: 难道你是杨？
1: 邪门了，咱们一起上。
3: 嗯，站住！
4: 年轻人，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5: 八都桑格尔。
4: 桑格尔，愿意给我一个解释吗？
5: 是故乡的歌声把我吸引到这里来的，但是我来迟了一步。他们已经中了森林中的奇草阿修罗花毒。
4: 阿修罗花？
5: 我正要为他们解开毒气，但是你的武士却阻止我。
4: 把他扶起来。年轻人，如果你能救他们，我们达林汉部落将永远记住你。
5: 我已经打通了他俩的血脉，毒气会自动排出，用不了半个时辰，他们俩就会醒过来。
4: 高贵的年轻人，我看得出你不需要感谢，更不会接受恩赐。如果你没什么要求，你可以做自己的事了。
5: 我是一只离群的孤雁，我的目标是回到东方的故乡。如果可能的话，前辈，我想与你们同行，这不是请求，只是我的愿望。
4: 看在你救我女儿的份上，我答应你的要求，让我们一

0: 真不错呀！
1: 尊贵的老爷太太们，当我掀开我的披肩时，我的图马儿会向一位老爷和太太献上一份珍贵的礼物。来，快看呐！大家注意了，注意了，老爷太太们注意了！
2: 哎，我的钱包哪儿去了？
0: 在那儿啊！向好友拿走了，快给我！给我呀！
1: 快来，
0: 快给我！钱包是我的，给我，给我！
1: 剩余的份上，
0: 谢谢你啊！给我，给我，给我！
1: 接着放。

0: 这老爷太太们，可怜可怜我这一无所有的次刚女人吧。哦，谢谢啊，谢谢。嗯，来自远方的贵人，看得出您吉凶未卜，你的眼里充满杀气。愿天上所有的神灵赐给你们平安。兔马儿，快来谢过贵老爷。啊，让我看看，这位大哥，您有一双善良的眼睛，却为什么没有笑容呢？让我给你算算。来，哟，大哥，你这只手能够降服狮子，却抓不住一只金丝雀。来，摸摸我这个被黑爪泽里的千岁女巫祝福过的魔戒指吧，她会给你带来女人的。
1: 去啊！
0: 英俊的年轻人，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哦，我叫妮妮娜，是能够偷人灵魂的女巫。
2: 千虎，狼群来了！
1: 这有。
3: 慢点儿，跟我走。宝贝儿，来吧。

0: 桑格尔，你吹的曲调为什么这么忧伤？
1: 过来啊！
2: 也许我的生活本来就缺少欢乐。
0: 那能告诉我你的经历吗？
2: 哦不，我的经历没有什么好说的。
3: 哎，糟了，图，我的荷包了！啊，千户，千户，千户，千户，千户，咱们的东归图丢了，你惩罚我吧！都是我不好，你惩罚我吧！惩罚我吧，千户！
4: 你好好回忆一下，在镇上，你都去了哪儿，接触了哪些人？
3: 对了，一定是那个放荡的女人。
5: 阿布，你要去哪儿？
6: 我去镇上。
7: 站住！
3: 千户。
4: 阿布，遇到风雪。火种最宝贵，碰到挫折，冷静最重要。再过一个时辰，你悄悄回去把那女人带到这儿，记住，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8: 千户，我和阿布一块儿去。
3: 你，
8: 我对那个镇子很熟悉。
0: 阿爸，我也去。
4: 好，你们去准备吧。
6: 张
7: 张。

小贱，别胡闹！啊！

0: 你的使命是图，别忘了你的母亲正在彼得堡受难呢。你就是鹰，
1: 图，图，
2: 你不要囚禁他，我会找回图的。
1: 来，替我解开扣子，快！
3: 哎，你。

哎呀！

0: 打开，
1: 走。哎呀，我的情人，你把我弄到什么鬼地方幽会来了？
0: 呸！你这个荡妇，快把图交出来！
1: 哎，你们
2: 莎莎，把衣服给他。
1: 穿上，
3: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什么？我不知羞耻？那我问你，你把我的情人弄到哪儿去了？一定是你们这些强盗杀了他！我好伤心！
0: 不许胡闹，把图还给我！
1: 什么图？你少狠，我不怕你！
0: 嗯，
2: 慢。
0: 此岗女人，
1: 老爷，我叫妮妮呢。
0: 哦，妮妮呢？昨天在你的杂耍场上，我的武士丢了一张图。你如果知道在哪儿，请你告诉我。
1: 我真的没拿你们的图，我的图要画儿的，不感兴趣。
0: 这图对我们很重要，但对你却毫无用处。你如果需要钱，我可以给你。
1: 嗯，我想想。
0: 这图。
1: 放在一个羊皮的荷包里，羊皮荷包，兔猫儿，咱们见过羊皮荷包吗？告诉我，宝贝儿。老爷，我是得到一个荷包，不过我用它装钱了。
0: 那图呢？
1: 在荷包里。
2: 荷包呢？
1: 在我的衣服里。
0: 那衣服呢？
1: 在哥萨克的兵营里。
0: 妮妮呢？你没说谎吧？
1: 老爷，你看我这个样子，哪儿藏住东西吗？
0: 你这个荡妇，别难为他了。
1: 我真不幸，是哪个魔鬼的诅咒落到我的头上？都是你这该死的猴子！

0: 战斗中失掉机密物，当处以死刑。
1: 阿爸，
2: 千户，
3: 千户，
1: 阿爸，你不能！
0: 您为什么不对延误东归大业的人执行法典呢？
4: 杀戮和死亡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无需赞赏他。
0: 但是您的武士应该懂得，法令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民族整体。
2: 桑格尔尼，
5: 都是你害了我，难道你还想嘲笑我吗？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你还不对我说句人话？
4: 汉王，我的将士触犯了您的法规。阿布，我的儿子。
1: 阿爸，您不能赐给阿布哥这把宝刀，他可是巴姆巴拉领主的后裔呀。阿爸，他的部落全战死在俄土战争中，阿爸你就饶恕他吧。
2: 千户，你就饶了他吧。
4: 阿布，你会接受汉王的这把宝刀的？
6: 万能的主啊，您是为了女人和可怜的傻瓜存在的，别让这把乌刀乱杀无辜吧。您的将士他已经跑了。
4: 阿布，
2: 哎，你这个异族人不能进去。哎呦，我
7: 给
8: 啊，哈哈啊，请。
6: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呢？啊，这么怪。
8: 这个贱民，你给我出去！
9: 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8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233355，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8。体彩排列三第2618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0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0770。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7月17日。
2: 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0: 哪儿呢？
1: 他在这儿呢，过来抓住他。
0: 好，抓住他。
2: 上上，
0: 给我上。
2: 哎哎哎呀，
0: 哎呀，上，快快，
1: 抓住他，
0: 快
1: 别让他跑了，
0: 别让他跑了，
1: 快点，
0: 快。哎，

我。

0: 好啊，这下他完蛋了。
1: 猴子，快去见千户。
0: 绳子，套住他。哎，
1: 快去！好吧，
2: 你活着，你死了；你活着，你死了；你活着，你死了；你活着，你死了。天上的神，神地，活着的天上的神，天上的神，我听你说的话，我来帮你，可怜小兔，可怜小兔，可怜小兔，你活着，你死了，你活着，你死了。
3: 傻劲儿嘛，别多想了。我们人的命运，都是由上天来决定的。
2: 没良心的，你不死了吧？
4: 哎，你们看，在那边来了一匹马。
2: 兔马儿，哦，亲爱的兔马儿宝贝儿，你可回来了！啊，吓死我了，宝贝儿。什么？去你的什么图吧！哎。

0: 阿布啊，为英勇的儿子，你如果活着一定会赶上队伍，你如果死了是为了神圣的东归。穿过这片戈壁，三天内赶到哈拉芒斯山口，出发吧。
1: 长，
0: 给那女人留匹马。
2: 哦，等等，等一等，等等，好人，请带我走吧，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呢。

0: 你的使命是毒物，
1: 你，
0: 可你却被那女人所诱惑了。
1: 不，我有自己的做法。
0: 只要你还记得，就得用毒物来换你母亲的命。

香格儿。

0: 你为什么这么忧伤？你吹的曲子叫人心碎。
1: 那是我为妈妈吹的。
0: 妈妈，
1: 但愿她能听到。
0: 三哥儿，
2: 多美的夜色呀！三哥儿吹起你的胡椒，妮妮娜为你跳个舞吧，宝贝儿，来呀，别不高兴啊，我的小情人。怎么？小妞，你生气了吧？哦，这男人他不属于你。我的小情人，你终于动心了，我爱你。哎，怎么，小姐你嫉妒了？三哥跟我走，来吧。小姐，我告诉你，这男人是属于我的。哎呀！老爷，您的女儿太无礼了。
3: 撒劲儿吗？你太让我失望。
4: 贱货，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3: 什么都别说了，明天我们将通过哈拉芒斯山口。
2: 老爷，这不是我的错，您别把我们赶走，我跟定您了。
3: 也许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谢谢。

0: 看看吧。
1: 千户，阿布他。
0: 千户，怎么办？河流是我们的神灵，按我们蒙古人的法典，玷污河流以灰烬者，格杀勿论。
2: 千户，让我们去吧。

你这笨蛋，这下可完了！哎，这下。

一个不听话的民族。

杀我！

哎。

0: 终归原本不是为了战争，它是我们图尔扈特人为争取自由而选择的道路。但是谁能说清这条路通向自由还是死亡？我的孩子们，今天你们把躯体归还了大地，但是你们的灵魂却早已飞向遥远的东方。
1: 次岗女人，拿着你应得的报酬，走吧。尊贵的老爷，我们往哪里去呀？我们流浪的次岗人没有祖国，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出卖一切，甚至肉体和灵魂。但是有一点不能出卖。
0: 什么？
1: 爱情。
2: 次岗女人，我成全你。那好，我要桑格尔。
1: 阿爸，桑格尔是不会和这个女人走的，
2: 他要和我们一起东归呀，阿爸。桑格尔，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带这个女人走了。不。
1: 让他走，女儿不能没有他。女儿没有遵守汉王立下的东归戒律，我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他了。你，撒切尔，你不配做我的女儿。桑格尔，你的目的达到了，带着你所需要的和你一开始就想得到的东归图，到沙皇那里去换取自由吧。
2: 你说什么？
3: 撒切尔玛，
1: 东归是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我们已经没有别的生存选择。为了活着，也为了我那被囚禁在彼得堡的母亲和部落中被扣押的人质。
2: 什么？桑格尔，你想回到异族人的土地去做沙皇的奴隶吗？
3: 哼，撒切尔玛，你跟我走吧。
2: 女皇答应过，只要交出图，
1: 我们就可以。
2: 住口！原来你是一个奸细！你，
1: 三哥，做奸细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你拿着这张图，去换一条生路吧。

三哥，这张图关系着几十万图尔扈特人的命运。

你是个人，就请你回过头来，让我再看你一眼。

0: 你是凶手，你是凶手！他做错什么了？难道做儿子的不该救母亲吗？哦，主啊！三哥，
1: 撒姐吗？
0: 三哥，
1: 我渴望东归，可我已无路可走，我不配踏上祖先的土地，
0: 别说了，
1: 更不配有你这样的好姑娘。我多么向往自由的生活，但是命运却让我成了一位奸细。
0: 三哥，
1: 我不是人。
0: 三哥，
2: 三哥，多少天来我期待着你的悔悟，因为我相信在你的身上流淌着土尔扈特人的血。
1: 千户，我的命运已是注定的了，但我还要告诉你，最危险的时刻就要到了。

0: 我喜欢你，
1: 萨克尔，你不能倒下，萨提尔玛，你不是女人。

0: 慢，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1: 我先留你一条性命，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干活的。

千户，你是把毒交给我呢，还是到你尸体上去取呢？

主啊，快可怜可怜我们吧！

天呀！

给你涂。

0: 你这个畜生！嘿，畜生！啊！老子是！哎呀！我要杀了你！
1: 咱们的账清了，真相我也解脱了。你是对的，小子。

0: 人呢？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我们的图没有了，阿爸，
2: 在我背后，快用刀把衣服割开。

0: 拜托，阿爸，阿爸，
1: 这才是真正的东归途，快把它割下来，献给
0: 不，阿爸，
1: 王，
0: 不，我不能。
1: 快哥，这张图关系到几十万图尔霍特人的命运呢、啊、沙吉尔玛，我的女儿，你快割呀！

公元1771年九月，在经历了250个日夜的艰苦征战，损失了10余万人的情况下，沃巴西汗最终率所剩7万多人抵达中国新疆，从而实现了几代图尔扈特人回归故土的夙愿，完成了东归大业。东归路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0: 日军进村扫荡，
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了，人心惶惶，都进山了。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慧。
0: 村民奋起反击，
2: 引来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我们自己造地雷。
0: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3: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自给自足，
2: 不能打，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0: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4: 有地雷，
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5: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4: 男子，
5: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6: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
7: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猴儿。
8: 我猴呢？
0: 宁浩导演作品。
9: 为什么呢？
10: 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
0: 跨国度
11: It's unreal，
8: 这至少8万起步。
0: 跨物种，
9: 求求了，求求了。
0: 跨星球，
12: 你们这个低端文明不配存在。
0: 强强对决，
13: 你是忘了你在哪？
0: 主演黄渤、沈腾。
13: 天哪！
14: 放我地球，最远离。
0: 7月1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疯狂的外星人》。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代州境内盗贼分歧，匪患猖獗，今以一尊玉观音为饵，诱各路盗贼入瓮。
2: 这导游价值连城。
3: 当家的来了，
2: 各路人马纷纷上路。
4: 把镖给我交出来。
5: 这客栈里高手如云，我看你怎么躲避。
2: 势力集结，勾心斗角。
6: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7: 我都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你却知道。
6: 找到了，一人一半。
8: 那个女人好像得手了，要留。
9: 苏先生为什么会派两路人来夺镖？
6: 恐怕三路四路都不止。这锭银子给你，
10: 我要另一样东西。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你根本不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
2: 一场阴云密布的权谋即将开始。
10: 我的任务是杀了你。
11: 绕到什么地方？
2: 夺镖。

岳父大人尊前，小婿左宗元叩首。新闻受审在即，小婿遥祝岳父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一道，此去京城，一路上山遥路远，盗匪出没，你可要小心呐。
1: 大人放心。

0: 域。
1: 辣标草，怎么了？
2: 恶虎挡道，小心。
3: 当家的辛苦了，在下威武镖局总镖头马一刀路过此地，还望当家的借条道。

0: 诸位，得罪了。
1: 走走走。

0: 马镖头，小这意思，雨可不小了。赶快走，等雨大了，真出不了这座山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枪。

0: 几位客官，打间还是住店呀？
1: 有没有上房？给我们来两间。
0: 今天与大客人多，上房只有一间了。
1: 要了。
0: 几位客官，想吃点什么？
1: 先给我们来几碗热汤面。
0: 要不要壶酒？
1: 不喝酒，只喝水。

0: 掌柜的，今天要不是您，我就完了。谢谢您。
1: 五碗羊肉汤面。
0: 哎，好的好的。老板娘，干什么呢？哼，兄弟好手艺，需不需要帮忙？用不着。

0: 你要是敢把表给我交出来，不然老子就宰了这娘们儿！放开他！哎，就凭你这德行，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啊！
1: 我让你放开他！
0: 江湖传言，买刀杀人，只要一刀。可如今。 你的手废了，刀在你手里就成了烧火棍儿。哎呀，当年赫赫有名的刀客，现在沦落到给人走镖，你混的也太惨了吧！啊！你们还不知道吧？上个月，就是在代州府。
2: 你们
0: 这位镖头为了区区10两银子，竟然给人下跪那样子，简直连狗都不如啊！
3: 闭嘴！混账，住嘴！
0: 要就这娘们儿也容易，只要你给老子乖乖跪下，再磕个头，老子就放了他。反正下跪对你来说还不是家常便饭吗？啊！

不要！等着，你给我等着！

0: 客官，请云犯。客官，那个人是衙门办差，少废话，滚！
1: 大人，那个人是不是江洋大盗啊？
0: 那个人是个杀人狂魔，这间屋子不许任何人进来，小心他宰了你！

0: 还给老子的链子解开！我要解手，那就解呀！哼，你想让我在你面前脱裤子呀？
1: 你以为老娘没见过男人？
0: 尹狐狸，你这不要脸的女贼，知恨老子大意，着了你的道！
1: 大名鼎鼎的捕头成老虎，却落在我的手里。这事儿要传出去，江湖上不得笑掉大牙啊！
0: 你不要得意，早晚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
1: 你已经被我点了穴道，周身武功全废，一个被锁住手脚的老虎，还抖什么威风？真是可笑！
2: 士可杀不可辱，你个臭女人，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
3: 我不杀你，留着你还有大用。那女人屋里关着的究竟是什么人？
4: 不知道，那女人机警得很，我让小厮前去查探。

0: 也被他挡了出来。行了，这客栈里的人都来路不明，让大家都小心一点。明白。难道你也是苏先生派来的？
1: 苏先生，什么人？
0: 哼，苏先生你都不知道，他可是盗贼中的魁首，便宜没铜钱，号令江湖，谁敢不尊，必定身受异处。
1: 苏先生跟这趟镖有什么关系？
0: 我已查到消息，知府大人一心想捉拿苏先生归案。苏先生为了报复，派出众多武林好手埋伏在此，伺机夺镖，要给知府大人一个下马威。
2: 你见过苏先生？
0: 没人见过他的模样，也不知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2: 为什么？因为见
0: 过他的人都被他杀了。我有好几个兄弟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2: 那你怎么抓他？
0: 要不是你挡道，老子一定能抓住他的狐狸尾巴。
2: 哼，就凭你，做梦。
1: 你难道不是做梦？这客栈里高手如云，我看你怎么夺镖。
2: 西北双狼就是两个废物，还有那个整天玩猴子的白痴。
1: 他可不是白痴，他是江湖中有名的杀手。此人名叫丁一，看上去行为举止像五六岁的小孩一样。 却刀法两利，害人气疯，人称快刀。听说在晋山两地做了几十桩大案，从未失手。
2: 哎，要不你帮我夺了这趟镖，我就放了你。
1: 做梦！
2: 随你便，大不了我把你拴到黑虎林里喂狼。

0: 是。
1: 几位客官辛苦了，送一壶酒给你们解解乏。
2: 我们做买卖的路上不喝酒，多谢老板娘，请回吧。

0: 掌柜的，有没有药啊？
1: 什么药？
0: 我这只手啊，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1: 跟我来。

0: 多久了？
1: 什么？
0: 你的手。
1: 哈，3年前就开始这样了。

0: 你老婆不管你，我老婆跟人跑了。你的手成这样了，还怎么走镖？我们走镖的靠的是江湖朋友，真要是动刀动枪，有几条命也不够拼的。那个人说，你为了10两银子给人。 有没有这回事儿？为了给我儿子治病，我做什么都可以。瞧我这记性，这是治跌打损伤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的症。
1: 谢了掌柜的。对了，这大晚上的最好不要乱走，当心看不清道。 栽了跟头。
0: 时辰不早了，客官，早点休息。嗯。

0: 明日有大雨，你们几个入住飞云渡的客栈，若有人夺镖，把镖乖乖地交给他，那一百两就是你的了。
1: 这镖是左大人祖传的宝贝，如果在我手中丢了，没法交差。
0: 苏先生的手段你也知道，违背了他的命令，你猜会有什么后果？你的儿子虎头虎脑，很是可爱，我想你不想他有任何闪失吧。你不把镖交出来，苏先生便会派出高手来夺镖，你又何必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呢？
1: 我可以把镖拿出来，但我要亲眼见到苏先生。

张万年，赵大川，王金奎。

0: 这个人好有意思啊，大白天还睡觉。哎，别睡了。
1: 千万别乱动。这人已经死了。哪里去？本大人是衙门的捕头，这里出了人命，你们谁都不准走。
2: 笑话，人又不是我杀的，与我何干？我还要开门做生意呢。
1: 哼，做生意？人可是死在你的客栈里，案子不查清楚，我看你也别想开张了。
3: 跟掌柜的没关系，这位镖师兄弟是被西北双狼所杀。
1: 西北双狼？人呢？
3: 也死了，不知何人所为。
1: 那你们的镖丢了吗？
3: 也被贼人夺了。
1: 行了，都出去吧，别耽误本大人查案，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离开客栈。

0: 要吃饭到大堂等着。这里是厨房，闲人免进。
1: 掌柜的，怕是见过不少世面吧？
0: 怎么？
1: 这客栈里死了人，你倒跟个没事人似的。这份定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0: 这兵荒马乱的，活着尚且不易，死个人又算得了什么？
1: 活着，总比死了强。人只要没有非分之想，总还能留条命在。
0: 我一个山野村妇，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哪有什么非分之想？倒是有些人，整天装神弄鬼，只怕更容易引火烧身。

0: 桌子上、炕沿上可有刀砍过的痕迹？
1: 有。
0: 痕迹有多长、多粗？
1: 大概这么长，这么粗。
0: 看来，镖师确实是被西北双狼杀的，但西北双狼也没占着便宜。
1: 为什么？
0: 你比的是九环刀的刀痕，西北双狼使的是九环刀，镖师使的是夜鳞刀，桌子上、炕沿上，到处都是九环刀砍过的刀痕，却没有一处是夜鳞刀的刀痕。足见西北双狼出手急促，落于下风。
1: 不愧是名捕成老虎，没到现场就说得头头是道。
0: 我要是得了手，肯定往那边跑。

0: 没错，是玉蝎子的银针。
1: 玉蝎子久在西域，怎么会到这里来？难道也想夺镖？
0: 现在还不知道。
1: 西北双狼死了，镖师也不见了，真是奇怪。
0: 看样子镖并不在凶手手里。
1: 你怎么知道？
0: 哼，哪有人夺镖把镖师一起夺走的？镖很可能还留在客栈里，那个镖头没说实话。
2: 哎，小二，
3: 哎，来了，客官。
2: 哎，我问你啊，你猜猜
3: 这几只猴子里面谁的功夫最高？
2: 猜对了，我赏你一两银子。
3: 真的？
2: 当然。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只啊是黑猴子，这只是红猴子，这只是金丝猴，这只是大猴。
3: 这只可厉害了，这个就是大猩猩。呜！
2: 哎，你快猜猜，你快猜猜，谁的功夫最高啊？
3: 这只，
2: 这只，嗯，这只黑猴子可坏了，嘴上一套，心里一套。不是的，不是的，你快猜猜。
3: 那你说是哪只啊？
2: 猜不到了吧？当然是这只大马猴呀！大马猴的功夫最高。银子没有了，银子没有了，你去忙吧。大马猴，哇！

0: 都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你却知道，难道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
1: 我是衙门的捕头，看你鬼鬼祟祟的，一定是杀人凶手。
0: 哼！玉面飞贼银狐狸的名号谁人不知，你真当我是傻子呀？
1: 我看你是白痴。

0: 你知道镖在哪儿？找到了，一人一半。
1: 哼，你是个坏人，就知道哄小孩，我才不信。不跟你玩了。

0: 没错，这是知府大人家中祖传的玉观音。
1: 好，今夜我就离开。
0: 哼，你以为你能走得了？
1: 凭我银狐狸的本事，有谁能拦得住我？
2: 掌柜的，那个女人好像得手

0: 马一刀，看到老朋友不开心吗？
1: 你要怎么样？
0: 你的镖呢？
1: 被人夺了。
0: 谁干的？
1: 有一个人，痴痴呆呆的，不知什么来路。
0: 快刀丁一，
1: 你认识？
0: 他也是苏先生的人。
1: 苏先生？苏先生为什么会派两路人来夺镖？
0: 两路？恐怕三路、四路都不止。
1: 为什么？
0: 一旦有人违背了苏先生的命令，必定会遭到另一路人的追杀。镖已经丢了，你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不走？
1: 我要把镖夺回来。
0: 你这是在找死。

0: 动手吧，这可是苏先生的意思。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
1: 别胡说。
0: 你下不去手，我去。

0: 谁？
1: 客官，掌柜的让给您送的宵夜。
0: 你要干什么？
1: 小子，你的死期到了。

年，为了葬我爹，100两银子，我把自己给卖了。20岁那年，我男人死了，我一个女人到处闯荡，从此活得不像个人。

0: 你弹得真好听。
1: 忘了太久，韵调都没了。

0: 别人拦不住你，但玉蝎子就不好说了。玉蝎子用毒，神出鬼没，你死定了。
1: 哼，我走不了，你也活不成。
0: 那你打算怎么办？眼下镖在谁手里，谁就是玉蝎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1: 我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有人要杀你，你惹了麻烦，你赶紧走。你救过我，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的行踪。

1: 明天，那几个镖师就会入住这家客栈。到时候，你把镖给我夺到手，一百两银子就是你的了。
0: 不好玩，不好玩，越来越不好玩了。要是拿不到东西。 那个老家伙是不会放过我的。现在又来个什么玉蝎子，被他蛰一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江湖上传言，你杀人只需一刀。可是我想知道，到底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刀快？

0: 苏先生，他是什么人？
1: 没人见过他的模样，江湖上都知道，接了苏先生的铜钱，脑袋就算交在他手里了。
0: 有这么厉害？
1: 苏先生的铜钱就是阎王的勾魂牌，差事办成了，用它就能换100两银子。
0: 要是不成呢？
1: 好，多谢，自己来。
0: 官府为什么不抓他呢？
1: 这些年，官府派了众多好手来捉拿这个苏先生，但没有丝毫的线索。
0: 你的镖丢了，为什么不离开这儿？
1: 我要把镖夺回来。还有，这个苏先生派了这么多人来对付我，我总要知道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若曦，你不怕死吗？有的时候，人不能选择怎么活着，但至少可以选择怎么死去。

嗯嗯。

0: 姐姐，
1: 怎么了？
0: 外面好黑呀，我想接支蜡烛。
1: 我已经睡了。
0: 可是我的猴子丢了，我非找到它不可。

0: 因为你根本不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
1: 你说什么？
0: 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是一个又缺又丑的女人，40岁上下。

0: 三天前还在这里。瞧我这记性，这是掷跌打损伤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的症。这
1: 大晚上的，最好不要乱走，当心看不清道栽了跟头。我的故事很长，如果你想听，我可以慢慢讲给你。我没兴趣。
0: 既然第一眼你就知道我是假的，为什么还要救我？你喜欢我，对不对？你像一个女人。我真希望我就是那个女人。我可以像那个女人一样，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
1: 你也是苏先生派来的人吗？你也要投标。你违背了苏先生的命令，我的任务是杀了你。没完成苏先生交代的任务，必死无疑。你动手吧。
0: 我放你走，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你走吧，我杀不了你。不杀我，你的命就没了。你说过，人不可以选择怎么活着，至少可以选择怎么死。我不想让你死。你赶紧走吧，我也会赶紧离开这儿的。 柜子上有银子，随便拿。你儿子治病需要钱。

0: 你这个人好没羞，打不过人家就跑。
1: 我不想和你打。
0: 哎呀，但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他的刀快还是我的刀快呢？既然他不告诉我，那我只好问他儿子喽。

0: 说，表在什么地方？
1: 我可以把表拿出来，但我要亲手交给苏先生。
0: 你也收到苏先生的铜钱？

0: 我带你去。镖就在里面，你自己拿吧。
1: 你骗人，我才不信你呢。你自己拿。

0: 我的猴子呢？哎呀，我的猴子去哪儿了？我的猴子去哪儿了？有人看见我的猴子吗？谁看见我的猴子了？谁看见我的猴子了？我的猴子去哪儿了？
1: 喂，你在找什么？
0: 我在找我的大猩猩和大马猴，你看见了吗？
1: 我看到了，还捡了起来。
0: 啊，真的？快还给我！
1: 就在里面。
2: 原来你就是那只黑猴子，嘴里一套，心里一套。

0: 这位是？他是被我抓获的江洋大盗。哎，马一刀，我要赶紧把镖交给知府大人，你不如跟我们一起走。跟你们走？
1: 老兄，这句话你倒是可以听他的。你待在这儿，确实凶多吉少。
2: 老板娘，这里很不安全。这锭银子给你，你们赶紧离开这儿。我不要银子，我要另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2: 你手里那尊玉观音。你到底是什么人？
3: 玉蝎子。
2: 你就是玉蝎子。
3: 玉面飞贼银狐狸。
2: 还不赶紧把镖交出来，束手就擒！哼，我是奉了苏先生的命来夺镖的，你想要，找他老人家要去。哼，
3: 好一个银狐狸，死到临头还嘴硬。
2: 千万别乱动，再动我就摔了他，大家谁都拿不着。
4: 苏先生，是苏先生到了，这药有毒，快进客栈，快，快，快门。

0: 张老虎，你们左大人布了这么大的一个局，他为什么不亲自出现？程捕头，别人心里不明白，你最清楚。没错，这唐彪本来就是一个诱饵，你们押镖的消息也是我放出去的。
1: 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就是苏先生。什么？哈哈哈哈哈！你们左大人乳臭未干，竟敢与苏某作对，还派了这么多江湖好手来夺镖，真以为我会喜欢那尊玉观音？
0: 左大人真是神机妙算，你果真现身了。我这叫将计就计，
1: 杀的。
0: 都是该死之人！你好狠毒！原来你是故意被我擒住，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客栈里到处都是苏先生的眼线，如果我不被你擒住，他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呢？可惜你弄巧成拙。
1: 自寻死路！
0: 我程老虎死不足惜，可你作恶多端，迟早会被左大人捉拿归案。
1: 如今这世道，朝廷昏昧，天下大乱，正需要我这样的乱世英雄替天行道，扭转乾坤。
0: 你凭什么说我是恶人？你在雁门山？
1: 一连洗劫18个村寨，
0: 在晋陕两地，共杀伤80条人命，无恶不作。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替天行道吗？我看你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1: 你说我洗劫18个村寨，杀伤80条人命，可有证据？
0: 官府的公告就是证据。
1: 错了。
0: 怎么可能错了？
1: 我的意思是。 我并不是什么苏先生，你才是苏先生。你胡说！代州府的公告上清清楚楚写着，这个苏先生在雁门山洗劫了16个村寨，在晋陕两地伤害70条人命，怎么到你嘴里就变了？哼，那是因为左大人有意在公告上写错了数字。 而你程老虎，却不加思索说出了准确的数字，这究竟是为什么？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你就是苏先生，到底杀了多少人，洗劫了多少村寨，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在下也不是什么镖头，而是左大人的好朋友，江湖同道都叫我马一刀。
0: 左大人早就怀疑你就是那个苏先生，又怕走漏风声，这才委托在下相助，将你捉拿归案。哼！如果我就是苏先生，又为什么要费这番周折？
1: 其实你的计划非常周全，先是安排这么多好手来夺镖，最后又命令黑风寨首领秦风冒充你。
0: 来到客栈，当着我们众人的面将他杀死，这样就能上演一出金蝉脱壳的好戏。可惜，秦风把你卖了。哎呀，姓左的倒是有两下子，居然识破了我做的局。
1: 来人，给我拿下！
0: 你们以为我真的中了你们的圈套了？真是一群自命不凡的蠢货！今天你们都得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想到你骗了我那么久。
1: 你还不是一样？

你的右手不是废了吗？谁告诉你我的右手废了？

0: 你也要抓我吗？
1: 你救过我的命，我说过的，这个恩情，我会报答你。

0: 你已经报了，我们俩不相欠。你帮我杀了苏先生，我会禀报错大人，宽恕你的错。就这样吗？然后呢？
1: 我该走了，后会有期。
2: 喂，你俩有完没完？再这么说下去，天都要黑了。

0: 你还会回来吗？对了，等你回来，我就已经不在了。我是冒牌的，估计你还是喜欢以前那个老板娘吧。
1: 人海茫茫，相逢就是缘分，多保重吧。
2: 这样，

0: 哎，马一刀，我的戏演得如何啊？
1: 妙极了，如果我是程老虎，也得被你骗过。咦，咱们就此别过，希望以后你能做个好人。
0: 你就不怕我继续做个坏人？
1: 一念善，万法皆善；一念恶，万法皆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好自为之吧。
0: 那你们殃及无辜，又善在哪里了？
1: 我们殃及谁了？
0: 那几个镖师啊，到现在都不见踪影，肯定被人杀了。
1: 那几个人啊，早被我们送走了，现在估计已经到京城了。
0: 我亲眼看见死了一个镖师啊！
1: 镖师刘老四正是苏先生的眼线，死不足惜。
0: 那玉观音在你手里，知府大人拿什么给老丈人祝寿啊？
1: 这尊玉观音啊，并不是什么贺礼，真正的贺礼，快到京城喽。驾，驾。
0: 哎。
1: 咦。又怎么了？
0: 马一刀，你打光棍也好多年了，我看那个老板娘挺不错的，你干嘛不把儿子接来，让他帮着照顾照顾？这，
2: 皆因代州境内盗贼纷起，匪患猖獗，今以一尊玉观音为饵，诱各路盗贼入购，并一举铲除盗魁苏某，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3: 小婿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仅以此计充为受礼，遥祝岳父大人全家安好，福星永照，小婿敬叩金安。

0: 品楼，名扬天下，挑战者慕名而来。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食不厌精，饭不厌细，精益求精，再创佳绩。
3: 有吃的吗？
1: 点菜。
3: 金汤鲍鱼。
4: 什么人点的菜？
5: 我们的鲍鱼是用24小时猛火催成的。
4: 退了。
1: 退了。
3: 退。
4: 备料。
0: 超级大厨略施小计，展示精美厨艺。
3: 凑合。
1: 2888，干够走人。
0: 精英大赛即将举办，全球名厨集集一堂。
4: 40年的经验和能力，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帮助，一样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3: 我还没输呢。
0: 关键时刻，他却丧失味觉。
3: 我喜欢你。
0: 而年轻的一代在厨房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1: 从现在开始96个小时，你给我待在这儿看火。
6: 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一段关于爱情和烹饪的幽默故事，一段发生在厨房里的传奇。倪大红、李易贤、张超、赵柯倾情出演。
1: 你干嘛闭眼啊？神经病啊！
3: 我看你闭眼，我才闭眼呢。
0: 味道男女。

0: 么面这么难吃？你们掌柜的呢？
1: 你给包的面想吃什么味儿？
0: 你们家汤呢？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酒。
0: 什么？
1: 这是酒？您怎么了？
2: 六位参赛选手经过三天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厨艺比拼，比赛结果已经产生了。下面我们宣布比赛结果：全球华人精英厨艺大赛北京赛区的冠军得主是一品楼鲍师傅。那么经过色香味一行五大综合评比，一品楼的鲍师傅以精湛的厨艺获得了下个月在同一比赛场地参加全球总决赛的参赛资格。朋友们，再次把掌声奉献给他。
3: 报告好，

0: 玉兰片不能切，那片，站住！站住！哎！师傅。
1: 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好，班总
0: 时候靠的是咀嚼，你要慢慢的去品。
1: 黄肉肉，咱俩当初到北京来，那是怀着崇高的理想，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啥都没变，俺还是一厨子，一点大勺的，俺根本都配不上恁，咱俩搁一块不合适，你明不明白？还有，恁三番五次到俺这儿来找俺，恁这印象多不好啊！嗯，恁的是吧？给恁。
2: 我。

0: 那小脸还是阿根的卖的嘞？
1: 裤子，
0: 那外套，帽衣。

0: 就像热锅里的辣椒，闻着呛人，吃下一口却越嚼越香，味道是从味觉开始的。
1: 力推小油上壶，清炒富贵菜，盐水鸭干菇青。我们的口号是：
2: 食不厌精，饭不厌细，精益求精，再创佳绩。
3: 有吃的吗？
1: 散会。您好，先生，里边请。
3: 哎，你好，
1: 请问您几位？
3: 我就一位。
1: 来，您这边请。
4: 点菜去，因为我看也都一份一笑着吃一碗米饭。去吧，去去去。
3: 哎，
4: 什么？点菜。
3: 哎，我那皮
4: 没这菜。
5: 今天鲍鱼，
4: 换个菜。
5: 为什么？
4: 吃不起。
3: 我今天还就吃定的，你听好了，金汤鲍鱼。
0: 当今世界各地出产的鲍鱼之中，以日本青森县出产的网鲍堪称鲍中之顶级绝品。国内烹制金汤鲍鱼的顶级高手以一品楼的鲍师傅为尊，一品楼的金汤鲍鱼取自生活在深海30米处的日本极品四头网鲍，配置金华火腿、老鸡、老鸭、日本扇贝、枸杞等，温火熬制72小时而成。熬制好的鲍鱼以上好的花生油煎至鱼身泛黄，鲍汁以原味高汤为主，辅料为精盐、味精、砂糖、蚝油、花雕、生抽、老抽、鱼露、麻油。金汤鲍鱼肉质香糯粘牙，色泽金黄，其口感以淡为鲜。
3: 还不错，留线型，
6: 蕾丝花边小短裙，
3: 肤色粉嫩有光泽。
0: 干什么你？
4: 你别来劲啊！
0: 我又没说你，我说鲍鱼呢。
4: 变态！
0: 退了。
4: 我们的鲍鱼是用24小时猛火催成的，火气太盛了，所以他要求退了。
3: 退。
4: 他还说，如果你不改刀的话，还能把你熬制鲍鱼时多放那八全扇贝的缺点给遮盖过去。可是你一改刀，不但没有掩盖住鲍鱼本身的腥味，而且还把扇贝的腥味也带到了鲍鱼的身上。鲍师傅，您先别冲动啊，我这让他走。哎呀，宋倒霉，惹谁吧，我非得惹他，快点起来起来。
0: 干什么你？
3: 哎，我就想吃个地道的金汤鲍鱼嘛。
4: 还从来没人敢吃他的菜呢，给你，快快起来起来起来。
3: 哎，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起来呀！
3: 干什么你？
7: 坐下。
0: 菲律宾上等棕榈油，用刀面轻轻拍打鲍鱼鱼身，用棕榈油和广式腊肉煎制鲍鱼，他到底想要干什么？用煎制鲍鱼剩下的棕榈油和腊肉的油脂来熬制鲍汁，难道他明白了？不愧是顶尖高手啊！用刀面轻轻拍打鲍鱼鱼身，只是为了让鲍鱼的肉质更为松软，以便更好地吸收棕榈油。

0: 油和广式腊肉的油脂。此举不但可以去除鲍鱼本身及其配料残留下来的腥味，而且可以更好地让火腿的醇香和腊肉的香味融为一体。再用上等的威士忌充分的燃烧，不但可以燃尽烹制鲍鱼时多余的油脂，而且还借助燃烧时产生的高温，完全锁住鲍鱼本身所含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此等烹制鲍鱼之法的确是与众不同，堪称上乘。凑合。
1: 我做菜没有凑合。好还是不好？
2: 好。
1: 好。结账走人。
2: 等等。
1: 给我！

0: 拿下。
1: 上。紫薇阁的草鱼，二斤七两，不看价。
0: 2888，干够走人。哎，等等，拿那么多辣椒、花椒干嘛去？
2: 这全是鲍总要的。
3: 放给我。
1: 研究新的菜品。啊！
3: 躲开！放开！
0: 你去打火台。
3: 你给我躲开！放开！
0: 你品楼不会跟人比赛炒辣椒吧？
3: 什么女儿？

0: 那，管呢？好了，一道呀，一道。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黄院的钓鱼号码，好了，给客人展示一下。剧院的客人，八年了，我终于成了。
1: 来，师傅，白莲好货，站起来。
2: 哎呀，太下边呀！好嘞。上级，上面前面，后边的快一点，赶快推一下灶上的师傅，过来一个区域报时间，送上。谢谢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新来的吧？
1: 你新来了也不能拦呀。
0: 这是你站的地方吗？
1: 他让我开的。哎呦！
0: 姓什么呀？
2: 白。
0: 你姓什么不好？

0: 镇店之宝是女人能动的吗？
1: 咱俩走啊，
2: 再见，
1: 别喝两盅去。嗯，
3: 不去不去。
2: 再见。
1: 哎，行了，走吧，走吧。
4: 去趟超市吧。
2: 叔叔，这又吃上了呢？你是准有事儿，咋了？哎，你到底咋了呀？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那你跟我说说呗。
5: 哎，蓉蓉姐，我先走了啊。
2: 啊，拜拜。
6: 说什么呀？散了。
2: 散了？那咋说散就散呢？他玩弄你感情吗？他
6: 谁说的？是我甩他的。
2: 啊，好好好，你甩的他，鬼才信呢。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我听说上午都在咱们酒楼附近那条街上，一个男的提出要和女朋友分手。哎，你猜怎么着？那女的一着急，把所有衣服全脱了，光不记着在大街上跑啊！你说那么多人看着，丢死人了！她咋不找个地方钻进去？哎呀，我都臊得慌啊！
6: 哎，我说谁的嘴那么三八呀？
0: 皮，
6: 什么皮呀？白身是不是你说的？
0: 跟谁说啊？
6: 那怎么全世界都知道了？
0: 我怎么知道？这都什么人？

0: 让你大嘴巴。
1: 中国的茶文化和餐饮文化一样，历史源远流长。冬有铁观音、大红袍，南有龙井福鼎，北有茉莉毛线，西有普洱和大叶。用茶叶代替传统的五味调料腌制鱼肉，用茶叶代替传统的炭火。在烧制的过程中，温和的焰火不但可以保持鱼肉外表的光鲜亮丽，而且和腌制鱼肉的茶叶里应外合。此举不但充分地去除了普通淡水鱼的腥味，还可以使茶叶的清香留于鱼身。

0: 你知唔知道什么对我哋草树最重要咩？威嘴和收嘴啊！你哋心中一啲啲疑迷，就可以影响到我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判断力啊，知唔知道？老爸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老天爷给的那畜生的味觉和嗅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现场为您跟踪报道厨艺大赛的各位选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东南亚的杰克。同样出身名厨世家的杰克，不但把中餐和泰餐的精华融于一身，而且还是当今东南亚一带首屈一指的年轻厨师代表。这次他将以一道诸侯争霸代表南洋赛区来角逐厨艺大赛的冠军。
2: 鱼香肉丝、京酱肉丝、酸菜肉丝、榨菜肉丝、干煸肉丝、甜味米
3: 饭。我看你就够够的，还请我吃肉丝，没劲。
4: 鱼香肉丝、京酱肉丝、尖椒肉丝、酸菜肉丝、榨菜肉丝、干煸肉丝、甜味米饭，请问还有吗？
2: 就这么着吧。
4: 好的，请稍等。
5: 早恋，长不了。

0: 对不起先生，您是不是记错了？我们酒楼没有这道菜。
1: 那就照。

0: 就下吧。
1: 什么人点的菜？
2: 是个1.8米的大黑个子。
1: 杰克。
2: 先生，对不起，我们厨师长今天心情不好，不做这道菜。
0: 我想，一技术家应该功夫，足以叫他完成这一道菜了。
3: 哎
4: 欺
1: 人太甚！郭德顺，
5: 师傅，
1: 备料。
5: 师傅，我不会做呀。
1: 我说你做，
6: 那客人点的是你自己做呀。
1: 我要是死了，一品楼还不开了。
7: 我做，
1: 你做，
7: 我来做。
1: 清晨，天下一品，乃我鲍氏祖先于清朝初年独创而成，后传至宫中，龙颜大悦，我祖上因此加封为一品御厨，世袭封号。天下一品细若凝脂，洁白如玉，置于盘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一切只源于我祖上百年之前无意中得到淮南王刘安炼丹不成后，埋于八公山下一坛子奇异卤水。
8: 不经任何煎炒烹炸，不借助任何其他食材，完全凭借厨师出色的技法，成就鬼斧神工般的造型，再借助鲍家祖传的千年卤水和能够调试世间百味的龙珠。

0: 子在这儿。
1: 他架着我不放，怎么会这样？滚！啊！滚！哦！看什么看？散了散了，都散了！哎，你咋在里边？
2: 搭把手。
3: 这道菜若论工艺已是上乘，蒙蒙外行还行，杰克就很难说了。
0: 我不管你怎么了，哎！
2: 我告诉你啊，那件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你要是真的不还我，你可千万别怪我。
0: 怎么？
2: 把你脱衣服的事儿我给……
4: 黄蓉蓉，走菜。
5: 哎，来了。
2: 衣服
5: 到箱子里。
6: 这就是天下一品吗？
7: 嗯，

0: 既然这一道菜是你们鲍总亲自做的，那就退了。
1: 退了？
0: 八几年以来，天下一品都正熬炒，可这道菜徒有其形，只是一个空壳，还差一味。这道菜不是我要的，退。
2: 等等。
3: 经理，他要退菜。
0: 叶西水啊。

0: 老张，走。
1: 哎，你怎么在这
0: 儿？啊，哦，你问他。
1: 花儿啊，他来这儿干嘛？
2: 我也不知道，我把豆腐端上来，然后他们就倒了杯水。
0: 果然不出我所料。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龙珠。
1: 龙珠。
3: 明末清初的中国渤海湾附近曾经发生过一次强烈的海啸，海啸把一些常年生活在深海的鱼类卷到沿岸的浅海。一位为了生计的渔夫冒险出海打鱼，并在无意间打捞到一条奇特的怪鱼。渔夫从鱼腹中取出一颗能改变世间百种味道的神奇珠子，最终龙珠以贡品的形式进入皇宫内院。清朝末年，御膳房的一位姓鲍的御厨因为所做菜肴深得太后的赏识，所以得到了那颗颇具传奇色彩的龙珠。
4: 老鲍啊，现在外界和舆论都非常关注这次比赛啊，你肩上的担子和压力可是不小啊。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关系到你们一品楼的声誉和威望，也关系到咱们整个北京餐饮界的荣誉啊。好了好了，明天我去酒楼看你啊，咱们见面再聊，见面再聊啊。

0: 我帮你砸，为什么你宁可退出比赛都不让我去呢？你根本就不是杰克的对手。我不行，但有咱家的龙珠，我就能战胜杰克。龙珠。
1: 30年前就被姓白的偷走了。我也不知道，我把豆腐端上来，然后他们就倒了杯水，再然后。姓白的？干嘛？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2: 那是钱。啊？大晚上的，你带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欠债还钱。
1: 你不知道吗？哼，我说怎么让我来陪你呢？原来带的钱多。
2: 哎，我可没叫你啊，是你自己跟来的。
1: 哎，这钱是还给谁的呀？

0: 他。
1: 他。
2: 你也吃。
1: 嗯。
2: 可爱死了。
0: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今天我非拍他不可。
1: 是真的要拍他？
0: 那是，必须的。
3: 蓉蓉，这是你最爱吃的盒菜，下次来自己买。

0: 拍了？
1: 拍了。
2: 小宝贝儿，
1: 我没拍。
0: 不让你拍，你去拍；让你拍，你又不拍。你不拍，你不拍，我拍。你为什么不躲啊？
1: 你今天来，不就是拍人的吗？

0: 眼啊，神经病啊！
1: 我看你闭眼，我才闭眼的。

0: 你长着一张诚实的脸。
1: 吃完了？
2: 那
1: 你就真的把那个没良心的给排了？
2: 排了，必须的。
3: 什么意思啊？
1: 给你的。
3: 啊？为什么呀？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吃哪补哪儿。我妈说的。
4: 哼，色情女。
1: 给你的。这还差不多。扯平了。
3: 哎，蓉蓉，蓉蓉，你喜欢我吗？
5: 我喜欢你。
1: 可是。

0: 喜欢厨师。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不喜欢厨师身上的味儿。
1: 哎，可是我不是厨师啊。
2: 有什么事儿下班再说吧。
3: 你们鲍总呢？老鲍啊，老鲍，
4: 哎呀，
3: 你这胳膊，
4: 不，我看看，
3: 怎么？
4: 哎呀，疼死我了！
3: 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呀，我那天喝酒，不小心，
3: 您弄成这个样，咱北京就只能弃权了。
4: 想想办法吧，秘书长。机会留给年轻人吧。
3: 那时间那么紧，我上哪儿去找替你的人选去？啊？
5: 哎，秘书长，走。
3: 老鲍，啊，你这胳膊
4: 啊！哎呀！
3: 胡闹，简直是胡闹！
6: 蚝油、精盐、干白、生抽、老抽。桂皮、八角、香叶，省那是五号。

师兄情同手足，哪曾想他因为你爷爷对我的偏爱而心生妒忌，假借创新菜品为名，从我手中骗走了鲍家的龙珠，从此渺无音信。这三十年来，你以为我活得很轻松吗？龙珠丢了，鲍家的祖业要人继承，我当爹又当妈的把你拉扯大，哪一样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拿这次大赛来说，我可以不计较个人的成败，但我不能不在乎鲍家祖上留下来的这块金字招牌。

0: 明天到报社见来上班。
1: 哈！哎，蓉蓉，蓉蓉，哎，哎，蓉蓉，蓉蓉，
2: 你别跟着我！
1: 别急，你听我跟你说什么？你听我说，今天
2: 我不想听。
1: 蓉蓉，蓉蓉，我跟鲍春磊真的没什么。

0: 那你为了什么呀？
1: 是因为你坏了我吃麻辣烫的胃口。
0: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这太好办了。走，我现在啊就陪你去吃麻辣烫。走，
1: 我早吃过。
2: 哎，容了容了，
0: 我看不如这样，明天，明天我请你吃麻辣烫，一定。我要是再骗你，我就是天杀的。
3: 别碰！

0: 你别动！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我手里拿着刀呢。
1: 蓉蓉，别怕，有我呢。走。半夜三更你不睡觉，拿把假刀出来吓唬人。
2: 我能走。
0: 快跑！
2: 怎么就摔下来了？

0: 慢点，跑不动了。
1: 我饿了。
2: 泼你个臭鸡啊！我叫你半身，你真系傻噶！抢不到龙珠，你就不会混到那个酒楼去偷了。

0: 干嘛去？
1: 哪儿呢？请问小。
0: 习惯了就好了。
1: 小白呢？
0: 走了。
1: 什么出

0: 间发什么呆？
1: 冒春雷跟小白亲上了，在那里头。
0: 哎，冒春雷跟小白亲上了。你说什么？雅人怎么了？
2: 但我啥也没说。
3: 别这样，别人看见会议论的。
4: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跟我油嘴滑舌的，赶紧把龙珠还给我，不然我就像煎鲍鱼一样把你给煎了。
3: 煎我？不会吧。
4: 如果你不把龙珠还给我，你看我敢不敢把你给煎了，信吗？上一代的恩怨我可以不计较，但我现在需要龙珠去参加比赛。
3: 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龙珠啊。
4: 看什么看？干活去！我要熬新的报纸，从现在开始96个小时，你给我待在这儿看火。
5: 哎，丁丁。
0: 啊？
5: 哎，你看见蓉蓉了吗？
0: 蓉蓉她在，我哪知道哎。
5: 哎。
6: 嘿，哥们儿请你吃饭。
5: 你谁呀？
6: 跟你一样新来的。
5: 我跟你又不熟，你请我吃嘛饭。
6: 一回生还会熟嘛。
5: 哎嘿，
6: 兄弟以后都分走。走，走吧。
5: 你干什么你？
7: 我怕。我怕是什么呀？
4: 你怕输。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味觉和嗅觉，所以你怕输。你根本就是一个输不起的人。抡了，你抡了，你倒是抡了。厨房里每一个员工你都可以抡，为什么就不能抡我一下呢？
7: 你配吗？
4: 我配吗？抛开酒楼不说，就算是为了他，现在也该是你把鲍家的祖传决议传给我的时候了吧。
7: 我还没输呢，我就是想输我也输不了。还有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一个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怎么就不听劝？
4: 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难道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手艺把鲍家的绝艺带到棺材里也不肯用你的手抡我一下吗？

0: 36，38，40。42。肉肉，
1: 你别光顾着吃，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说什么呀？
1: 你说这都是一路货色，你为了他这么作践自己，吃呗，吃吃吃，我都吃不到这炒合菜有啥好吃的。
2: 要不你也吃点吧，这点味儿挺正的，和我妈做的味道一样。

0: 不喝，明天咱俩接着喝。没。四儿，你关门干什么啊？
1: 说，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2: 胡说！我做的值。行得正，我怕什么呀？
1: 回去吧。回吧。
2: 那你呢？
0: 哎，我还得看火呢。哎，
2: 我陪你吧。
0: 你陪我？陪我？哥们儿，
2: 哥们儿，
0: 来，走。
1: 三儿，喝汤。既然是哥们儿，我也不瞒你了，我给你看点东西。

0: 三儿，我东西呢？快快快，快快帮我找找，找仔细了啊！找到了吗？
1: 没有啊。

0: 要是宝玉公主来了，咱俩就死定了。这地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进去。真热啊！废话，冰箱能不冷吗？
1: 真的冷。

0: 你害怕了？
1: 我怕什么？
0: 你心里明白，因为当年你爸用卑鄙的手段偷走我们鲍家的龙珠，所以你做贼心虚。你知道龙珠对鲍家有多重要吗？
2: 我，
0: 鲍家几万人的心，几万人的情都在这颗龙珠里，可是你爸却偷走了我们鲍家的龙珠，偷走了我们鲍家的心。

我就是用油锅煎了你们父子俩，都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我爸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们白家造成的。你不是怕了吗？走啊。看着我。

0: 藏起来。
1: 他来，我藏什么？
0: 我愿意让他误会。

0: 这就我一人啊。
1: 你骗我。
0: 我怎么能骗你呢？你看我在这看火呢。
1: 他明明就跟你在一起，我看见他的车了。
0: 谁呀？
1: 鲍春雷。
0: 鲍师傅还没走呢。那你可别在这儿待着，这鲍楚谦嫌人免进。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来来，快快快。快出去。
1: 嫌人？我在你眼里就是嫌人吗？你白眼狼。
0: 哎呦，你小点声，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都谁啊？你谁在这儿吵吵
0: 坏了
2: 闹的？
0: 老鲍来了，这回咱俩死定了。你快出来。哎，蓉蓉。哎，这里有人了。
2: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他
2: 喊火的。
3: 好好好。
2: 鲍春雷要是问起来说酒谁喝了，
0: 你喝了。
2: 对，
0: 哎哎哎
2: 哎，不，这这，
0: 哎呀，哎哎，
2: 你别推我呀，推。
0: 混蛋，
2: 你混蛋！

0: 我送你回去好吗？这边啊，走。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
1: 走了。再一次坐车。

年轻时候的冲动，害得我亲手把我和鲍家的师徒情、兄弟情毁于一旦。我快要走了，你拿着珠子到北京一品楼去找我师兄，记住，一定要亲手把这颗珠子替我还给鲍家。一了鲍家和白家三十年的恩恩怨怨。

厨师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生命在于运动。

0: 龙驹嘞？
1: 他呢？
2: 笨三儿，你干嘛呢？小白呢？
0: 走了。

追什么？你能追上吗？走吧，啊，走。

0: 小白，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把龙珠给他们了？
1: 龙珠？龙珠不是给你了吗？
0: 什么？本三儿，
2: 龙珠呢？龙珠呢？
3: 这。

0: 对不起，鲍师叔。
1: 谁是你师叔？我担当不起。
0: 不管怎么说，当年是我爸把龙珠从鲍家拿走的，龙珠现在又是从我手里丢失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龙珠找回来的。
1: 你认为就凭你，杰克会轻易地把龙珠还回来吗？
0: 所以我请你同意让我去参加这次大赛。
1: 你太高估你自己的能力了吧？你算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一品楼有我在，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去替我比赛。我姓鲍的还从来就不信邪，没有了味觉嗅觉，没有了龙珠，但是我自信，凭我40年的经验和能力，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帮助，一样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其实因为龙珠这件事情改变的人不止你一个，同样被改变的还有我爸爸。这30年以来，可以说我爸他没有过过一天心安理得的日子。龙珠虽然在他手上，可是他并不快乐。他的一生都是在自己年轻时自酿的那杯苦酒中度过的，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鲍家，挂念着一品楼，因为他精湛的厨艺是得益于鲍家，同时他又辜负了鲍家，所以30年以来，他用一种自愿放弃厨艺的方式来表达对鲍家深深的歉意。虽然我爸已经怀着对鲍家的愧疚走了，但是今天我还是要替我爸向您，向鲍家的祖先，由衷地说一句。

梅布斯尼，语法华裔厨师，通晓和熟练掌握中式鲁菜和法式大餐的烹调技巧。虽然不善言辞，做事沉稳，但是缺乏创新精神。这次他将以一道定胜中华，代表欧洲华裔厨师精英参加大赛。李好健，10年前他移居非洲某国，凭借一手地道的湘菜深得该国总统赏识。他做事太过保守，凡事求稳。此次他将以一道无冕之王，代表非洲华裔厨师出战。杜子腾，其家族在澳洲华人餐饮界的领军地位至今无人撼动。杜子腾为人机灵，但做事不够稳健。这次大赛他将以一道明珠硬胶子代表澳洲参加大赛。摇钱树，现居美洲，10年之内在整个美洲地区连开上百家川菜连锁餐厅。他性格爽朗。

0: 但容易忽略一些细节。这次他将以一道金牌在握，代表美洲队迎战。
1: 我的学生成为全球华联精英厨艺大赛总冠军的得主，大家在15分钟以后揭晓。
2: 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参加本次决赛的选手，先经过洲际和地区以上级别选拔赛的层层筛选，才最终进入今天的总决赛。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澳洲、欧洲、美洲、非洲以及亚洲地区的6位华裔顶尖厨艺高手，相信他们会在这一次一场定胜负的比赛中，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好，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选手都是精英分子，而我们的嘉宾也都是重量级的权威人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这位是国际营养学会副会长赵庆江博士，中华厨师联盟名誉会长，彭家菜第12代传人彭璐先生，著名美食评论家孙杨先生，饮食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家级评委张志勇老先生。比赛才刚刚开始，可是所有的参赛选手很快就进入到比赛状态中。看样子，随着比赛的推进，我们的决赛会呈现出越来越紧张、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的场面。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北京一品楼参赛的白师傅并不急于动手，而是先检查了自己面前的配料的准备情况。他好像对此次决赛充满了信心和必胜的决心。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像白师傅一样，充满自信地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不但为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和评委欣赏到一场精彩的赛事，更献上一道道精美绝伦的美食大餐。
0: 我们只有7天时间，我要用7天的时间把你从一张白纸培养成一个顶尖厨艺高手。
4: 可是厨房里有那么多的厨师，你干嘛偏偏要选中我呢？
0: 虽然你对厨艺是无欲无求，甚至是一窍不通，可是老天让你具备了成为一个顶级厨师必备的天分。你天生具备了超长的味觉和嗅觉，而味觉和嗅觉是成为一个好厨师必备条件之一。要想成为一个顶尖厨艺高手，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辨别和合理使用食材和配料。现在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吧。
3: 大家可以看到，摇钱树为您带来这道菜肴叫金牌在握，而他身后的 Jack 为您带来这道菜有个不得了的名字，叫做诸侯争霸。顾名思义，诸侯争霸分别取材产于我国东海的顶级龙虾、渤海湾上等刺身、南海顶级香螺、黄海扇贝以及淮海极品肉蟹、江南20年以上人工放养的甲鱼，所以东南亚地区特殊的烹饪技法烹制而成。
4: 你真的相信我只用7天的时间就能够成为一位顶尖的厨艺高手，并且代表你参加这么重要的厨艺比赛？
0: 我相信我的眼光，我更相信你从你爸那儿继承的成为顶级厨师的家族基因。一般人都认为用最短的时间切出厚薄均匀、粗细均等的原材料是检验厨师刀工的唯一标准，其实不然，在短时间内按照需求将原材料改刀成型并不难做到，真正难做到的就是要学会收放自如地控制好侠刀力度。

0: 我们可以看到场上好像发生了点意外，代表一品楼出战决赛的白师傅好像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自己菜品的制作。我想观众们一定和我一样都不知道白师傅到底要干什么，难道他睡着了吗？好，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参赛选手。正如我们之前所预料那样，随着比赛结束时间的临近，比赛已经呈现出白热化的局面。参赛的各路高手们正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带有一副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势头。直到此时此刻，我们还真的不能判断出谁将成为这次大赛的最终获胜者。看样子，这个谜底非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了。朋友们，让我们擦亮自己的双眼，拭目以待吧。
1: 您真的不在乎比赛的结果吗？
2: 说我不在乎比赛结果那是假话。我想既然我和你爸爸都能把30年的恩怨置之脑后，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一切就让他随缘吧。其实你并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当你真正站在赛场上时，他们势必当你不存在，而只把比赛看成是他们5个人的比赛。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只要你能把持好自己的心态，机会就来了。

0: 面真是扣人心弦，跌宕起伏啊！代表一德参赛的小白是不知道比赛临近结束时才开始制作他自己的参赛作品，而且据我们现场观察，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烹制出怎样一道菜肴。谜又是一个谜。好，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澳洲参赛的肚子疼已经完成了他的作品明珠映娇子，维普斯尼也完成了他的作品鼎盛中华。也许小白师傅前面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只能一起祈祷他能在最后一刻完成比赛了。而摇钱树先生也即将完成他的金牌，在我们掌声表示恭贺。你好，健先生用非洲铜牌制作的无冕之王也已经完成了。来自南洋赛群的 Jack 完成了他的诸豪争霸，看 Jack 拿出了什么龙珠，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御龙珠吗？神奇，太神奇了！
1: 愚昧，
0: 天哪！一品楼的小白最后一个完成了他的参赛作品，那是一道家常炒合菜。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呢？让我们一起为小白师傅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鼓掌喝彩吧！

0: 吃的盒菜，下次来自己买。
1: 你傻呀？你为什么不躲啊？
2: 你今天来，不就是拍人的吗？

直接关系到本次大赛最终座次排定的关键时刻到了。首先，评委将对肚子疼的明珠硬胶子做出评判。四位评委们一直对肚子疼的明珠硬胶子给予了很高的，好像我们的张志勇先生对这道菜不是很满意哟。下面接受评委评判的是梅布斯尼先生中华合璧烹制的鼎盛中华。看样子这道菜并没有引起四位评委的共鸣。四位评委对摇钱树的金牌在握好像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我们可以听到摇钱树先生的笑声很有特点，可惜他还是没有过关。三位评委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们，非洲骆驼排骨的味道好像有点膻呐。四位评委围在小白师傅的合菜前久久不愿散去，我想他们一定很奇怪，这种规模的大赛居然会用这样一道极为普通的合菜来参赛，那么这道菜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们不得而知。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我们的四位评委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他们一同把目光投向 Jack 的诸侯争霸。至少目前为止，评委们唯一的一次意见统一，难得，真是太难得了。

0: 化平淡为神奇，从简约中见真情。我宣布，本次大赛冠军得主是小凡师傅。
1: 你有没有搞错呀？放开我！
2: 你在做什么？
1: 来第一名，
2: 我才
1: 不管
2: 我，
1: 这是要干什么？第一名，你到小凡才是不可能超过我的。
0: 请冷静，
1: 放开我！
0: 好，这是
1: 给我闭嘴！
0: 精神，
1: 我才是第一名，我才是第一名。
0: 你把名单先还给我。

0: 怎么可能？我是冠军，我还真正的冠军。
1: 你就告诉我，你靠的是什么让杰克吃了你的菜痛哭流涕？
2: 我靠的是心，
3: 还有替我转告鲍师兄，我反复经过验证，其实珠子根本没有传说中能改变菜品味道的功能，那只是一种传说，一种心理暗示。
4: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丛然

0: 下车。我让你下车。哎，下车。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0: 看我干嘛？看后面。
1: 有没有人曾在

0: 走呢？嘿，不理我。
1: 轱辘都转了，怎么快不走呢？不跑就不跑了。

0: 我的鱼，我的鱼。
1: 我有好几个晚上都发现在这个地方冒出黑水来。凡是化工厂排出的东西不经过处理都是毒。
2: 我们桃江人守着这么大一个桃湖，居然喝不上一口干净水。
3: 政府需要动起来，我希望全社会，希望大家都动起来。
1: 对于我儿子的那个企业违规排污，我可不敢打包票。
4: 你跟你父亲太不一样，你有问题。
2: 污染是国家走向富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5: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鱼塘，
3: 让你们陶新厂停产整顿，板上钉钉的事，把我这个市场搞下台也没用。
1: 陶虎要是死了，你我都是罪人，
3: 千古罪人。
6: 市里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我们就到省里去吧。
7: 我们往河里头排污，就等于往河里头投毒，我们就是杀人犯呢。

0: 我的鱼，我的鱼，我的鱼。我的鱼，我的鱼，
1: 这都是陶溪化工厂的毒水害的。张秋江，我跟你没完！张秋江，我跟你没完！

0: 喂，
1: 冯事长是我。啊，昨天夜里一切正常，今天准备和 AI 公司签约，只是临时出了点问题。
0: 出了什么问题？
1: 厂里的自来水有一股腥臭味儿。
0: 怪不得呢，一定是自来水厂的水质出了问题。哎，接待工作不能出丝毫差错，我马上就来。
2: 排好队，好不好？

0: 黄市长，
1: 嗯，
0: 我们是在环保这一块还是得加大力度啊？
1: 是是
0: 啊，
2: 那里就是自来水厂的取水口。
0: 我们来的路上已经跟桃江市自来水厂取得了联系，他们说这水质之所以出现了问题，跟当地的工业污染有着直接的关系。
2: 今年干旱雨少，再加上气温偏高，水质遭到严重破坏。
3: 徐川，是我，你立刻派人去外地买点纯净水回来，厂里的员工每天每人发两箱啊。
4: 先生，你丢烟头了。

0: 老头子，把这带着。
1: 啊，这个不要了。
0: 哎，这两天水是臭的，不能喝，带着。慢点啊！
2: 王师傅，走了。
0: 机长，早点回来吃饭。
2: 啊。

0: 还我鱼塘！你放污水，你放毒气，还我鱼塘！还我鱼塘！你还我鱼塘！还我鱼塘！还我鱼塘！还我鱼塘！你还我鱼塘！ 还我鱼塘！还我鱼塘！喂，喂，我是中消委的爸爸，林老师。啊，下面又发烧了。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咱们就在这儿开个现场办公会。 我今天出门啊，拿毛巾擦了一把脸，算是干洗。哼，一个人不洗脸没关系，但是三天不喝水，生命就有危险了。我不明白，我们桃江人守着这么大一个桃湖，居然喝不上一口干净水，怎么了？我问我自己，我这个市长还能不能干下去？我是干什么吃的？
1: 王市长。
2: 我们已经组织了60两蓄水车去外地运水，在居民密集生活区，我们设立了30个供水点，24小时不间断的向市民全天候的提供生活用水。
0: 很好，陆局，
3: 我们商业局呢已经跟8家饮水商达成协议，迅速送货保障各大超市瓶装水供应送货。
0: 好，孟局，
3: 所有船只和设备已经到位，已经开始工作了。
0: 好，立刻采取措施。 越快越好啊！抓紧时间。30年来，我们桃江经济 GDP 的增长46倍。 我一直都为这个成绩感到自豪，但是今天，我曾经所拥有的所有的成就感和荣耀，通通被击个粉碎，切肤之痛啊，切肤之痛！这治水治污啊，不存在技术障碍。你们看，这航天员在太空喝的，可是自己的尿液。我认为这是一个行政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哦，对了，还有一个。 观念的问题，今天来参加咱们这个办公会的，有很多都是省环保厅的同志，过去你们也常来，但是我每次都说我忙，没有时间，让副秘书长接待一下。要不是今天这个江水臭了，恐怕他们来还见不到我这个市长。<笑>是啊，
3: 我们又不是来投资的，是吧，黄市长？<笑><笑>
0: 哎呀，这些年我们只把眼光。
3: 放到经济增长上了。合作成功。确实，合作成功。确实。我们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省里要环保厅协助桃江市拿出一个应对桃湖水污染的方案。 水环境污染啊，根源就是在岸上。这工业污水、农业污水、生活污水的大量流入，造成这水体的富营养化，这是滋生蓝藻大规模爆发的温床。所以，这根治水污染，首先就是要先切断岸上的污染源。我认为现在首当其冲的

0: 就是要先堵截工业污染。您说呢，黄市长？
1: 对，对这些违法排污的企业呢，要挂牌督办一批，限产限排一批，尤其要停产整治一批。
2: 过去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到头来就跟放了个屁一样。
1: 对不起，说粗话。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我们很聪明，
2: 但是水的污染告诉我们，我们很蠢。大自然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在报复我们。我们很蠢，真的很蠢。

0: 哟，老厂长，您来了！哎，董事长在呢。
1: 老厂长，哎，
0: 老厂长，哎，
1: 你找董事长？
0: 对。
1: 哦，他在开会呢。
0: 在开会啊？
1: 是。哎呀，这，
0: 那好吧，你把这个事交给他，你交给他就行了。去吧。 1.5亿给我们忙上一阵了。我们的那些同行又该眼红啊。实力摆在那儿呢。哎，不过什么？掏护栏早爆发，影响了自来水的水质，所以环保部门一定会盯上我们搞化工的。排污设备要24小时全部启动。
2: 董事长，这排污设备要是24个小时运转，成本很高的。 差不多把我们赚的钱又扯平了，我们这半年可就是算白忙活了。
0: 白忙也比关门的好吧？
2: 这事我来办。总长，今天老爷子一大早又来了，我这儿拍了几张老爷子铁证，都在这儿。

0: 辛苦你了啊！
1: 没事，阿姨。哎，就放这儿吧。哎呦，
0: 就放这儿。来来来，喝口水，歇会儿啊！
1: 不了，阿姨，我这边还有事，我得去。
0: 行，我爹给电话慢走啊。
2: 哎，好嘞，好嘞。
0: 喂，哪位啊？
1: 妈。
0: 哦，秋江啊，嗯，水小李已经送来了。对对对，好，想用就用，听你的。行，你爸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他忙啊，比着上班的还忙呢。我知道他忙些什么，瞎折腾乱起哄。你爸说了，他不光是咱们桃东乡的乡长，他还是咱们家门前那条河的河长。嗨，你说你爸真是的。我只听说过省长、市长。 从没听说过什么合掌，那还不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吗？啊，晚上回家他也不闲着，坐那儿就记他的合掌日记。
3: 好吧，好吧，写吧写吧，将来帮他出书啊。
0: 秋江，他爱怎么折腾你就让他怎么折腾吧，随他啊。
4: 好的，挂了吧。
5: 董事长，董事长，刚刚老厂长来过了。
4: 说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什么？
6: 这都一个多星期了，这孩子烧还不退。来，来，让阿姨看看啊。 听听啊，来深呼吸啊，来，嗯，来啊，阿姨给你看看，张嘴啊，来啊，好，疼不疼啊？
7: 不疼，我打针都不疼，
6: 真勇敢啊！
4: 哎，大夫，这孩子感冒怎么就不见好呢？
6: 嗯。

0: 地上可能有点问题，这样，我给你开个 X 光片。
1: 老爷爷，你是捡垃圾的吗？
2: 我捡垃圾啊！这给我啊！好，谢谢。这
3: 孩子。哎，大伯，哎，你好，我们医院是那边搞义诊的，检查身体好吗？
2: 啊，你们是义务的？
3: 哎，对，
2: 不要钱。
3: 不要钱的。
2: 哈，我身体这么好，要检查什么了？不要。
3: 我们免费的，你看那边专家都是最好的，去查查吧。啊，这边坐，大伯。
2: 好。
3: 来。
4: 好。大伯，最近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2: 我就有点咳嗽。
4: 咳嗽，那先听听肺喽。
2: 好。
5: 当心啊，小心点。
0: 谢谢。
2: 不客气，
5: 慢走了，下一个。
0: 大伯。
2: 嗯。
0: 希望你明天能够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个 CT 检查。
2: 我还要检查？
0: 需要的，您这样的年纪，一年至少应该一次。
2: 好吧。
0: 你明天到医院找我，我叫晨晨。
2: 好。
6: 哎，佳佳，
7: 爸爸，
6: 哎，佳佳，来，我帮我亲一下。
7: 吃完饭了吗？
6: 啊，吃过了。待会儿我还得回厂里呢。佳
7: 佳，你是不是卖给陶心厂了？几天都不回来。
6: 现在是非常时期，忙活这阵就好了。佳佳，学校怎么样？最近？
8: 新学校好，老师同学都选我当大队长。
6: 哎呦，我们佳佳到哪儿都是最棒的啊！
8: 可是我还是喜欢爷爷奶奶那儿的学校。
6: 是啊，爷爷奶奶那学校好啊，那可是爸爸以前的母校啊。
8: 那你还让我转学的吗？
6: 爷爷奶奶家不是靠化工厂近吗？空气污染，水质也不好。
8: 那我转学了，不怕了。那爷爷奶奶怎么办？
6: 等爸爸将来赚了大钱，买个大房子，把爷爷奶奶接到桃江来，跟佳佳一块住。
8: 那我们班上的小朋友怎么办？还有老师？
6: 那个爸爸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7: 好了，佳佳，别闹爸爸了，去刷洗脸睡觉。
6: 去吧。
7: 哎，我说，你就打算把这个家扔给我一个人呢？
6: 哎，这阵儿不是忙吗？哎，我们公司今天签了个大协议，1.5亿啊！过两年公司上市了，你老公可就是上亿的身家啊！到时候你就跟佳佳享清福吧。
7: 爸妈，
0: 怎么啦？
7: 怎么了，佳佳？
8: 你看，
9: 哎，好看，来，哎呀，牙龈出血啊，不要紧啊，以后刷牙的时候换种牙膏，多吃点水果蔬菜。念了，不要紧，不要紧，
7: 给妈妈看看，
9: 嗯，哎。

0: 从今天起，杨天开始，
1: 过来看，过来看，快！
0: 全面恢复正常。
1: 你看，人家那才叫清理水面呢，谁像你啊？架个小破木船，那管什么用啊？
2: 他们这是市府的打捞船，他们跟我任务不一样。
0: 那你今天干嘛把那些臭鱼烂虾还要送到秋江那儿去？这跟咱儿子有关系吗？
2: 我觉得陶先生在闯祸。
0: 闯祸？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大半夜的了。哎，我在想那1.5亿呢。
1: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净做发财梦。
0: 做发财梦有什么不好？

0: 我还想当李嘉诚呢。
1: 你别异想天开了。哎，我跟你说，不管发不发财，你可别在钱上栽跟头。
0: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不冒点风险还真不行啊。
1: 行了行了，睡吧啊。小伟吗？
2: 小伟，
3: 你同学吗？
2: 哦，一起和我们打球吧。
3: 小伟感冒了，我得带他去医院。
2: 不会是甲流感吧？
4: 不知道。
3: 哎，去，你们去玩吧。
2: 爸爸，他叫徐小佳，是高年级的，他可棒了，刚转到我们学校就当了大队长。
3: 坐好。
5: 大伯，
3: 嗯，
5: 您看这儿，您的肺部啊有个阴影。
6: 什么阴影？
5: 就是长了个东西。
6: 好东西坏东西啊？
5: 凡是后天从我们身上长出来的，都不大会是好东西。
6: 哎，我没什么感觉吧，我也吃得下，也睡得着。那你给我吃点药，先给我消消炎。哎，打针也可以，我也不怕。
5: 这样吧，大伯，
6: 嗯，
5: 您呢？还是先回去，把您家里的人叫来，还是到这个胸外科找我，程医生，好吧？
6: 哎，医生，你直接跟我说，没关系的。
5: 你还是回去，先把家人叫来，到时候我跟你们具体说，好吧？
6: 哎，那好吧。
5: 慢点啊，大伯。
6: 爷爷来看病，
2: 我也来看病。
6: 你得什么病啊？
2: 爸爸，
3: 肺癌。
6: 啊？
3: 才才七岁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那孩子他妈死得早，他现在又得了肺癌，都是那毒水害的。
6: 这么小孩子。他怎么会得肺癌呢？
3: 我也不信。啊，这都确诊了。

0: 就是陶鑫化工联合公司，我们陶江最大的民营化工厂，现在的老板叫张秋江，陶江市的十佳杰出青年，十佳优秀企业家。陶鑫公司是陶江的利税大户，陶东区近一半的家庭有人在那儿上班，老板热衷于公益事业，镇上的幼儿园、敬老院都是他们资助修建的。可是陶鑫公司也是一个污染大户，我们环保局经常接到周围群众对陶鑫公司的投诉。
1: 那我们就从这一家开始查起。
2: 进来。
3: 董事长，检查组来了，人已经在会议室了。各位领导，哎，我来介绍一下，
2: 局长。
4: 张董事长，
5: 你好。
2: 你好，
1: 张董事长。你好，
3: 这位是省环保厅的顾雪处长。
2: 啊，你好，
0: 我们是来执法检查陶鑫厂排污情况的。
2: 哦，欢迎。
3: 啊，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我们公司检查指导工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2: 嗯。

0: 请进。
1: 张董事长，你好。
0: 顾大处长，看完了，有问题吗？
1: 暂时还没有。
0: 哎，请坐。我们的生产设备呢，虽然有点陈旧，但是污水处理是非常先进的。
1: 设备不错。这次来桃江，我就想可能会见到你。
0: 10年没见，你还是那么漂亮。
1: 你不是也一样，一点都没变？
0: 我当然没变了，但是你变了，变成了我们的顾大处长。
1: 哎，你呀，你这张嘴一点都不饶人。哎呀，办公室挺大的啊。
0: 哎，我在想啊，当年要不是你爸拆散我们，我现在还过不了这种单身王老五的生活。
1: 你还没结婚啊？眼光太高了吧？
0: 你呢？听说你丈夫家里背景雄厚。
1: 我离婚了。
0: 离婚了？
1: 你还留着这本书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你先忙吧。
0: 好。
2: 市委市政府今天下午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打响治理桃江、保护水源、重建生态的突击战、攻坚战、持久战。
3: 黄建华市长，您好，我是原桃新厂的老厂长，也是现在桃新厂厂长张秋江的父亲。我最近有个重要的发现要向你报告，请你先仔细看一下我的日记。

0: 哎，妈，回来了啊！来，我帮你拿。哎，别，太湿了。爸呢？
1: 在上面写他合掌日记呢。你上去陪他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叫你们啊。妈，
0: 买点水果给你。
1: 我刚沏的，你喝吧。
0: 你电话里说我吃了100斤，拉了50斤是什么意思？
1: 是啊，可你小子从来没跟我说实话。老子啊，这些年才悟出了个道理：凡是化工厂排出的东西，不经过处理都是毒，放在地里毒土地，放在河里头，那就是投毒杀人犯。只要跟我说实话，我保险去享清福。
0: 真的？
1: 真的，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好，好。
1: 臭小子，有个事儿，你今天去一趟市医院，找一个陈晨医生，他给我检查说我肺里长了个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他说要告诉家里人。我想这个事儿，先不让你妈知道，免得她大惊小怪。你到医院去一趟。

0: 请问程医生在哪里啊？哦，这件事。哦，谢谢。程医生，
1: 你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是张清水的家属。哦，你挂号了没有？
1: 挂了。
0: 哦，那你在外边徘徊，对，我一会儿叫你号。 医院不让抽烟的，那敲上写着呢。肺癌。
1: 不可能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没有看见我爸生龙活虎的样子，红光满面啊！
0: 他肺部长了东西，压迫肺主动脉，引起高血压，所以才会红光满面。
1: 严重吗？
0: 他需要动手术。
1: 如果不动手术呢？
0: 那他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年。

0: 市长，张总到了。
1: 好，快请他进来。
0: 张总，请。
2: 哎，谢谢啊。
3: 哎呀，张总，
2: 董事长，你好，
3: 请坐。
2: 哎，好。市长，找我有事啊。
1: 嗯。这两杯水呢，都是从桃江打上来的，可不同的是，一杯是白天打的，一杯呢是晚上打的。
2: 怎么会这样呢？
1: 鉴于我们桃江水环境治理的问题，我很想听听我们市里边各位企业家的意见和看法。张总，你是我们市里企业家的佼佼者，领头羊。我希望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办法。
2: 我们的排污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国际一流的，而且我们是24小时启动。如果其他企业像我们一样，那桃江的水可……啊，对不起，听个电话。喂，怎么样？出国了，什么时候回来？那怎么成啊？哎，赶紧去找大夫，我不跟你说了啊。
1: 嗯，什么人病了？
2: 啊，我爸得了肺癌。
1: 肺癌？确诊了吗？
2: 嗯，原来要请的大夫，他出国了，短时间不会回来。
1: 不要着急，我想想咱们桃江市有没有好的医生。
2: 哎呀，桃江能有什么好大夫？
1: 没，还真有一个，我想起来了，省医科大学的方源教授，他可是咱们国家数得着的肺科大专家。我有他电话，把他请来，怎么样？
2: 好啊。
4: 就是大墙的，这个，还有下面那个都。
5: 嗯。靠近肺主动脉。
4: 是吗？

0: 妈，哟，今天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了？
1: 啊，我找我爸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哥这次接了一个大订单，1.5亿呢。所以为了这个项目啊，他得出国考察一趟。
2: 哦，你爸在那儿呢。
1: 啊，哎，
0: 爸。
1: 爸。
0: 我来吧，爸。
2: 好，喝点热的啊。
1: 爸，您在美国不是有朋友吗？我想和您一起去，通通路，熟人好办事儿。
3: 好，去美国出差，这可是个大好事儿。哎，咱们要去大峡谷吧？
1: 去，只要您喜欢，去哪儿都行。
2: 去美国啊？哎，老头子，几十年了，我也没听说你有个朋友在美国呀。嗯，男的还是女的？
3: 金发女郎。
2: 怪不得呢。你爸最近啊，老盯着这本杂志看，我也要去，我得去看看你那位金发女郎。
3: 瞧瞧，你妈她吃醋了。
2: 我就是吃醋了，我一定得去。
0: 妈，他们这次出去是工作，又不是旅游。这样，下次呢，咱们去旅游，我陪着您。
2: 那你们得去多长时间？
1: 1-2个月吧。爸，手术会成功的，我等您出来啊。
3: 我要是出不来呢？
1: 哎呀，怎么会出不来呢？爸，您身体多好，我给你找了最好的医生啊。您相信儿子的能力吧？
3: 哼，相信。臭小子，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你的50斤屎拉到什么地方了？
1: 爸，等您出来，我一定向您汇报。啊。
3: 别忘了给你妈打个电话。
1: 哦，我知道了。

妈，我们在纽约了。是啊，刚下飞机，爸在我身边呢，要跟他讲两句吗？啊，等一下。哎，爸，爸说要跟你讲两句，要讲吗？啊，不讲了。啊，妈，他说跟你全都讲过了，不说了。

0: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鱼塘！
1: 你在说什么？儿子才7岁，他就得了肺癌，我老婆在乳腺癌死了，都是你们陶溪化工厂的毒水害的。你有完没完？你说话要有证据，你有没有？你儿子得病了，你有没有病啊？这么多化工厂，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厂害你儿子，害你老婆？
0: 因为你们陶溪化工厂离我们家最近，
1: 离我们厂近的人多的是。
2: 你有没有看到杜德病？神经病！
1: 你别走，你想干什么？
2: 都说清楚！你说什么？传！说什么？哎，你给我说！
1: 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是医院，要吵架出去。
2: 我爸得了肺癌，在里面动手术，难道也是我害的吗？

0: 方教授，
1: 哎呦，来了！
0: 我爸醒了，精神还很好。
1: 那就好，看来啊，你爸的手术非常成功。接下来病人还要做化。

0: 要给我放了，你们家属可要配合好。
1: 啊，是，我们全家一定全力配合。方教授，
0: 这是什么？
1: 啊，我们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0: 你的心意我们领了，这个你拿回去。
1: 哎，方教授，你救了我爸，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0: 你不要谢我，你真要谢的话，应该谢谢主刀医生啊。
1: 主刀医生不就是方教授你
0: 吗？不是我。
1: 那是谁给我爸动的手术啊？
0: 主刀医生啊，正在你附近的病房查房呢。
1: 啊，谢谢。
2: 大伯，伤口不疼吧？
0: 哎，这个血压必须要先降下来，不然的话你再用药也没用
1: 啊。方教授，
0: 啊，你等一下哈。
1: 哎，
0: 你去办理吧。好不好？哎，我说呀，你还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想问，您说的主刀医生，就是程医生吗？
0: 是啊，他是我带的博士生，你爸的手术就是他给做的。
1: 啊，谢谢啊。
3: 怎么样？情况不错，好好休息就行。啊，谢谢陈医生啊。
2: 不客气。
4: 啊，生病指

0: 陈医生，有什么事吗？啊，你好，没事。车胎给扁了。哦，是这样。那我送你回家吧。啊，
1: 不用不用，我这个就是气门芯给坏了，明天换一个就行。你怎么没去看你爸？啊，
0: 我妹在呢。哎，陈医生，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我怕不安全，要不我送你吧？
1: 不用不用，我住得很近的，很方便。
0: 陈医生。
1: 你救了我爸，你就给个机会让我感谢你吧，好吗？不用不用，这是我的工作，应该的。
0: 哎哎，陈医生，来上车吧，啊，来吧。
1: 那就谢谢了。
0: 不谢。
1: 谢谢。
0: 哎，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能问个问题吗？你结婚了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想知道。如果我说我没结，你是不是还要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0: 有没有男朋友这个问题不重要，只要你还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追求你，对吧？你就别瞎想了。我是认真的，我要追求你。 我自我介绍，我叫张秋江，是陶鑫化工公司的董事长。从来没有结过婚，至今单身。报告完毕。这么说，你还是个钻石王老五？哼，去掉钻石，我就是个王老五。不知道陈医生对我印象如何呢？
2: 不咋地，就凭你抽烟这一条，你已经被淘汰了。
0: 那还不简单吗？啊，我立刻宣布，从现在开始我戒烟了。
2: 停车！停车！
0: 啊，停车！
2: 哦。

0: 董事长，你找我啊？
1: 今天开个紧急会议，全力以赴，迎接市检查组的环保检查。
0: 不是刚检查过吗？
1: 杀你个回马枪，你不明白？
0: 真厉害！看来这检查组是专门冲着我们来的。
1: 现在是非常时期，关系到我们厂的生死存亡，所以我要求全厂的每位员工都要100%的保证，万无一失。最近我会比较忙，要去省城活动公关，所以我不在公司的时候，也就代理总经理职位，全权处理公司事务。
2: 祝老公早日把这个徐代总的代字去掉，
3: 那是迟早的事儿。来，干杯！
4: 爸爸早日当大官。
3: 哎，好孩子。嗯，
0: 佳佳，吃鱼。
2: 来，
0: 亲亲爸爸。哎，好闺女。哎呦，佳佳，你怎么了？
2: 哎呀，佳佳，
0: 我看，哎呦，流鼻血了，快快去拿点。
4: 妈妈，快点。
0: 不要紧，不要紧，来，我看看。来，爸爸看，哎，这条血没事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佳佳，
1: 哎，妈，啊是啊，我们到洛杉矶了，什么金发女郎？哦，有，啊，
2: 黄市长来看你
1: 啊，我有点事儿，待会儿再打给你啊，
5: 黄厂长
1: 啊，
6: 听说伯父病了，我陪黄市长来看看他，
1: 啊，谢谢啊，
6: 哦对了，刚好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政府要在3年内关闭和淘汰所有的污染企业，第一批名单正在拟定中，你们厂极有可能榜上有名。
1: 我们违规了吗？
6: 现在还没查出来。
1: 那为什么我们上第一批黑名单呢？
6: 因为陶芯厂是桃江市最大的化工厂。
1: 可是我们没有违规啊，而且我们的排污设备是一流的。
6: 可你们的生产设备却不是一流的。
5: 老厂长，您的信还有那个合掌日记我都看了，您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7: 我那是在弥补过失啊。我当厂长那会儿还不懂得什么叫污染，把化工厂的废水都排进五江。
5: 哎，老厂长，要论责任，我的过失比您的大。嗯，
7: 黄市长，我求你一件事行吗？
5: 什么事？您说。
7: 对于我儿子的那个企业，张秋江那个陶芯化工厂，我可不敢打包票。
5: 您指的是什么？
7: 违规排污。
5: 老厂长，这个事情我们还缺少证据，是不是？
7: 我对我儿子我最了解了，黄市长，求你帮帮他，你帮帮他呀。
2: 这个吃了，7天以后来复查。
4: 好的，
2: 拜拜。7号。
1: 啊，陈医生，你好。
2: 是你啊，你哪儿不舒服？
1: 我没有不舒服，我只是想请你吃饭。今天晚上6点钟，我在大三元请你吃饭。
2: 我在工作呢，你要是不看病的话，外面还有很多病人等着。
1: 我是挂了号的。
2: 8号。

0: 九号。你想干什么？
1: 我说了，我只是想请你吃饭。如果你真的太忙去不了，那没问题，我明天接着再来挂号。啊，再见。

0: 对不起。哎，终于来了，哎，坐坐。
1: 啊，谢谢。
0: 哇，你来的真准时啊。
2: 请问二位要喝点什么？
1: 不用了，谢谢。
0: 啊，那等一会儿再叫。
1: 今天我来，主要是想告诉你，希望你以后别来打扰我工作。啊，
0: 你不要误会，我请你吃饭，只是想表达我对你的谢意。你救了我爸爸，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谢你。
1: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职责。
0: 你不知道我爸爸对我有多重要，他是我们家的精神支柱。啊，这是我们全家人为你准备的一份小小礼物。
1: 我不用化妆品，谢谢。
0: 女孩子都用化妆品的。
1: 我不用。
0: 可是你皮肤很好啊。
1: 我用水。
0: 用水？
1: 我跟水说话。
0: 你跟水说话？
1: 我洗脸的时候会跟水说谢谢你，洗澡的时候也会对水说谢谢你，口渴了喝水还是会跟水说谢谢你。对水，我永远有一种感恩之情。有人研究发现，水是有灵性的。当他听到优美的音乐和亲切的话语时，水的结晶体会像花一样绽放。可是当他听到嘈杂的音响和粗鲁的声音时，他的结晶体就会歪曲、混乱。对水，我永远有一种感恩之情。我的老家在西北农村，干旱少雨，喝水得赶着毛驴儿走十几里山路去打井水。谁家结婚招待客人，最珍贵的就是一杯清水。我到南方读书，看到那么多的河，那么大的江，那么大的湖，我就想哭。

0: 哦，对了，我能不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嗯，说。你是不是给你爸爸同病房的那个小男孩付过化疗费？
1: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问题？
0: 只是好奇。
1: 你很想了解我。
0: 很抱歉，上次冒犯你。没关系，
1: 我是认真的。
0: 不用紧张，我和你纯粹是一个医生和病人家属之间的关系。
1: 我却希望我和你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家属关系。
0: 哼，你是有点耍无赖了。
1: 你可以拒绝我。 但是我希望你在拒绝我之前，先了解我。
0: 看来，你跟很多女人说过这样的话。
1: 哎，开始了解我了，请吧。

0: 去哪儿？
1: 给机会让你了解我。请进，这就是我家。
0: 有多少女孩被你请进来过？
1: 我说你是第一个，你信吗？
0: 哎，你这儿挺气派的嘛，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也不选个皇后？
1: 皇后刚刚进宫。
0: 你少做美梦。
1: 在别人的眼中，我是明星企业家、十佳青年、慈善大使。可其实，我只不过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我一直梦想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
0: 说的你挺单纯的。
1: 别取笑我了，我是忙，实在没时间谈恋爱。这里就是我的一切，你不是想了解我吗？一看就知道了。啊，你想喝什么？
0: 哦，一杯白开水。
1: 医生的选择。哎，随便坐。
0: 啊，

0: 这封信你哪儿来的？哦，省教育基金会转给我的。
1: 教育基金会怎么会把这些信都转给你？啊，
0: 我资助了生活费，于是就转给我了。你？怎么了？我是一名医科大学的学生。 来自西北贫困山区，因家境贫寒无法交纳学费，感谢教育基金会伸出援助之手，资助我4年助学金，使我能免除后顾之忧，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受助人程程，程程，是你？是我写的。真的是你？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啊？这是天意了吧？

0: 小伟，
1: 阿姨，
0: 阿姨今天来看你了啊。
1: 阿姨不吃。
0: 哎，阿姨不吃，乖，你吃哈。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好一点。
0: 嗯。今天你们怎么没去化疗啊？我问你呢，小伟爸爸。
2: 我没交钱。
0: 不对，我看过你们交过化疗费了。
2: 交过了。
0: 对呀。
2: 难道是马查成的儿子？不，他的钱我不要。
0: 同学来了。
3: 钟小伟同学，为了支持你和病魔做斗争，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募捐活动，盼望。

0: 老厂长，恭喜你啊！看，
1: 这臭小子，
2: 爷爷，

0: 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促进产品升级，淘汰落后的产能，彻底的关闭和淘汰那些排污不达标的污染企业，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下面呢，请环保局的孟局长宣布桃江市首批停业整顿的企业名单。
1: 桃江市列入首批停产整顿的企业有桃东区桃东化工厂、周口化工厂、王氏香精化工厂、桃新化工有限公司等158家。
2: 你们下的是绝杀令，
3: 可以这么说吧？
2: 那我签的1.5亿的订单怎么办？为了接这笔订单，我增添了不少设备，花了不少钱。如果我违约，我还要付违约金呢。
3: 我们已经跟远东化工集团联系过了，1.5亿的订单可以给他们履行。远东化工集团还同意收购陶新厂的相关设备，并且按5%的回馈补偿给你们。至于技术工作人员和员工，远东化工集团答应帮助你们消化200名。其他的下岗人员嘛，市政府答应尽可能的就地给予解决。
2: 你们这样安排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3: 我希望你能配合市政府做好陶新厂的善后工作。
4: 停产，这不开玩笑吗？我们几百号工人怎么办？1.5亿的订单怎么办？
5: 陶新厂是我们用一块砖一片瓦盖起来的，是我们用一滴血一滴汗换来的，说停产就停产，这天底下有这个理吗？
6: 是啊，我们陶新厂为陶江的经济建设做出多大的贡献，
7: 每年上交利税几千万呢。
5: 说关就关，哎，
0: 今天在座的各位企业家的企业呢，已经被市政府列入了首批停产整顿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可见大家呢是有责任感的，是爱护我们这个城市的。
2: 王市长，有些事情我实在想不通。

0: 李总，你说，记得20多年前，我们刚来投江，当时是领导是我们为上宾，欢迎我们来投江投资办厂。那当时真是要风有风，要雨给雨，一路绿灯啊。市长的酒我们也没少喝，可没想到今天，哎呀，
1: 今天怎么了？
2: 您这意思是我今天摆的这个是鸿门宴，啊？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 照着干是找死，顶着干是等死。找死不如等死，等死说不定我们还能等出一条活路来。
1: 活路在哪儿？
2: 电视剧《西游记》里面说过一句话，要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市里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我们就到省里去吧。
1: 对，我们到省里找省委书记，找省长啊。
0: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大家不说了，没有了我就说几句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曾经而且到现在都是为着我们桃江 GDP 做着贡献的企业家，这是事实。桃江也给大家丰厚的回报，在座的哪一位钱包这几年不是赚得鼓鼓的，这也是事实吧。啊，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们的企业一直在污染着我们桃江。这不仅是你们，也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不是？如果连水都喝不上了，还能生产吗？我们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我有一笔账，很想给大家算一算。我告诉你们，要想根治我们桃江的水污染，我们需要投入的资金是5到10倍于我们每个化工企业每年上交国家的税收。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在我们桃江流域呢，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化工生产企业1000多家，1000多家呀，没日没夜的向我们桃湖排放着有毒的污水。我们是不是应该拍拍我们这儿，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发疯了啊？当然，环境污染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造成的，还有农业污染，城市污染也日益严重。要想治理环境呢，需要综合治理，政府需要动起来，我希望全社会，希望大家都动起来。各位，我们不要只看到眼前一点小利，也往远看，要顾全大局啊。刚才有位同志跟我说了，他说他要把他的企业迁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去，说那儿的环保部门的门槛比较低。我告诉他了，我说你不能，你坚决不能。你那个企业在桃江也是排污吗？难道你到那儿就不排污了吗？你是不是想把那儿的土地还有水源重新再污染一遍？
3: 爸，
4: 哎，什么事儿这么慌着？
3: 怎么了？
4: 说吧，不要紧的，陈医生自己人。
3: 陶行厂的人要上街了。
4: 啊？
5: 领导来了，走了走了走了，
6: 领导。
2: 那有意见是吧？
7: 有。
2: 有意见我们去找上级反映。啊，
7: 好，
2: 咱们不能说把我们的厂关了就关了，对不对？
7: 对。
2: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吧？
7: 对。
2: 啊，我们去到省里去，好不好？
7: 好。好。好。
0: 转换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创一种新的

0: 发展模式。
1: 是啊。
0: 看看这个。
2: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好，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关心的是你对你们厂职工集体上访这件事情怎么看。
2: 集体上访是他们的权利，我作为公司法人代表，不支持也不反对。
0: 我告诉你，让你们陶芯厂停产整顿，这是市委的决定，板上钉钉的事儿，把我这个市长搞下台也没用。
2: 不公平！凭什么先关陶芯厂？我就知道你怕我的职工上访，省领导打你板子撸你乌纱帽。
0: 我告诉你，陶虎要是死了，你我都是罪人，
3: 千古罪人。
4: 可以坐下来对话吗？
5: 跟谁对话？今天已经晚了，你们干嘛呢？
6: 走！
7: 你们别动，市长都代表不了，还在市长。
8: 你们有什么要求啊？大家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4: 大家
8: 回去说，回去说。
9: 你这是代表谁呀？啊，
10: 老厂长，徐总经理现在是我们戴总经理。
9: 好，徐戴总经理，你真能啊！
11: 老厂长，我也是没有办法。你看，这么多工人呢，那他们要养家糊口，有孩子，对吧？你要是都下了岗，那怎么办啊？再说了，老厂长，这他们关我们厂，您是知道的。
9: 我当然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关吗？因为我们陶芯厂是排污大户，把陶江的水都给弄脏了，你知道吧？
11: 老厂长，是往河里排污，那又不是我们一家，那好多家都这么干。
9: 是的，在陶江两岸有成百的、上千家化工厂。他们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排污啊！你们知道吗？咱们这陶江，原来有鱼、有虾、有青蛙，孩子们夏天可以在里头游泳，这河水挑上来烧开了就能喝，现在还能喝吗？
11: 老厂长，你不要激动嘛，往江里排污水，又不是一年两年了。再排个一年半年的，能死人吗？
9: 能死人吗？能死人吗？你们看看我吧，我得了肺癌，就是一个快要死的人呐。
12: 我是医生，在我们地区，像大伯这样的癌症病人发病率已经越来越高了，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是愿意挣钱去看病呢，还是愿意让你们的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9: 你们知道吗？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他在治疗的时候有多痛苦吗？就跟死了一样啊！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总算是走了一遭啊。可是在我的病房里头有一个孩子才7岁呀、啊，他就在遭受着跟我一样的罪呀、啊。我们往河里头排污，就等于往河里头投毒，我们就是杀人犯呐！这，真的是杀人犯呐！
13: 哎，哥，
2: 爸怎么了？
13: 我不知道，程医生在里面呢。
4: 别着急，
0: 怎么样？
4: 应该没事了。

0: 哎，我爸怎么样了？没事，别着急啊，情况还好，就是需要休息。
1: 哎，医生，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0: 黄市长，病人确实需要休息。
2: 那这样，我一个人好吗？
0: 那时间尽量少，少说话。
2: 好，谢谢。
0: 我也去，小心啊。
3: 跟我来，你怎么能让大伯操心呢？劝工人回厂的应该是你。我不知道这种事发生。
0: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撒谎！你跟你父亲太不一样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要是骗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3: 要关闭我的工厂，我就是不甘心。关闭又不是倒闭，你总是可以想到解决办法的。程医生说的对，陶心厂可以转产吗？转产这么容易吗？你以为我不知道污染的后果，不知道环保重要，我都知道。但是污染是国家走向富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欧洲、日本，哪一个发达国家不是这么走过来的？
0: 只要你不干涉，不阻挠，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治理污染。说大话谁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4: 不好意思啊，他就这个脾气。
0: 没关系，
3: 我马上过来。
0: 我能理解。
3: 哎，
4: 陶心厂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
0: 老厂长，这个事情呢，
4: 要怪就怪我这个当市长的没有提前把工作安排好。不，这环保的事儿，绝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但是人人都有责任嘛。黄市长，我说一句不恰当的话，
3: 说，
4: 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光这大小便处理不好。
3: 都可能造成这个城市的崩溃，谁说不是呢？哎，老厂长，要是有一天呢，我不当市长，我就要求去到环保部门去工作，我有经验，有教训，我还有干劲儿，啊，我抓环保一定会比别人出色，你信不信？<笑>
4: 那是。
3: <笑>原本想啊。
5: 陶心厂在3年就会上市，现在呢？这没想到情况变化这么快。啊，那我们就死定了。不是说要3年全部关闭吗？
6: 反正不用等到3年了。
5: 那也好。那到年底还有好几个月呢，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设备全部开通。
6: 除了排污设备，其他的设备24个小时3班倒，给大伙儿挣遣散费啊！
3: 哎，你这是有勇有谋啊！你放手干，有事我帮你扛着。
6: 董事长，如果要是真发遣散费，我徐川可是头功啊！
3: 那是一定吗？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的头发长长了。
0: 啊？
1: 不信你摸摸。
0: 嘿嘿嘿，真是都有点扎手了。
1: 医生阿姨说我的头发只要长这么长。
0: 啊？
1: 这么长。
0: 嗯嗯。
1: 这么长。
0: 啊。
1: 就可以回家了。
0: 会长这么长的，一定会长这么长的。
1: 爷爷，你的头发也快点长，咱们一起回家。
0: 哎，好，咱们一块儿回家，一块儿回家。
2: 小伟，
1: 爸爸，
2: 别跟爷爷捣蛋，快，走，回去睡觉。
1: 爷爷，拜拜。
0: 哎，再见。

0: 哎，阿根，等会儿你回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哎，好。
0: 这就是桃心化工厂。
1: 哎，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桃浆啊。我有好几个晚上都发现在这个地方冒出黑水来。阿甘，
1: 嗯，
0: 你想不想要你的鱼塘啊？
1: 想。
0: 那就去告他们。
1: 老厂长，你要我告你儿子？
0: 嗯，你这是在帮他们。阿根，咱们这是在救他呀。走，你等会儿跟我去一趟，跟我去一趟。
1: 干什么？
0: 去看证据。

0: 谁呀？
1: 我。
0: 啊？这么晚还来找我，有事吗？
1: 我要重新了解你。
0: 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说我坏话？
1: 有什么人说你坏话？
0: 你知道我在说谁？
1: 顾处长说的对，陶心厂应该考虑转产。
0: 转产？谈何容易！你知道我们公司在陶心是龙头企业。程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污水处理好的。

0: 你来看一下，那是什么？啊，看什么？江中心那个。
1: 你怎么了？啊，哦，没什么。那是什么？那可能是江底的潜流吧，河水都有潜藏在水下面的暗流，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0: 可是潜流应该是这样流的，
1: 可那边的暗流是这样涌出来的，像济南的趵突泉。
0: 啊，说不定桃江底下也有一个趵突泉呢。
1: 这可是我们程程博士的重大发现啊！不对，我觉得不对劲儿。
0: 什么不对劲儿？你有问题。我有问题？啊，我的问题就是要让你一生幸福。
1: 幸福？你是在应付我？
0: 没有啊。
1: 你心里有鬼。
0: 我有什么鬼？
1: 我走了。
0: 哎。 你去哪里？
1: 我去劫发你。
0: 劫发我？你都是我的女人了，还劫发我？

0: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一个叫做“鹰爪”的地方，据说是一艘小木船。
1: 鹰爪，江面上有一条小木船，好像冲我们来的。哎，我开摩托艇过去看看。
2: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

0: 电视里面呢。
1: 我们桃江水环境治理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我们不敢沾沾自喜，更不能掉以轻心。保护环境任重而道远，污染在水里，根子却在岸上。我们希望全社会

都来监督我们的治水治污工作。桃江是我们自己的家园，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我们不希望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最后一滴水是他们自己的眼泪。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1: Да,
0: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2: Андрей, решает.
3: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4: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纵队马上行动，保障大典万无一失。
5: 多悬啊！北平他们特务少说也有3000-4000人。
6: 是啊，
5: 听说连夜老总的茉莉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6: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7: 电动升旗可别过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8: 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今天是超前部署的，
9: 让我们先去永春火车站军法处置。
10: 我是典礼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11: 好，我所不用用，我是逮到执行扫地的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下面的责任不在你们。
12: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13: 恩来同志的指示发展大航空中，也已经暗中完毕。
14: 通报上的横幅已经完成，很快人民公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7个最高的航空部，保安、烟囱、弯弓、旗杆、铁楼还没有拉满，已经全部上岗了。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国旗呢？人工组？
15: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壳。
16: 电动撞击升旗，
14: 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5: 距离明天留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们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14: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15: 方法还是。
14: 什么方法？
15: 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试验。
14: 253。
15: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是由10根连接的。
14: 强度交过了吗？
15: 胖儿，
14: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气垫5米的旗杆。
15: 并且区段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0，传动效率怎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
17: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
15: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花儿东西！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17: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15: 恐高？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万无一失。

0: 是，说话呀！又在那动枪了，火气够大的。连副组老方，
1: 到，
0: 部署哥林志远出来。
2: 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哪怕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0: 林志远，过来。志远，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顿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
3: 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4: 立国大事，志远必须共进退。

0: 这一次，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光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光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形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光场气干点起，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
2: 电机、旗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3: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歌，而光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
0: 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哪怕是国企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2: 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国企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
2: 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3: 真正的红旗差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3克，还要打出无形的浮云，就差黄手段了。哎呀，好好好，走吧。
4: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5: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有了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呗。啊，
0: 现场排查，我没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5: 哎，这个是什么呀？
0: 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接到了，接到了。录音机、国旗歌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太好了！哎，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6: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传输台不稳了。
5: 哎，你去哪儿啊？
6: 我去找音乐，
5: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一百次也没有用。
6: 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5: 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了没有？
6: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5: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
6: 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5: 我说的是找音乐，脱了吗？一模一样的。
6: 你实验的根本不就是要找一模一样的音乐，实验一点隐私也没有，我有2万人看着你吗？
5: 可以啊，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6: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5: 你不相信我可以，
6: 那你要相信科学了吗？
5: 哎，
6: 那我不要音乐了，我唱不了空声行吗？
5: 啊？
6: 哎，
7: 升国旗不用国歌啊？
8: 让你来陪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陪我工作的吗？
5: 别看了。

0: 不能放他出来啊，这是军令。
1: 姓杜的，你以为挣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2: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
3: 滇东圣旗状之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圣旗，准备啊！开始，四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又来了，法电局呢？
4: 见人，27号才定下来由义勇军进行抢救。
0: 老罗，
5: 哎，我要和三军
0: 200个人，你
5: 救
0: 我几个人死了？我这边车要升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4: 我不跟你计较，
0: 先听我说，3个人行不行？
4: 找毛主席去。
0: 两个呢？
4: 买白菜了。
0: 一个总行了吧？啊？46秒，一秒都不差呀！啊，
6: 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0: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升旗。
2: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0: 两台都坏了呢。
7: 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2: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0: 人工组，
1: 哎呀！老凤，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
7: 就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
8: 嘿嘿，你个穷酸秀才，哎，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凤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9: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8: 啊，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10: 是。
8: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确保他们顺利。
10: 是。
0: 到了，到了啊！
8: 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0: 哎，杨磊，怎么不进去？
11: 就是。
0: 啊。
11: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0: 你以前是学生吧？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1: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0: 你干什么呢？
12: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爱吃的驴打滚，哦，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0: 林志远吗？你看看人家觉悟。
11: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1: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急需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1: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2: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1: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多。嗯，
0: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了，
4: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0: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5: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1: 是啊。
5: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0: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
5: 哎呀，能用就用上吧。
6: 叔叔，真
5: 用
6: 不了。
1: 是这，是这。
6: 同志，这是大典
1: 筹备处。对对对对对。
6: 哎，同志，这贴哪儿啊？
1: 在里边，在里边。
7: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8: 是是。
9: 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1: 问问他吧。啊。
10: 来来来，
1: 同志，这东西在哪
11: 去？哎，同志。
12: 同志。
11: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在往里走，往里走。
12: 同志，是大典筹备处。
1: 是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13: 这个有用，
5: 谢谢谢谢谢谢。
13: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啥情况？
1: 哦，我是四十一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2: 那么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3: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情啊？
3: 庭审，妻子捐进去了。
2: 卷进去了。
4: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3: 时间不多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信的重力装置，以保证搭旗在升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缝里条件下都不会失控。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上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5: 焊接不要忘，
0: 那门口右侧。
5: 同志，咱们备用警察打底点，避免有紧急情况，那么必须马上进检。
6: 哎，同志，我们是四十一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梯升旗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0: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工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迟
6: 疑，这个事儿我知道。
0: 没的时间，
6: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0: 同志，
6: 不行，
0: 同志。
3: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啊！不可能。 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0: 不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李大滚，哎，
1: 绑好了，下边拉绳子。
2: 后面的抓紧了。
0: 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2: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您带。
0: 啊。

0: 们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了，快到六点了，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1: 放心，没点问题。

0: 臣和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你不让我当备份，你别跟我喊啊！你跟我喊什么？
1: 小冉，把眼泪给我憋回去。平常你跟个假小子似的，现在跟我这装姑娘了，就因为你是最好的，组织才选你备份。虽然你不在阅兵编队里，但他有能力处理各种意外情况，任何位置处理。
0: 我接受安排。

0: 李小然，
1: 李小然，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啊？作死的！
2: 二小队，快去！

0: 报告一成，动九检查完毕，准备起飞。
1: 及时起飞，祝圆满完成阅兵任务。
0: 收到。

0: 看看，自主出舱。
1: 喂，哟，别瞎动，这你
2: 很。说什么呢？
1: 看嘛，一会儿再看不行啊。
2: 一个班20多个男生，你打了个遍，无一败绩啊！你说你上什么学？练摔跤就得了。还有你这头发不长不短的，跟疯婆子似的，有点女孩要吗？
3: 蛋吃快点，饿。
2: 哎。
4: 报告应酬。

0: 舱八险空无障，机身不稳，请求僚机观测飞机姿态，目测姿态正常。
1: 中巴，注意尾流，重力显示器。
0: 显示器无响应，机身依然不稳。
1: 距机只剩三分钟，中巴，脱离编队，准备返航。龙九，准备接地。
0: 收到。下降高度，脱离编队。
1: 东九，加入编队。东九，东九，收到回复。东九，
2: 他妈干鼻子里了！
3: 你看看你，你这风格特别不好。一激动拿水老喷我。
4: 不是，你说吃个分手饭吃成这样，
3: 稀碎。跟你搞对象真是太艰巨了，你说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那一年见几回，你天天开飞机，我不是，要不然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部队不少你一个人，你之前那么辛苦，你至于吗？

0: 怎么了？没事儿啊。没事儿。我看你在这儿待半天了。我陪我男朋友呢。哟，这可糟了。啊？这也是我男朋友，怎么脚踏两只船呀？去你的！你男朋友在那边，你过去。
1: 我就喜欢你。
2: 滚！
0: 我不。
3: 烦。报告营长，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可以引导东巴解决故障，如果故障排除，东巴可以继续任务。
1: 小然，
3: 东巴，离基准点还有3分钟，故障排除，你可以继续执行任务。
1: 东九，给你2分钟，时间一到，必须执行备份任务。
3: 东九收到。东巴，加入编队后，重启显示器开关，启用 DCMP2， 看好掌机，保持好姿态。
1: 小然，你等这个机会很久了，你上吧。
4: 滚蛋，给我集中注意力，哪那么多废话？
5: 收到。这对女的来说6已经不错了，给我上个7。
6: 等会儿，给我整个8。
7: 胡闹！
6: 8。

0: 等久，两分钟已到，立刻
1: 执行备份任务。东九，收到回复。东九，收到回复。东九，
2: 报告音潮，洞八故障已排除，编队已到达基准点。东九，请求返航。
3: 允许返航。
0: 东九，恭喜你完成备份任务。
2: 谢谢指挥员。东九，准备返航。祝各位圆满完成阅兵任务，谢谢队长，好好表现。

0: euch für die Stadt zum Bank.
1: Draußen.
0: Danke.

0: 陈东吗？您好，我是阿南，是霍夫曼啤酒坊派来接你的。以后你就住我们家了。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哎，那是行李吧？啊，对，我帮你。哎。
1: 要坐这个？这里的出租车可不便宜啊。Wollen
2: wir nun fahren oder nicht?
1: Moment bitte. 你真的要坐吗？
0: 你就别担心了，这点课我还请得起。嗯，啊，please

0: 干净是蛮干净的，就是太土。哎，对了，你是哪人啊？
1: 德国人。
0: 德国人？怎么会啊？
1: 贝尔太太从小收养了我，把我带到不来梅。
0: 嗯，行啊，中国话讲得不错。
1: 妈妈从小就让我学习汉语。
0: 那你知道你家乡在哪儿吗？啊，对了，你有手机吗？借我用用。
1: 我没有。
0: 停停 ，stop。

霍夫曼先生让我们立刻回家，我妈妈，也就是贝尔太太，已经做好晚饭等我们了。回去再打不行吗？

0: Hello， 哎，我来串串门。哇，你这么多衣服呀！哼，嗯，哎，这什么呀？哎，阿南，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东西。
0: 不是你东西怎么会在你柜子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呢？
0: 哎，等会儿我看看。这可是高级景泰蓝呀，色泽鲜艳，表面光滑柔和，这可不是地摊上能买得来的呀！啊？
1: 哎，
0: 送给你的，喜欢吗？哎呀，你先别摘它，坐坐坐。我呢，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酿啤酒才来德国的。其实我还为了
1: 一个女孩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在路上打电话 ，Musikhochschule。
0: 啊，对，没错。所以呢，我就跟我家人说呀，
1: 说你要到德国来留学，但至于学什么，你不在乎。嗯，
0: 精辟。我爸不是开啤酒厂的吗？他认识霍夫曼，所以我就……哎，你对我好像挺了解的呀，啊？
1: 你在德国的签证是霍夫曼啤酒坊为你做担保的，如果你离开霍夫曼啤酒坊，就会失去担保，这就意味着你必须离开德国。换句话来说，霍夫曼和啤酒坊是你留在德国的理由和依靠。霍夫曼很德国。他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是同样的，甚至有些苛刻，所以你留在德国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0: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说什么我也得留下来。阿南，你肯帮我吗？
1: 就为了一个女孩子。
0: 我也没办法，我见不着他，就跟丢了魂似的。

0: 我妈呀！
1: Eine schlechte Laune lässt er an allen aus. Nicht einmal den Jungen lässt er in Ruhe.
2: Vielleicht er schon zu lange allein.
0: Hey, 他人呢？
2: 你以为他会等你吗
1: ？Was hat er denn gesagt?
3: Tschüss.
2: Tschüss.
0: Tschüss.
4: 待会儿霍夫曼先生不管问你什么，你都要装作听明白，知道吗？
0: 行，我听你的。
4: 走，吃饭吧。
5: 想留下来，必须抓紧时间学德语。
6: 啊？学德语啊？现在啊？
5: 呀，起码是最基本的对话。
6: 哎呀，我学德语
5: 没有条件可讲。
6: 那你教我。
5: 如果你不想学，没有谁能教会你任何东西。
6: OK，
7: 我就奇怪了，你一个女孩子吧，又年轻轻的，这怎么就想到学酿酒了？
5: 我喜欢啤酒。
6: 啊？哎，我该不会请了个酒鬼老师吧？
5: 像霍夫曼这种从事手工酿造的啤酒坊，在德国已经很少见了。而且是远近闻名，威廉二世曾经专门找他的祖父订购啤酒。事实上，这里只是他的工作室。每天下午，我们会到城里他的啤酒馆去。那是一家不来梅人人都知道的啤酒馆。霍夫曼啤酒的酿造工艺是一种传统的、古老的酿造手法。
6: 听上去，不就是个酿啤酒的吗？

0: 喂，喂，是丽丽吗？喂，
1: 你好，这里是丽丽家，现在我不在家，有事请留言。
2: 喂，丽丽，你好，我是陈东，我现在已经到德国了，你住在不莱梅什么地方呀？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没人接，哎，你电话是多？喂，喂。

0: Ist das ein Freund von dir?
1: Mach dir einfach weiter. Tschüss.
0: Tschüss. Vielen Dank.
2: Lili!
1: 陈东，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找你啊，你好吗？
1: 啊，我是问你怎么会来陪妹的。你看，你来不先给我打个电话，怎么着？我也应该请你吃顿饭啊，不是现在我正急着要去。
3: 你怎么了？
2: 我是专程赶来的。
3: 来干嘛？
2: 来看你啊。 陈东，这不是在国内呀，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你不要这样。你干嘛呀你？陈东，难道你就是因为我才来德国的？
4: 怎么说呢？有一件事儿。
3: 我在学酿酒。酿酒，在哪儿？在一家啤酒坊，郊区。我以为你永远是那个被宠坏的孩子，没想到你还能跑这么大老远来学手艺。怎么样？打算回国以后接你父亲的班吗？
4: 其实我倒没想那么多，我只是……
3: 没想？那应该谁来替你想呢？还是你父亲吗？我真的要急着去办事了。
4: 要不下次有时间你再过来，我们再见面吧。丽丽，要不然这个你先拿着吧，你最喜欢的玫瑰花。
3: 对不起，我真的要去办事，我不能拿着这个去吧？啊，丽丽，
4: 那你给我留个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我好找你啊。
5: Hello.
6: It has more needs to good glove. Have me a doch beim Servieren.
5: Hello.
7: Hello.
8: Hello.
6: Hello. Unten.
7: Hey, Shindong.

0: 哎，阿南，你是管贝尔太太叫贝尔太太多呢，还是叫妈多呢？
1: 当然是叫妈妈多了。在我印象中，我从来没见过我妈妈，甚至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在哪儿出生的呀？
1: 哈尔滨。
0: 怪不得呢。
1: 什么？
0: 哈尔滨是啤酒之都啊！我听我爸说呀，哈尔滨100年前就有啤酒了。
1: 那，你不会说我是个啤酒桶吧？
2: 陈总。
3: Ja.
2: Was hat dein Vater Hoffmann versprochen?
1: Mama hat dich was gefragt.
0: Nein.
2: Er sucht nach einer Ausrede.
1: Mit dir zu reden?
4: Hello，
1: 陈东，
3: 怎么样？你还好吧？最近？
1: 嗯，还不错啊。我刚刚下课，你呢？
4: 我呀，一般了，就是每天糖化呀、发酵啊、沉淀呀、糖化呀，就这些东西了。
1: 对了，我下星期有个小型的演奏会，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听啊。
4: 好啊，好啊，我一定去。什么时候？
1: 下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4: 那好，我一定到。

0: с посвидцем. Na komm, also, du bist doch irgendwas.
1: Kann ich morgen frei nehmen?
0: Sei vor 9 Uhr abends wieder zu Hause.
1: Guck hier. Guck hier.
2: 敲了会吵到别人的。
3: 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去见林丽，我怎么穿呀？
2: 嗯，男人的衣服我不太懂。Frag doch Mike, OK？
3: 哎，不是你。
2: Frag doch Mike。
4: 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丽生制药，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叮叮。

0: 你就这样出卖你自己？出卖？你没有受过我受过的苦，你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苦，就苦到你非要和一个你不爱的男人同居。我挺喜欢他的，他很会照顾人呢。 你跟我不一样，你不用担心走在街上会遇到流氓的骚扰，你不用担心下个月的房租。
1: 莉莉，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也会这么做。
0: 我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见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你解释？我从来没有对你承诺过什么，对不对？
1: 你从来就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来这儿，我就是为了要跟你。
0: 你不爱我，你爱的是自己的爱情。我不需要你的话，也许你送给我面包，我会更开心一点。 这些你明白吗？你必须要面对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坐在这里以爱我作为名义对我进行侮辱。你认为我很下贱，对不对？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1: 你完全可以凭你的。
0: 凭你的艺术造诣来获得成功的。天哪！我怎么感觉在跟一个孩子说话？这件事情跟什么都有关，就是跟艺术无关。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啊！我至少知道要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
1: 你看看你，所谓的酿酒，不过是个名分，反正你不用吃苦，你的父亲会替你解决一切的。丽丽，你错了，你完全误会我了。误会？你以为我在德国看到你会很开心吗？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开心。
0: 只是在想，我千辛万苦才得到来德国的机会，而这个家伙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用了那么一点钱，就完成了我5年的梦想。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

0: 你知道的，你是一个好男孩。
1: 好男孩。

妈，我陈东，你们怎么样啊？我爸好点没有？妈，我要是实在不想在这儿待了，我回去行不行？没有，我就是觉得再在这儿待着没什么意义了。没有，妈，我就是挺想你们的。我没事儿。喂，喂。

真，你怎么了？陈东，你怎么了？

Se non ci sentiamo, stavamo a mettere il cielo.

0: Na los? Wir glauben nicht.
1: Also halt durch.

0: 你几岁离开中国的？我离开中国的时候5岁了。那你父母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个孤儿，或者是弃婴。总之，妈妈是在福利院见到我的。你再也没回过中国。 但是，我现在在积蓄钱，我想去看看。等我从霍夫曼先生那里毕业以后，我一定去中国看看。看看？嗯。看谁呀？看什么？我是说，你在中国也没什么亲人。可是，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啊。 我离开的时候还太小，几乎不记得什么了。但是我不愿忘记我出生的地方。
1: 那你就当去看我吧。可是哈尔滨的地方我也没去过。

0: 阿南，你是不是觉着我很可笑？是不是很傻？而且一直都那么傻？
1: 不，你很执着。其实我很羡慕你，你的生活比我要丰富，要曲折得多。你的快乐、悲哀，要比我多很多很多倍。也许你体会到的，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体会。但愿我能体会得到。你知道吗？你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改变了很多，尤其是霍夫曼先生。

0: 妈妈也特别感谢你带来的变化。你知道吗？你带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快乐。就连我觉得我的生活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只是
1: 你们都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对吗？
0: 不完全是这样。
1: 那我是什么？我就是个孩子。谢谢你，安南。谢谢你安慰我。
0: 你是。

Moment bitte.

赫夫曼先生您好，我仍旧在德国。今天我第一次采摘了啤酒花，我没有离开德国，是因为我觉得许多事情我还没有做完。我找回了丢失的爸爸带给您的文件，又觉得应该把它翻译成德文。尽管我的德

阿南，我不知道自己该在这里还是回去，回去了又是不是会回来。我只知道假如有一天我回来，那会是男人成冬而不是男孩成冬。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俺俩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
2: 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0: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监测到异常摔倒，自动触发情感安抚模块，正在模拟家属声纹进行对话。
1: 爸，爸你在哪儿？

0: 得搬交通炮筒了，苏局长枪。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6: 我之前低估你了。
0: 小罗伯特·唐尼，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7: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2: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6: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0: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7: 降龙十八掌。
8: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9: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0: 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1: 杨卫，
12: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1: 曹官，
12: 欲壑难填。
13: 郭靖，
14: 我出发。
9: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2: 华东、
3: 董元霞、
4: 秦阳石、李宇春、江苏盐城、
5: 李娜、李夏，
6: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7: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谁能举起雷神之锤，谁就有资格拥有雷神的力量。
2: 他是骁勇善战的雷神。
3: 那么今天宣布你
1: 是冰巨人，
3: 我要进攻 Jotunheim，
4: 我们会严加防范。
3: 身为艾斯卡国王，
4: 你现在还不是
2: 鲁莽的决定。
4: 我要收回你的神力，将你放逐。
5: 快去拿急救箱，
2: 让他被放逐到凡间。
4: 你竟敢攻击奥丁之子！
5: 救我！
4: 你们根本不是我对手。
6: 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才有你这样的身世。你是谁？
7: 楼给，你怎么来这儿了？
8: 我必须见。
7: 我要向父王解释。
8: 父王死了，
7: 让我回家吧。
2: 当他重返神界。
9: 你们是来这儿送死的吧，艾斯卡人。
4: 下一个，
2: 他能否成为真正的超级英雄？雷神。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姐，你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最近我预测了17次都挺准的，几乎是分秒不差。你是天体物理学家，不是追风者。
1: 我告诉过你，这些大气变化跟我的研究一定有某种关系。要是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让你从那么远飞来这儿的。Jane，你最好看看，
0: 那是什么？
1: 你不是说那光很弱吗？开车！快！开近点儿，对，好主意。

0: 我说这事你可要负全责！
1: 快去拿急救箱！拜托，你可千万别死，求你了！
0: 他哪儿冒出来的？

很久以前，人类接受了一个简单的现实：宇宙中不仅仅只有他们存在。人类相信，有些国度是众神居住的家园，而有些则让人畏惧。冰巨人从冰冷黑暗的国度出现。

人类世界由此跌入了冰河时期。但人类并不是独自面对威胁。

神域埃斯卡的天兵终于将冰巨人赶回了他们的世界，但牺牲惨重。冰巨人之王被击败了，他们的力量之源也被我们夺走。打完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就从别的世界撤出了，回到这里，在这个永恒的国度，神域埃斯卡。

在此，我们耸立如希望之灯塔，让光芒照亮每个星球。虽然我们成为了神话和传说，但这里是艾斯卡，艾斯卡的战士是为整个宇宙带来和平。将来总有那么一天。

你们中的一个要去捍卫和平。那冰巨人还活着吗？我要当了国王，就把怪物全抓起来，杀光他们。像你一样，父王。睿智的国王永远不主动求战，但是。 他时刻准备迎战。

0: 我准备好了，我也是。
1: 你们只有一人能登上王位，但你们两个都是命中注定的国王。

Thor， 欧丁森，我的长子，我的继承人，我交予你的那把雷神之锤莫叫尼尔，用锤子之星的核心铸造而成，它的威力无比强大，可以摧毁一切，也可以建造一切，是国王的贴身伙伴。我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就一直保卫着艾斯卡和其他的国土，保护无辜生命，即便有一天。

0: 能发誓保卫九大国度吗？
1: 我发誓。
0: 你能发誓维护和平吗？
1: 我发誓。
0: 你能发誓抛开一切思念和野心，只为九大国度谋求福祉吗？
1: 我发誓。
0: 那么今天，我众神之父奥丁宣布你

0: 有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已经付出了性命。毁灭者完成了任务，神和梅氏一切完好。
1: 真梅氏，冰巨人闯进武器库，他们哪怕从这偷走一件神物，
0: 他们没偷，
2: 他们为什么不偷？

0: 我和他们的国王劳费有个停战约定，可他们违反了约定。他们知道你有弱点，你想做什么？我要进攻
1: Jotunheim， 教训他们，要灭掉他们的气焰，让他们再也不敢跨过国界。
0: 你这样像个战士，
1: 可刚才就是战争，
0: 那是少数人所为，是找死。
1: 看看他们都到哪儿了？
0: 我们会找到安全漏洞，严加防范。
1: 身为埃斯卡国王，
0: 你现在还不是。

0: 我说弟弟，我看你最好离我远一点。今天本来是我的好日子，那一天总会来。
1: 这是怎么了？我不是安慰你，你说的对。冰巨人、劳菲还有别的家伙，他们要是潜入 S 卡的防卫系统，难说不会再来一次。
2: 下次可能是军队，一点没错。
1: 不过父王不点头，你什么也做不了。
2: 别这样，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领土安全。托尔，你别发疯。发疯？发什么疯？进攻尤登海姆。什么？这可不像是去地球。你搞点电闪雷鸣，就能让人把你当神一样来崇拜。这是尤登海姆，我父王带兵杀入过尤登海姆。 击败了他们的军队，还夺了他们的神核，我也想去一探究竟。
3: 这是明令禁止的。哼，我说朋友们，忘了咱们干过的那些事了？Vandalor、Hogan，谁带你打赢的那场荣誉之战？是你。Worstaga，那些让你回味无穷的美味，是谁带你去吃的？哼哼，是你。
2: 是啊，那么是谁向那些蠢货证明了，在这个国度，年轻姑娘也可以成为最勇猛的战士？
4: 是我。
2: 没错，可我帮的你。好了，朋友们，让我们去尤登海姆。

0: 让我来，你好，黑木达。
1: 你穿的少了点儿。
2: 你说什么？
1: 别以为能骗得了我。哼，我想你肯定误解了。
2: 够了，我们可以出去吗？
1: 听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敌人能从我眼皮底下溜进来。我倒真想试试看。
2: 我们回来之前，别说我们去哪儿了。听见了。
3: 怎么了？你的巧舌不灵了？

0: 你们的事情我不会插手的。
1: 请好，我作为天界守卫，将忠于自己的誓言，保卫国家。如果你们把危险带回来，我将关闭比弗诺斯特财。

0: 我们将冻死在尤德罕，
1: 你不能为我们留着那桥吗？
0: 桥要是留着，能量会全部释放，到时候你们和尤德罕将一起被摧毁。
2: 我今天还不想死。
0: 当然。

0: 他们在哪儿？躲着呢。胆小鬼都这样。
1: 你们是来这儿送死的吧，艾斯卡人？
2: 我是托尔奥丁森。我们知道你是谁。你的人是怎么闯进艾斯卡的？奥丁的王宫里全是叛徒。别用你的谎言玷污我父王的英名。
1: 你父王是个凶手和窃贼。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维护和平？你们渴望战争，喜欢打仗。你不过是个小毛孩，只想证明自己是男子汉。
2: 小毛孩没耐心听你冷嘲热讽。
0: 托尔，别冲动，冷静点，看看周围全是他们的人。
2: 说话注意身份。
3: 你们全然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我知道，回去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4: 我们愿意接受您的仁慈和恩惠。

0: 走吧，哥哥。滚回家吧，小公主。
1: 惨了。
2: 下一个。

0: 我们一起消灭他们吧！闭嘴！
1: 众神之父，你看起来有些疲惫。
2: 老费，结束战斗吧。是你儿子挑起来的。说得对，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都是孩子，你和我好商量，到此为止，免得留更多血。现在谈判已经晚了，众神之父。
1: 他将得到他想要的战争和死亡。
0: 那来吧。

0: 你要不敢出手，国家迟早会灭亡的。就算付再大代价，我也要让全世界知道 S
1: 卡的新国王不甘受辱。你这是狂妄自大，不是智慧。我说过耐心等待，你好像全忘了。你的确是有耐心，可九大国度都在嘲笑我们，老一套不管用了。你光靠演讲保卫不了 S
2: 卡，你太莽撞，太自负，不知天高地厚。你是个胆小怕事的老糊涂。
3: 是糊涂，以为你成熟了。父王，托尔·奥丁森，你违反了国王下的命令。由于你的狂妄和愚蠢，和平国度与无辜生命将陷入恐怖的战争。是你连累了他们。 根本就不配掌管这些国度，你不配做一个王子，你不配接受人们的爱戴，你有愧于他们。我要收回你的神力，以我父王的名义。 以先祖的名义，我众神之父欧丁将你放逐。谁能举起雷神之锤，谁就有资格拥有雷神的力量。

0: 他哪儿冒出来的？你没事吧？我的锤子！被锤子砸过了吧？瞧他那样！哦，天哪
1: ，Eric， 你快看，我们得在他变化前赶紧离开。姐，
2: 我们必须送他去医院。父王，看见了吗？他好着呢。
3: Heimdall，
1: 我知道你们能听见，放下彩虹桥。看样子是得去医院。告诉我，这是哪个国度？
3: Elfheim， Nonheim，
1: 新墨西哥州。你用这种小破武器就敢威胁头儿？我这是被他吓的。
3: 你要再想用那玩意儿，最好等上了车再说。哎，剑，走了。

0: 姓名？
1: 他说他叫托尔。
0: T-H-O... 啊，你和他什么关系？
1: 我根本不认识他。
2: 是他开车撞了他。
1: 只是擦了一下，然后他电晕了他。
2: 那又怎样？
3: 哎，只是抽个血。哦，
4: 你竟敢攻击敖鼎之子！
5: 快来帮忙！
1: 救我！
4: 你们根本不是我对手。

0: 我们学校实习的就他一个。爱因斯坦罗森桥指的就是两个时空理论上的连接，
1: 也叫虫洞。嗯哼，Eric，这个你怎么看？
2: 星座。
1: 对，但不是我们的星座。嗯，这个是我们所在象限现在的星座图。除非我们的小熊座昨天决定休一天假，否则这肯定是别处的星座。
2: 嘿，看看这个。
3: 不，这不可能。
0: 我想我落了样东西在医院里。

0: 可能。
1: 这下我疯了，马上同意他走。
2: 我的天哪！
3: 我刚才丢了最重要的证据，活证据。
4: 那怎么办？
3: 我们去找他。
5: 刚才你都看到了，去找他未必有好结果。
3: 我们的数据无法告诉我们真相，但他能，所以我们得去找他。
2: OK。
5: 我们要找遍新墨西哥吗？
3: 一点没错。
2: 对不起，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们找到了。谁会想到这个流浪汉居然是个肌肉男？对不起，我电了你。请别动，请别动。
1: 这是什么？
0: 过去时，他对病人很好，对情人可就不好说了。我这儿只有这些，你能穿？
1: 这些足矣。
0: 不客气。
1: 这具凡人之躯健感虚弱，我需要补给。

0: 就不该让他去。没人能拦他，他只是被放逐，并没有死。要不是天界守卫向奥丁禀报，我们早就死了。
1: 守卫怎么知道的？
0: 我说的。什么？我让他等我们走了去找奥丁，谁知他那么磨蹭，我们就不该去尤登海。是你干的！我救了大家。 还有托尔，我并不知道父王会为此惩罚他。洛基，你必须去找众神之父，说服他改变主意。去了又能怎么样？我像你们一样爱托尔，可你了解他的脾气。他太自大，做事太莽撞，他总是闯祸，就像他今天干的这些。这是 S
2: 卡要的国王吗？他也许是为
1: S 卡好。 可他为什么总是嫉妒托尔？
3: 我们得感谢他，他救了我们。
4: 劳菲说了，奥丁的宫殿。

0: 出现了叛徒。那人是个魔法大师，他能把三个优等人偷渡进来。
1: 洛基平时挺爱变戏法的，可跟这不是一回事。

0: 放下！我被诅咒了。没有。我是谁？是我儿子。不会这么简单吧？
1: 你那天从尤登汉姆拿走的不光是神盒吧？没错，战斗结束以后，我走进了神殿，发现一个婴儿，很小，不像巨人的后代，他被丢在那儿，就快死了。
0: 是老匪的儿子。老匪的儿子。是的。为什么？你手上沾满妖的人的血，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是无辜的。不，你一定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告诉我！
1: 我以为我们两国总有那么一天，会因为你而和解，并从此迎来永久的和平。什么？这计划不再重要了。这么说，
0: 我不过是你偷的另一样东西，被你关在这儿等用得着了再拿出来。你曲解了我的意思。你完全可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为什么要瞒我？
1: 你是我儿子，我不想让真相伤害到你。
0: 就因为我是大人，拿来吓唬孩子们的怪物吗？
1: 不，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来你总是偏向托尔，因为无论你表现出有多么爱我，你永远都不可能让一个冰巨人坐上艾斯卡的王位。

0: 你怎么会在云团里？你都吃了一盒馅饼了，怎么还是狼吞虎咽的？这东西我喜欢。对你胃口？
1: 再来一杯。
2: 对不起，瑞子，这是个意外。
0: 你这是干嘛？好喝，我还想喝。
2: 你说就是了。
0: 我说了呀。
2: 不，我是说你得客气点儿。
0: 我无意冒犯。
2: 那就别再摔东西了。
3: 行吗？我答应你。很好。跟平时一样啊，瑞子。你没看到坑洞那儿有多热闹？
0: 哎，听他们说有颗什么卫星掉沙漠里了。
1: 我们正为那儿起劲儿呢，联邦调查局来了。对不起，你是说有卫星掉下来？对。天哪！
2: 下一个我发到 Facebook 上。
4: 那卫星长什么样？我对卫星一无所知，不过挺重的。在场的没人能移动它。他们说那玩意儿还有放射性，我还摸了它。
0: 它在哪儿？
4: 从这儿往西50英里。
1: 别浪费时间了，全国的军队都过去了。
4: 你怎么搞的？都想活了？
0: 你要去哪儿？
1: 从这儿往西50英里，
0: 干嘛？
1: 去拿我的东西。
0: 你是说那卫星是你的？
1: 那不是卫星。
0: 管它是不是，政府都认为那是他们的。难道你想去那儿拿回来？
1: 是的。
0: 你要是送我去，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1: 一切？

0: 对，只要拿回雷神之锤，我就都告诉你。
1: 雷神？什么雷神？
2: 姐，你过来。
0: 不能那么干。
1: 昨天晚上你也看见了，我们得去弄清楚坑洞里有什么。
0: 我说的是他，不是坑洞。
1: 他说他知道答案。
0: 他有妄想症，你听他说的话，雷神之锤，还有什么托尔彩虹桥，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听的故事。
1: 我就开车送他一下，不会有事的。
0: 他太危险了，简。
1: 对不起，我不能送你去了。
0: 那我们就此别过。
1: 嗯。哦，谢谢。
0: 简·福斯特，艾瑞克·塞维克，达西，再会。
3: 好了，回去干活。

0: 这些钱是给你的补偿。
1: 我这些设备在电器城里根本就买不到，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你还可以做新的。我还可以起诉你侵犯我的人权，你信不信？
0: 对不起，福斯特小姐，我们不是坏人。
1: 我们也不是。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马上就能找到答案了。我所有的记录和分析都在这实验室里和这本子上，你们不能就这样拿走。嘿，
2: 嘿，剑，冷静，冷静。
0: 谢谢你的配合。

0: 这些年的研究没了，我的
1: iPad 也没了，我们的备份呢？备份也拿走了，还有备份的备份也拿走了，细节一空。我才刚下载了30首歌，能不能别再关心你的
0: iPad？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我认识一位科学家，他是研究伽马射线的，神盾的人曾经找过他。
2: 后来就没他消息了。我们不用怕他们，我这就去拿回来。等等，别急，我先跟我的一个同事联系一下，他跟这些人打过交道，我给他发个邮件，也许他能帮上忙。你的电脑也拿走了。
3: 众神师父，我们有急事向您禀报。

0: 我的朋友们。
1: 奥丁在哪儿？
0: 父王已经进入休眠状态，母后担心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2: 我们要见王后。
0: 他现在不愿离开我父王的床榻。你们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说？我是国王。
2: 国王，我们请求您结束对托尔的放逐。
0: 我的第一道命令不可违背众神之父的上一道命令。我们即将与 Yodenheim 交战，在此危机关头，我们要镇定，才能让我们的国民感到安心。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0: 保卫艾斯卡。
1: 说的没错。
0: 那就等我的命令吧。
2: 恕我冒昧，我想请求国王陛下重新考虑一下。
0: 退下。

0: 给我匹马。
1: 这儿没马，只有猫狗和鸟。
0: 那就给我大一点能骑的。
2: 嘿，还要搭车吗？我以前可从没这么干过。你以前干过这种冒险的事吗？
0: 多了去了。不过你挺勇敢的。
2: 他们偷走了我毕生的心血，我这是被他们逼的。
0: 你挺聪明的，比这个国度的其他人都聪明。
2: 国度？国度？
0: 你觉得我很怪？
2: 是啊，有点。
0: 你是喜欢还是讨厌？
2: 现在还不好说。对不起。你到底是谁？
0: 很快就知道了。
2: 你说过要告诉我。
0: 你要找的是一座桥？
2: 像是爱因斯坦罗森桥吗？
0: 更像是彩虹桥。
2: 天哪，但愿你不是疯子。
3: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4: 他这次休眠得太久，我很担心。
3: 他还要睡多久？
4: 我不知道，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们没准备。
3: 他干嘛骗我？
4: 他这么做只是不想让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你是我们的儿子 Loki， 而我们是你的家人。我们绝不能放弃希望，你父王一定会醒过来，你哥哥也会回来。
3: 还要他回来干嘛？
4: 你父王做任何事情从来都是有他的用意的。

0: 根本不是卫星坠落，不然他们干嘛不清理残骸，反而盖了座堡垒？
1: 这个你用得上。
0: 什么？等等，干嘛？
1: 你待这儿，等我拿到雷神之锤，我就帮你夺回你的东西，行吗？
0: 不行，你看看那下面，你真认为你能闯进去，然后拿了东西逃出来？
1: 不，我是飞出来。
2: 左眼卫星的信号根本无法穿透云层，那东西一直在干扰，让信号不正常。有架客机正朝这个方向飞过来，是西南航空的5434航班，
3: 让它改变航线。
2: 等一下，蔚蓝外有异常，西侧。
4: Transit Jackson， 去蔚蓝西侧看一下。

0: 那儿怎么了？德仁西杰克森，请回答。
1: 派员遭袭，有入侵者。我是 Eric， 塞尔维克博士，有事请留言。嗨
2: ，Eric， 是我，别担心，我没事。要是一个小时后你还没有得到我的消息，就到坑洞来找我。你别怪我，我没听你的，你不让我来，我还是来了。对不起。抱歉，拜。

派人去制高点，带上枪。

0: 什么情况？
1: 那东西释放出巨大的电磁波，现在整个系统都瘫痪了。
0: 巴顿，回话。
2: 你是让我阻止他，还是派更多人来挨他扁？
0: 我会通知你。

0: 头儿挺大的。
1: 我见过更大的。
0: 嗯，

0: 他犯了法，被抓起来了。我不能让他待在那儿。为什么？你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看，是雷神之锤。
1: 你从哪儿弄来的？
2: 图书馆的少儿区。我想让你知道他的话有多荒唐。
0: 可你一直鼓励我做事要探寻，一切可能性要刨根问底。
1: 我说的是科学，不是魔法。
0: 阿斯克拉克说过，魔法只是我们尚未了解的科学。
3: 他是科幻小说家，
4: 他都变成了科学事实。
3: 只是部分而已。如果真有一座桥，桥的另一端是高等物种，他们完全可能从桥上过来。
4: 唉，贱。
0: 维京人的原始文化里，也许把他们当成神了。
5: 是啊，没错。
4: 谢谢。嗯哼。唉，我的人。 他们全都受过顶级专业训练，可在你面前都变成了商场保安。我很受伤。以我的经验，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有你这样的身手。告诉我你在哪儿受的训。请你认真的回答我。你给我的感觉似乎更像是雇佣兵。你从哪儿来？能告诉我吗？ 有些组织会花大钱请你这样的人，你是谁？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会查出来的。你瞒不了，待着别动。
6: 你怎么来这儿了？我必须见你。出什么事了？告诉我，是不是关于尤登海姆？我要向父王解释。父王死了。什么？你被放逐，加上战争的威胁，这些令他难以承受。 你不用自责，我知道你是爱他的。我想告诉他这些，可他不听。雷神之锤近在眼前，而你却再也拿不动，真是残酷。另外，现在由我来继承王位。
3: 让我回家吧。
6: 放逐你是尤德海姆提出的停战条件，难道我们就真的不？幕后不准许你回去。再见，哥哥。我真的很抱歉。
3: 你来看我，
6: 别了。